0: Samki, Lipshir Chene, Jewa Chepe, Mina Tsukyub Chishin Yubshi. Sejuan Xinqin, Mesun Rokyub Chikyub Rokha, Chendu Ningla Rokha Ki, Liu Tianlin Ki. Chendu Gamse Rokyub Rokha, Gichung Gagur Zhone, Sayun Nguysu, Mina Tsukyub Chibu Tsuksin Yubshi Sumbashi. Diwa Kuyi Ki, Tsukyub Letun, Gensung Chachi. Jizi Nishu Kuni Ki, Tore Nesun, Chua Kha Ki, Rokyub Dushu Di, Jidi Mimin Namzhu Tan, Tiebur Namzhu Rokha, Gwetong Chene. Tabsa dhume rogyub minnara jikche tang kongyo yugi yubashi. Gagwe nye kortuwa rogyub dushu ki tsuchung kakyo tang libkyu kakyo ki tsuchub le tun jubshin yu. Pe mokyu kanki bima zu tse so tsuchib yu che tang mime namchu changgar so chile jikche la dene gagwe nye kortu tsuchub che shin yubashi. Shize mokyu yanla kanki chambasun namgi. Tirin ki lenken zoni jawa chebe minne chirin tsuchib che ne jayu tsembar kodun che ju te yin shi sumbashi. Gejong gagur dhubi gelam ni ji chu yong su kirwe, chua kaki rogyo dushu ji rogyo chebi tamme gangne shangshin yu. Dorjin pokbi shumlang ku toba tang lam ngu so so du kirwe, langur chiche lego bi kakwa yubshi. Jizi nishu guni, zhongku an nang ki chile chuje nishu langa ni shumlam nyursu le tu nang shu yubshi. Gelam ni ji chu ju ki lumbu nyamsu chi yu tu, jizi nishu guni, rogyo dushu tewe mangwa sayu ngu su jor yu jang. Lembu meba tang, chushu chewe, lechub chegyuro, ngarxin gazi chemo chegyu. Zhonggu an nang ju sunba, gechong riru nu chi, kegyub gandong bu gandong ba xionba. Zhongwen jun ki, jile nge san ne do or ne, chuyo ngon su gyong gwa tang. Sayo ngon su chogrong ku togbe, gyundu nambe ton ne lechub chedi. Chozo ni xe rin, lian zang ma xa para, gyalam ni ji chu xa tong tuba chigi yue chi sunba xe. Tangde para, dorgyong pokbe, xionlam kyun jile ni ca chu nyur su che sin yu. Gechong kakyu du yu tu, gagzu cha ni rogyub le tun la gogin sui yu. Chubi pu dashib chalin che bi chengxi sashu le ngon para, gagzu chong ngon ki gya gyun rimxin chung du zhoxin yu. Jezi nishu du nyin tang du na, mi ngon zhu chi ni ca ji chung du qima tang, gagzu nang ki chu rimxin tepyu du zhowe, chu nyung du zhoxin yu shi. Tanda chua ka ki gagzu ro chozu nishu zebji par zang me para, dashib chalin che xin yu shi. Jezi nishu gu ni, Gechong chongde ki nega guji sezi ka du, menju gorgyo roka ki, sadyo gyun tong ne tang, nyozi ji ki tun lawe neri la mingne, gorgyo menju tang, kade simkam lopso kya xin yubshi. Chakze nying do penchong jikyab roka, shizi ningla roka ki menju gorgyo rumi, denzi chujun ki, nganzu nubu kang yu di, kongzu lyo sim nike di tang song xin yu chi sumashi. Neba le cho di zhi yu rishu shi sun, dabdun todam cenbe jizi nishu gu ni, puglang rogyub chile keba neba la,
1: 除了设计普克兰基肉局来团别玩儿，我也不是。中央农村年轻人几个来过年别为生根儿，他得钱儿，却比不前来开不起做钱呢。给冲起日军女子破规矩，搞错儿，打起千里千千月不谈。瞧见呢，搞错儿，出个军队了，打起千千月了哈。搞错儿，卡上我说，没些钱拿出他呢，就有买够了，修建卡最破面的，打起千里千贵的月不值。前来开别，三块板我最起码行了，搞错儿那团，他最起码儿。
2: 今当前呢，特别是年月不定，今年出游酒店，甘肃省各地停不停，年呢，班子里定个停停不止。他的钱儿，出国期间，甘肃长途购买淘宝买些，人年为年个月不定，出游周围加减产品，班子排前次，年款期人年为年个月不止，出别不年三点那期六十七亩花，政府新期，他的得些七零期早期给款。 秋雨美国图，若局的连团出片预备，大些前两天，大同了电台，秋雨美国去连团出片时，电价了给连起几块。军电台，甘肃乡不引起，年年送他，秋仓不想多不他，秋雨局菜他，秋儿催进多菜，俺去木头天，若局的连团白瞧。因那样，俺去广东部，秋队特区的电台，他们休息时电快些送不成。起来开办我就那团，他听团备。
1: 口入地面，日日去暖气团不停停，军电器得十三零的电呢，加起多三片，太空前天，强中期接个机会，三月期得十三零马拉期，元素得十三零切脱不平，年内日头阳三塔，强中期东北亏土，得十三零切卡不月不值，区别半年三点那期六三千亩花，政府新期，秋对土，三月期六军塔。 宋家江草的电视，面包忙为亏土，可引他三位内得十三零钱贵的月季送不着。给冲突日瑞去暖次团结，刚才人看内算了，敲卡去土锅吃不起几月。这次你去给你，这个来空气三块半，
2: 让群众去节约钱不谈，提醒前日新秀看去起来开不来筹备，再是入卡谈念头。刚他们那是跑过去对外开头，坚持七八个月，下面天过去深入宣传谈。基础场地唐朝批批设计的团队，如果熊狼套蓝块电梯，就最近还上去，再是入卡三里乡过不长村交谈。蓝牌头找蓝钱给他，陈东去搭档说点不去。刚才年块去两个月被长村忙做成嘛，店家啊难不切心不谈。日得说，四川得端级级入卡，台山宁蓝入卡去弱脚面内，明明能出大内，刚村再是切去不着。四川得端级级入卡，台山宁蓝入卡去美水入面留好去。三桂牌明明能出去，做刚才就个套着钱玉米，但是接头去谁？俺村就算去跟他。天日得是七个月前送去，三里乡郭不长村日得没团队，没几来没摊位，家家去长廊口短途绝不谈，蓝牌头当时谈多少个肯定能不具体，再是入卡去，刚他们没些巧手脚，就算七个上去，一个头钱儿。三桂牌内地内惊人巧了得个，日日暖气跑车切手去三十天长途，地图江道西通就绝不天天，一定内地运会将不赢不谈。天松街穷穷西都军人，刚才玉桥江陵穷穷铁局，铁板是相同局边，巧修全部铁上买不着。中国前日看，成都是亏新酒所以新酒吧，陈好运气。相当堂差不多天走，去牛菜铁土当头拉，到军炮菜间穷土当头去送不着。日瑞去南次团去，中国前日看，成都是亏新酒所谈，清华六千，四川六千，兰州六千所，参日新酒来供他，六千去七来开吧，十余万所平台，三年三套图再洗他，桥段但是今天，拆解牛给切割，拉再去带脚切新月针，天天三桂坡再洗不垮他念头，刚他们刚么就怎么卷呢？刚草脚土边三千来不他，离开军心去也给顶头，但把刚几去天外听不他。他不结合克罗南图铁队开了用个月不成见到熊儿行呢起来开白草白三月外宿在西塔三月天灵提醒去乡菜菜街所去蒙西车镇独入七八塔推崇给不巧了在草白松干羊草上了电台这岁穿的前提巧忙不念头年间内岁一十七个月不成中国前日看前都是亏新旧所以新旧吧所碰成去他的原外宿他多图朴素天门的月饼，我也不听说，是不是吃亏的事？天门安全木头，你不来我说，军队得是不是心血？一些七八心呢？告诉他，人心气卡小的，就是呢，就个马的足够硬呗，没他给提取吃亏的面子送不着。
0: 这种中途日瑞的女子团结，参谋巧计了，刚刚撤掉，就是参见的弱脚七百，虽然他别当年，女子破鬼图弱脚我说，姐姐你对图二的，几身穿白的七星有谁？下面来提过去三句学言。小朋友们，这种重点可以在南国中年所制作雷利卡的土库村边我不接近你的图就是有事。彭州做证据制作把彭州看了马个参与公司等位的委员军来今年选拔到这期间按照二中天年用配送草被入面卡些制约了得不得突破堂每届库尔所作为科学堂若有了科学估计超过堂断就超过所结余三年提给拆迁牛市承包权的彻底，年岁弱局来团百姓尤其送不上。这种重点期得的公司时期增大期，开局之一堂，我说三多所干少了，人不明两不没事，得的困难，那个弱局我说热闹且有甚。这种从这种重点得的公司时期经过，杨永杰，他定期日日男子广西七百人，让其女伴交租的两个开些钱不银些送不上。这种从这种充电器充充做了，唐人社区可能忙不普遍不谈。唐人设计器若就能修看它，忙早所出它得不得突破扩展器又不谈。根据昆色所提只有层面，录制来的准又不深。唐人把杨金公开，估计超过六百公里带油器送不上。这种充电器忙早洛桑电进去。
1: 在保险公司登记去看那边，厂门人不落多，得不得不多，你怕用我们要去要回去。
0: 现在创建了我在内地群组的创业节目，一起来没？平常我在大同聚谈，将单位我在兄弟看起，对了，团结共同部做不谈着。我在参巴卡制作前年，忙错了我在学习主播模式，开始没那谈，我在朋友忙错了作为科技主题娱乐节目时，我们顺风鸟的天气，可就启动蓝科罗，这种充电多少年，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0: 全中浪过如何去入兵？张天武也，当过秋水组织班的铁链秋水古北派了浪过人民的当年用意。浪过南出南塘，查理特东甘老老屯出过泥塘，绵绵老军浪过季节去了。特东草原靠近路北浪过青不溪，用心乐器什么车？全中顺丰牛街采油公司浪过如何去入兵？平作杰，甚至青不溪的多。若有人说感觉地块接通的甚至多些什么车？全市三届级弱教独秀军前面板的集中作用呢？原子炮局今年各州用具了独秀进行预审。
1: 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控制原子比赛，日头内部来元素热水器原子团体，平常十四重点起集中开关，免得叫我吃不塌。西面起原子测评团全部拆，他听给热水天，其他二兄弟听。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控制，贵州团的三届前全部拆。机场干部厅、机场长部塔、东林长部年期及参数签约不塔，涉嫌年大养三我塔，塔厅期暖气天天，三空车位清塔那边暖气情形不塔，天穷之年内部来空气拖在了米，俺当家塘西区右边朝前短距离开入面不塔，开入小区门外处且出去人年长新几圈，开入小区朝中开去三多塘站内，中国塘内部来三场期长部塔接我们塞。农委会东林长部塔建的修缮期为热水头用台，机场干部塔却为满月期设为了暖气测评算学。他听见热水天天，他们害怕起我塔旧修期为天天多管期为热水时间不长，怕他接了年休银行，他们去害怕每三当送给咱们学学。开水小台热水头用台，机场干部派旧班团员干部锻炼过门，参与旧菜干部时每个就升起去。第二天，忙从了年月前边推出，进了啥买不着。农村西群塘修缮期间，提醒每年西面穷在街，还将其测评不着。修缮期为日数，机场长部休息，看泥土看不塌。巧记短距离接了松塔都救不塌。巧记秋雨满距离南部来控诉接了九十九年农村水渠。咸阳农村亏土各处墙遇不塌，起来看呗，短距离秋乡土救菜。孟朝南年把头日的票数七天前过百，趁过前学不成。
0: 第二空的那组比赛，年前对嘛了？集中充电器开局门锁都不开图，年过天孟朝孟表人工啊将用拍不着七八六月不拿。大马人穷充在孟朝江月间，看出玉龙级别孟朝娃了，平均弱龙七九天年，有的没把时间把什么了抢的去。集中充电器开局门锁都不开图，作为跨界路片浪客龙孟不抓他。米利卡给当院来七八趟，忙操作念头，将用耳机七八了执行月。年三开局的接触口罩跟送出中，设立独立出中去经过八三级。接着年初初年呢，他不了，俺做的了，得不得通过他通知说，这送他咱们交穷些什么事？列这几天别民所提出，接种充电充电充足，大马人均充足忙操难，俺在看了七八月。况且人均期两个三年。人工啊，将用拍不着少七八来月。插电头脱不久不起那样，家里康南堂俺所见面多看几家面。大妈人中创作聪明，迫不及待看。俺最先打片脱个马车，准备几天呢，加了二十几就贴车。拍摄停着车队，什么东西没把看的用。看叫拍摄起来，他不晓得什么事。人中牛在短途，俺堂天气一晚没不了，场面刚刚那里追着这边，什么队抢先月。接种充电总队创作奥运天看机主任宣布，并没确认过。俺村创作的明年走起列票，玉龙级别盲草独队平均让他们切更热切什么事？年三开局的接触口罩跟送出中设立独立出中去经过啊八三级。俺村牛哥创作盲草村，接着一说初年呢他不啦，第二年他推到土将用泡泡糖，二级切完用个月，第二米粒起一万米不啦，场面都不收集了这一年两个七个月切什么事？第二个过年年初比赛，让院长给年端人民资助率提供集中车站塘，第个平安空都市车站三号铁幕这结果，接着一处街塘一处过年变脸，落不着塘出名了，提供集中线下车站前的，第个平安空都市米场面甚难数不清又是，那是从街城管区陆军古巴了，车站来准备那么早了，车站不是电报塘，车外车联系那么几里多呢，第个平安空线下车站前不是。罗马民众投票，车站七号修不久，每届安控国体现在忙不歇穷了，安控及都市建设都轻松些些不是？他电梯车站七个人， ལོབ་ཚ་མ་ཚེ་མིན་དོན་ཚོམ་ཆེ་གུ་ཐོ་ཆེ་ཆ་ཆེ་ནེ་ཚུ་ཐེ་ཅེམ་དེ་གུ་ཅི་ཆེ་བ་ཐང་ཆེ་ཆ་ཅེ་ཤི་ཅམ་ནེ་ཆུ་མེ་ཆུ་ཡིན་ཝ་མེ་ཐ་རེ་ཆེ་ཆ་ཆེ་གོ་ཤུ་བ་ཅུ་ཚན་དེན་སབ་ར་ཅུ་ཐང་ཤེ་ཆུ་ལེ་ཆེན་རང་དོ་ཁོ་ནེ་ཚན་དེན་སབ་ར་ཕེ་ཆུ་ཆེ་དེ་མེ་གེ་གི་ང་ཁོ་སོང་ཅུ་ཡ་གོ་ཆེ་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시 타딘 키 체고티 시림 키 쪽지라 가부치 켄초라 펜준 롭종 타 냠뇨 상보로 롭종 체비 띠구식 중요바타 체고나 종용 키 리리카 키 쪽지베 투미니 적지 냠토 존네 뒤럽사바라 펜종 타게 공비 총어 계셰타 단키 잠지 토군나와 교주 체육시 전슈바 츠링키 전슈바 바산튼주디 퍼유족중 야구치주타 팅럽젠키 편종족중치주니 미창매 겐지인시 송바시 전슈바 이실하며 서규탄 총기르카키 표종족지바 냠토종주총외 하장가부총 나총 도담모윤 행칸키 레지바시기 인백은에 다토 예지제난키 유고와탄 제지시기규 타딘키 젠두티규니 나랑키 레가라 펜바친부 용사리 지송바시 전슈바츠 人意키 뇽왕외탄 통대총화타 조그지 체유라 카지키 레네토 망조탄 제제 지급기 니주 조그지 체육시 젠슈바 세다노베 조그기 치부시니 년초 레튼바 교타 디네 제사 퇴진기 카데토 제비 고급 총어제 人意기 레왕라 균도 테더부 총어니 뒤럽사베 표지 슈노 차롱 총외 은주시 인시 숨어시 젠슈바 치송 초며 다린기 고급 대규네 소비 장람 용수 샤동 톰네 롱니슈 코웨 낭튼 제자 지규 총외 바바 첨부기에 중시 숨어시 전슈바 니몽 되기
2: 근데 용변은 롭중 쉬어야다 아니 소소인의 야게 조부 삼제 주비 아 미세게 안타도 한사야 된대 체매 이내래 소소기 메시날 중바다 랑기 가라하 고부도 쉬베
0: 카디토 조지 님바타 카디오 테메 뎁체케 망소티 조지 테니 진예 덤규 냠주 제바타 니네 섬주 링리 제바시기 서용외수 초규 제시 제바규 닝치 전슈바 장진총케 표규바 겐레 겐닝토 조크체키 조르토 송네 마케 조케바타 표도 규베 지다 메인 베로다 제시 제베 타라 타디 젠두키 차가 앙탕부터 바시 젠슈바 장진총케 콩남베 서시 테토 메심 규웨 덤규 망부샤나 유라 녀르나 진지치가 루튠 겐제츠 라토도 유베 이체 안소르낭 총와라 토제치 슈주 인시 숨바시 제거 시림기 리슝 조크체티 미참어 조지바 규어 체디 단키 사드리 인슈 망서 수 규비 투바 체육시
1: 디글레 코네 네스베세 제체 니슈 게니 킹아초 중화 미리 지균 소베 도시 댄소 치규 조티 도진해 켈레브 갸히 응리수 총고 마진 체베 원저 선도 응리 서구이 투 초프제 제고 서구이 카키 켈레브 댄슈 첸해 냠레 쳔메 타 냠투 페게 동터 체디 시슝 탄 켈레 투지 체바 타 퇴례 편수의 냠레 집에 레디 되태 남창 퇴교 전에 망소기 용법 토르 당협체 편정 방친 행코 뉴규 천재 체육공시 남창 경고와 자스 쉔키 예체나 너리르 믹세키 쿠콩 리처 된게 니뉴 퉁콩 편숨 서부 괴사 디가르 마스다나 퇴닝 대부식시에 도치 송체 자고 비유토 직도의 견쇼 세고 서부타 퀸 남차 카니 섭게르 민다 괴발 마스고 통규 숨시 소니 신기 괴친 铁蛋他, Satu Kedin Sing Jokleta, Nuguzama, Jinne Yukor, Tansam Song Tun Sojuso, Zone Twenty Tu Yubata, Tuichito, Sosong Yam Jaki, Rogor Si Jomki, Chu Tun Sakubje. When George Hondu Jesu, Kelebe, Doship Sobe, Nuriki, Zong Dunki, Twenty Linku Kala, Doship Noshe. ngari sojun kanki jigyeb jinyir, liyin fehi. Tati ngansu, ngari sojun kanki kenshio namchang le mazgor tonggyur jita, chengchung jigye tonggyu ta. Namchang tonggyu jiji, mi gya ta ngabju sartu li siu tuba jizikyu. ngansu sojun kan le dienhe, jingne yugor tonggyu nir di, miri kaga mangso ki yungbab toru tonggyu yinji songpri. Hongshan tangchin sakang tonggyu cinzai ceyu gongsi jigyeb jinyir, zhu qiu fengki. 他听前者起别南昌人我的起平前唐县南昌人别马子国同居人他成熊人同居他第六道九班列九级数月级送不成连新起来曾在参与公司监控张小平起马子国同居人阿丹人我的起从你国有连锁同居人我的你马子同时也不惜热度去送不成因为路线他我的社会起从你国有连锁丹人 这对是叫他努力给夹表我在若叫所起是叫西区热汤日不断的给来了夹表切学者我的社会马教规备局等所以书记卢琴申请我的你特送重点开琴行行平安的俺去从过马前他特送三天途通局这叫切的团来他的他连续他连用前的给来给美丽卡个忙错了偏不准就行一些送不成这个来过年年最别是接着你说对你 他在创业期各股别熊农路穷期参加三队针度前目堂年段前面在住了熊农路穷期面面能去针度前目国措不是创业天用期熊农路穷接着孙子所住面面能去针度那兄弟参加三队咱们去孙子所住针度前有事他电期参加三队针度前目了路穷初中堂熊农初中看你了也有劲咱们就拿孟西参加堂健康苦流所提供前目就此有事
0: 团员团团行三个配送操别参加三队全国日日来让中期巡逻路中村三队人们抗联恩有事真秀把三柱地他定年咱们去年拉塞罗里坦前日新组拿出前别直接坦周二月不坦做秋真坦每月年的所提南团他去其一月内勤配置图别周二月去送不是三队真都前不坦推荐图国出别明明能去真都前不样 多难切归不西有事陆中堂陆中突然切促进卡松起真修别人民心真都难修不是真修把高子安起真都难修定堂不应别安扎多三节穷文件真热苦留压不堂在这给看恩与人不都别三不退了拍不松西些不是年年给真都了差不切不绝真都你个接着因修建议用手就这个堂恰个卡讲记得古别切西年起 恰个准备再归托恰不扎恰玉米事拉萨创建及各股别熊农路穷期参加三队针度前面接续吧别忙下面他店针度了接续七个按照针修别新旧旧林堂人规矩生息七八规矩七八接续同样了新年接续签约针度出恰个同名的做明白罗马村老化前部三队签订参加了母体革新期约着约期什么事拉萨创建参加团组及人不识别得续吧
1: 朱雄把责任标准起他店针都年不退休多年年加上熊农村参加三队的来年堂冲着针对起三来的是准月列请俺村参加特别动员结果卡军队变年熊农路军村参加强制拖入东就引起送不是西林街用内了开门起忙去电子气球他去七个月开始冲着城关区两城城乡七松堂提归起 陈明前期是不是他查到其人女年少松土这位年规绝用吃得不得电呢老忙亲别得亏宁班军队有学前辈从没金南堂通南人心推土清学下面的铁国期三月三日他他是从前城关区阳泉城乡七松堂得亏期闯强得对领他熊狼长着推他即被直接恰上回建国人装枪他岂不再叫日为能去抗事儿通局去
3: 年冬女生老忙亲别得亏人不提儿有句切切气那不三儿讲是我那句这松堂个聪明把上准备找到的去那下水道的等着能不能要是现在请多老年活动其实的我这停队怎么停得不了许多吧看几天了要不现在吃下做给吃了下那那苦肉的吃要是现在吃下得亏有句切切提来团用手九九行文银班儿给南前途托他们洗不擦起就提开前不银牌
1: 自从堂的会期，陈明不谈，得来去，让他三年三套图十七日前被冷冻收的。年代得亏南克南木他，老郑刘江这些所有些，即被亏空了十七日前天，跟穷杂卡南山他学习不谈，跟起我那托管年学费的，推到头他就读他七个月不成。 陈冠群娘陈冲兄在松堂的会议陈密吧强小云听年代巧用了新时前天他去图吧前面他去七八他摩托不难年数恐怖前天来给小修几率马贴不切于其松针让将劝他召集人女朝一边得亏唐不听一边问他得亏其绝用来团查到图也缺单一边忙错给那团同仁八个的查为托单词天不泥土他就日学三都对不他那天他去查起南山查到你用这起一个不知陈冠群娘陈冲兄在松堂地区闯墙得对领起得来几年也上去查到你也是比我他三年三多头那天他去七八个地区南去娘所归日来去托北他去穷天地区托他们提为西差所请于其松之三年三多头过了西他查到其绝用马拉祖辈忙错了是不是提为推仓穷天他这次送堂的回去十三绝用几个天十七路在看他却不不穷天忙错给他们提为推头请学不成陈冠群娘陈冲兄在送堂的回去来推吧但是那么给他俺村的回去当作用几个十人绝用了那七天陈明前去来皮人路做过他查到给人女的回去西边南海是不是主秀七十多所前边给他们前去托他们写的给经常忙活偏不前不托不行学习送人下面的新旧都丢卡起修平基础跟宋卡以出名十学卡起滚退起来团北村让各种没修听空他基础跟宋听起亏空垂尾盲催十学的规定当会盲偏十学搞出三不穷学不成他爹牌不要给基础跟宋卡提毕竟他上海四五年了陪去东土地学不成第六层他是从今儿起王不卷前辈刚给他日过了明天王不卷前辈期望跟宋马拉索盲催切得卡推仓损害念了开为十学团体王不卷前辈盲催跟宋他在点头答案学不成六月亏勤面具十学先接三千那是从今儿起面具十学他跟宋女不足用切句马子国请你一大年从今儿天总堂去人辈民望面康通不停别管从民望面康车心绝康通不停陪去东国处学不成你退强对我去皮健康西边作用起重建诊断可入去天津堂前途尿诊他听给不离诊断天看二也约不他不离送给他诊断前边他仍穷在教所约别他假期连起连锁他准备忙别以往超约不着你退这一曲高了长岁不离去那些吞空的电台日夜看不明白推上了他们先前的人滚下有着冲不他只退前天日夜看不见我广东他装备创作人被开店推来便也足够他创作他也拥有闺女三不清学不正先跟他们说听地来前期总之跟鬼难看得先找个拉他阿西热不拉是不是千鬼难看拉不起人他这就难看干扬他年准修看这四人拉他点样行听地平静生于娘长来前年准修查
3: 你看了你陪众龙亲年轻烈供陪见龙亲仪
4: 绝团持杖腿舵东北塔各支四句地内三支起
5: 滚队生居盲催托念所滚穷诺皮为行地内前
4: 他的契机三五错别来生地内陪众龙亲年轻烈供特别龙真气
5: 三个滚队滚穷西北来前引
6: 你对三个别蒙西不能
7: 三个别的
8: 三个别的三个别的三
7: 个别的三个别的三个别的三个别的
4: 三个滚队滚穷
6: 在当地被新建超过连接公干部，他的连接呢，新国筹备来增的呢，这个平江农村建设联工票价农村起，三九滚对滚中西北起的来增的是，俺那天的来增年终收给变巧音。
7: 三个连接，俺来增年终收给第几年？听的三九滚对滚中西北来增哪那么错？决定作为车站西北南站彻底续约。
6: 三个一，我了那么错决定作为车站西北南站的，谁能有不休？
7: 昨年七个娘娘他别巧，第不第呢？提炸三步起，
4: 三军滚队滚枪立前起，决定作为提炸能前。
7: 三个连接，听敌决定作为提炸西边能前呐。我用了国旧图，长堂我将去见健康日暮大姐谢奎别，我这是归家儿总去健康及梦溪电图单位过去安置，认真学习。
6: Nyewelo xiexing, garzongki toda parzongtu, gyegab sajang ngujuru chebati tanzamki, jingkam denja songje dintu donwa

0: ཁེ་ཉེ་སུན་ལོག་ཅུ་ང་སན་ནེ་ཝ་ཡེ་ཆིམ་ཆིམ་ཐོ་ཆོ་ཤིན་ཡབ་ཤི་སབ་མི་ཤེ་དོན་སུམ་ཅ་ཙམ་སིན་བེ་སྟ་ཏུ་ཆོ་མོ་ཐེ་ངོ་སོ་ང་རི་ཐན་ཙམ་ཐོ་དམ་ཉིང་ལ་རུ་གཅོ་མོ་ང་ལ་རིང་མེ་ཐན་ཙམ་ང་དོན་ཁན་ཁེ་ཅེ་ལུ་ཉེ་དོན་གུ་ལོ་ནེ་དི་གར་ཅེ་སུང་ཆེ་དེ་ཁོང་དོ་ཁེ་ཅེ་ལི་གྱ་ཐན་ཅེ་ཅུ་ཁེ 出个年段抗击了年段就送了到古本走行明儿第二节送请给民办年段把张燕龙堂王文忠一脸面巾空一给三百几度天内从不得送行去天阳堂部健康松用杀掉各地年顺情报告念我这许呢从不安拉人民健康哈将年轻人别我给拉索哈将其看不及年段民办年段别 唐行章为日出龙松的松江亚不切不提唐山松江切不谈开机年轻人别文静起个月今的顿别切你说年年起起着张彦龙过应了这个如果我是给你的他出松切的村长托着我通我他车马看上的你健康松江区人别你怎么说给听给切去别没错去如果我天天看车给别看他乐不切
1: 甚至可以为六九七天给南北听着年段看起来六九个大度切记月他六村托年段看给民办年段别过年起个然而强无不谈配给熊年所松用索家然而松为团结你说他先到托不谈他这样切月盲错这个碰着能有人被细菌他前日写着这些肯读切的三天索家谈在自行松用或大切心起
0: 日记索家面面约不就切就提民办年段把你比你日来顿车车别吞凶洗提为日接入年段年个略到一半张彦龙他列着给当面过应起个经人呢冲冲过这些泼泼多半让事儿过完今年约不通为空你给车头提个月内洗半得个冲冲过这提小半面均破约不是
1: 铁街控制冲冲过这铁十年啊你都看到车内达到十三千遍人别差给穷的然而普通级从没有这么多年因为怕难因素学者我们是就业罗铁大人人站内通途别运动过人格张彦龙去他家从我们那人民健康二位也都中心度车就我们来别都送啊听啊家铁铁的托那边如他讲人体我当给用的都这些不是
0: 你不如果是不出来参谋这边村长去拍照过年时呢压根你从我们的人物在学给推荐一遍也用三年卡给如果我们大姐铁杆用为以往雇员如果我们为推荐给你的样这我心头七星您记了如果为若有这些听主张就问你云点言行提出今天我别请你说对你 龙阿朱哈身边山东去沙祖尼车出租啊年段康图若局里修七百用空一去苏龙乌丹去苏龙左内如多种民办民间的苏龙陆陆穷米青年新疆土团子约家苏龙美北新浙清不浪约不是如果为干年新到穷极王文忠去拆土年长给家对蹦地谈着我前年如果我你拆土苏龙陆若切不是
1: 干年的人啊他就成为三十年新的新乐了不得新疆土就特不谈卡车个迷茫年到把突击清扬学也不是如果玩想的体外力不熟悉从蒙昂的人们坦诚我当看起如果年到来团别当出席切不谈真正可以给出个年团看中年年到来团给学习特色
0: 如果我嫉妒七岁给三公司背提就算你说这批人实际年想的学位能落老大前年真正可以到年多设计约不谈冷巨头过人约吧若就不是大连约不接前不是孙博坦咱们电送明年给各地三站都人给过年学呢明年给三百几度之内从没电不送
1: 老宋就算俺们那边张彦龙呢从我心灵的言行进入年冬节老人没帮了兄弟从我俺们人们特送俺们康托两个人用于初给年冬康组织空铁个儿与人家对齐行冷路有句马杰空退出他这次空铁从我俺们人们电送前年落脚给终于不是汤马铁个儿立对秋塘落没边马赛江小康边南 你这年来没把他恰不合对提不养是几个月通州他云点作为铁这边
0: 出仓马昨天电轨不太远距洛阳你女洛索了电轨的月。他在拆电压度前呢春秋怎么通就约不他也可不落着年落这月借张眼龙起陈述其心铁大的写不是。昨天他撒家天二十年空气作为南起恰谢西的九年略密东为这话什么恰月。罗九站的送你我也与密他还将枪不约了与密忙不惜传不安逸。撒家天爹年与人送为我呢略通个民度借张眼龙起铁大的写不是。罗十九世纪的列表王文中呢五年长地年引不他从某昂了人物探藏阿东看起所占寻不是。平常探藏十时之接受自己十不同面的别的蓝水写送记录年多你心里到我几半。况且人格啊从某昂了人物两个起不用于日修签约。却今年阿让阿里说永远没被提高用对度却新型年十不同为十归途中的结果三处。谢谢不是。从某昂了人物长途况你几年的阿住他起住观音了听日念途主语。至于那些的兰国当年国人他刚当马国人且鬼迷当个几个月。萨对坦赞库有用心切为也把土民意念土国人切把捉过一月。铁达马切切推中团员切个他却切卡不约不是。与人电送给来日推中拿几篇记录前年篇中在我什么恰月。云土民意给念土都说我他念土跑不住所切的有时请给没不是。王文中去张眼龙呢拍下了卷堂切我他给这需求铁站搞不明。文家我让卡三不月别是一个吞年哈将强不月这些不是。俺这年代切别两个你给这区别瞧我清不行明白忙切我你接当去瞧我穷在一面。文家铁杆俺做鬼鬼月别俺这电送也不切鬼。是王文中去心秀亲笔铁大写不是。明年给出给你端看你从咱们去民路别落转坛坦咱们给给的三咱们独领得不是。健康松用他与国外学术坦咱们电送借钱呢是不免写东松家也杀到明年先不记得这一年从不送信息。
2: 三了一广东新出不提你国家图明年给出个写给别听众你都学不提起。
0: 查家龙族的技术这边亲戚家土闽南土强烈人啦日龙二心这不他米鱼二心地位去管理三个连接谈的天呢先行被列阵地你平均龙庭年轻烈翁培给龙庭给生育滚队跟踪学被生育促队列阵人列阵地边就拉他第一年呢那就重建了四年连接从闽南土准行月下面三个连接从母土按照列阵生育各自雄鹰下面生育滚队滚中列阵期决定作为提炸西边能阵期能等卡送不国际图强度重叠边巴中拉子相期列这边列住年度了查到呢当天忙不穷为国我就雄鹰
2: 年下来平常强度重叠边巴中拉子相期雄就蚯蚓安大西端拉子西边给他去预备这样刚做的七九八节阶梯八节别节七列六节的地呢你把您几步随不行明白了可把居民把起来的呢相同重叠起来这边军定起来给那把把土浪不是阴性根据多高兴了你都提到了查到的迷茫不透过他没对家接不能特别不是今天出国去女婿年龄他在想起这家里团吧别没几步能军到了小土把家行想起来给那把查到土过去把能相等于起书记邱正伟堂相战人情王杰起怕恰别全贵全不堂西屯昂罗中起点恰里定了德国组织情形又不是宁东给南端堂这就是新都怕恰别查到了土国的钱不托把马些宁东了美队切界替出堂古东行又不是铁界昂大铁的西林列级别军丁起列中那不地八卦学呢家教起日南局着南起外面经营铁些的堂全经了西皮的所据西区与着地推藏土具体若觉得所起内区八的节目呢古人心迷茫不稀奇搞不起个游戏他在想起前年我们四百米系统他怎么升级越不堂相用所军队民不如系统解决就越不提他吉林为主解决送去他怎么起四十日卡多的土丢个游戏阿光苏热舞堂朝中忙我马赛西林起列团色进忙我堂蓝塔人我西军起我切月别连根哈将给几步也不是第六路松居所别的列别邱中伟记录你都家没举辟路的边巴总统列个的修行总务增助部科员行列主任科员堂 不占选拔的人民性操作权也不是接了你都叫你去资讯楼了他在向邓伟去书记跟库罗堂罗州黑藏去西林来给娘娘来空气西林去来几把西把的库丁斯林图也不是编拔中去小国前部银别他在向去军队来个牛津前部学相图来个罗松起林空气相去米卡吉克那天的同居干的时候他着南走春去吧 雷秀爸爸的规定同我姐姐姐姐乔王爱堂乔王桑布热烈性团队的缺我妈塞米塞尔基团结堂作为家境样人民性来索性也不是我让你想堂重点起来团派起因米塞尔错了来个月清我做催求及秋中唯一写不是空大娘都冲了周个对内永为出个催在我三秒空了前面动案里让其能力给人了给这学不堂你做马起堂都巴尔家团你 有没有想起那个那句话蒙骗失去气血银陪读西林来接把苍脉提到了前古几月军队去那个巴尔图浪巴西了民芒国天着西给投过了七天抗议明天同埋了秋中维亚航上月不是起诉空给民芒被投过了七天里那个提到了眼前接把明白了杀到了推塔那把滚土来内丁送七天来接把所罗心定的一浪学习银把信俺最先去投过了托三内来个接不行银
3: 来个钱不贴的先去顶住也不通呢俺去钱别来个哪儿没把钱个月这些不是编把总务局长部长王卫星去西顿去哈子给他去把你电话信明白了强调向他重点向他重点卡给熊州昂大去对面那边的呢内区贵别切得接替提炸几个月杀到了杀家去了明白了用我他重组卡到了土那边
2: 年冬八度零八年就将其当女丁写一百的确今年忙做起四句堂那句贴个新图八堂确信信年铁位来过过年忙起丢了年八堂来顿也不必特别文静几个月不是拉萨南大年他不是也学习即王卫星去缺八堂空给他在想第二三月来第一把了给他缺八年团委堂退休学习总有一项堂重点交接起西林来接把托的帕尔松图他不是堂不如丁松堂重组堂队长图决定 萨托罗连根主不谈立即表现月那我没把他从这方面给他去了西林来接把用机来主不中心切切的偏月来接把仓马边把其送你我们被定策把下达银边我去明讲提其仓对吧提仓去给他切入东对月解决月不是他家他在想图查到去给他提车起的举坠其行月景江苏塘浙江新疆所及查到去
3: 年差了一门七星年把的也不谈卡都贵吧年龄节七百的用个也不是他在想给香提广场图他在想给查到玉米西北情不中的查到玉米当个去过节的来团了组织那我的皮巴的各自修是国庆的准不如说去行也不是碰了西中的边把的总给三年提给提着比的军退对行也不是恐怕见马了熊秋来的了点查到玉米去团措备七地里真的 忙给对了，姐姐土都连七八趟，我有抗议吧，提巴土连吧，听我了南京七八，忙做趟弟弟七八姐给连团主当他用七八，查见忙做了就说也不绝不借钱呢，忙给对了了，连月八趟，全国团结土巴拉给连七个人是王卫星给提到了绝不是，他在想给登记特动母体中心月，提闽南籍六个七八拉三六三木东怪不的。
4: 其他其他也许你电不电都疼就用其他也许你来团我做不听不是三个连接空了三处不听你过去拖差不多重叠编班总拉子想起来这边来这边东了差多年当给忙不穷外国的人就这两个月去就是参见你若有了月俺去米奇三几期刚来南北计划切割
1: 三个月，下面了母体生就是滚对滚中的亲戚，决定作为其他西北人亲戚，能对卡西北过去土。那些刚么就用个戏蒙骗，作为国家女婿越轨对吧？是可别听众信，你就收听。因为那些人拉萨重点去三万西北，连南各地连锁动物摊，你讲的南餐厅都动物，从你去蒙西店都动物节切不远，从兄去趁这边就撇开了苦肉，不离对月。
5: 透过仓位，从这蒙西塘、蒙村、浙江、建国和清波店内，那些从这起步拿造业，人工按各地塘让点日用，连南区现在三万几千的，干么将个以蒙片错位块的，本地人不了，军队、军队当内，从这孙秀塘、西林街、南口、康力、平娃签约。
1: Mingar Lazar, Mangpin, Shokse, Tongan, Yat, Sumjul Hakzamta, Tendian Ki, Dubdi Tongan Ki, the

0: 谈的你毕竟去出自古巴大大日
1: 刚刚也生日
2: 三个那么错共看不上下面的电影刚刚也生日年终休息接冲去日日女士跑车电位开去车局来团电送下去接下你是国人去托人的送却看个肉脚都不休息接电明明能出汤贴不能出入卡国要当前台特别是对面肉脚明那儿直接他狂为有学不成大规年块同样肉脚都不休息初中卡过他立刻卡过去车局来团主心血接冲卡过了脚边加了年纪初元素开会却看个肉脚都不休息肉脚前边他们刚来相信学不他他爹盘多少卷跑给熊蓝卷起了泥塘成熊出女士切心血铁塘切不起小卡起高村却最泥水这批盘三没板得十千零切心血却比不得十千零切被成十三十零万本心呢高村穷为起家卷人心穷途着心血他爹钱却比不前来切不及足前天给冲起日日女士跑归去高村当些千零切心血不他却今天高村却给更多了当些切心血他高速卡小说明显可以拿出它呢除非没给了修建卡最破明天当时才能切过去预备接下来三个班我最起码行了高速那天他去七班接着前天特别是你预备今年却又觉得高速新规定也不他你呢把这里定规定也不是他的前出国期间高速长途越没突破马赛人年为年个月班定却又作为拆迁算命把这批结成年块期人年为年个月不成就比别人谁的那期六十七亩政府申请他的得是七零期早期解决就为美国图让局的来团出片学片当时七零他打断了电台就为美国的来团出片村电价的给联系解决原电台刚出相关人才年年送他就参不上突破他就为局菜他就而随间突破俺去母推天让局的来团白瞧因为讲俺去广东部就对特殊的电台他们确实是电轨是送不着前来开办我这两天他听团被口水点的日日期暖子团不听的军电器得是千零的电呢加起多三票台军千零乔中期开个机会三位期得是千零马拉期杨素得是千零前途军配你呢日同杨三堂乔中期东北归途得是千零前卡不缺不缺就比别人谁的那期六十七亩花陈福新期秋对头三月期乐观堂松干杨村电器密包忙为归途可应堂三月内得是千零前规矩月期送真
3: 那么秋季门旅线对呢
1: 咱们也三周的三百天
2: 接下来你是国人去学吧拆解女士讨谈不谈也可美孙若局手机熬当前辈中国女局入卡四川美孙若局机卡入卡甘托车局入卡去母腿贴街冲大国日瑞去暖次了归途车局的来团百姓学不谈入门村刚一切都三天昨天开空数来皮儿前行学不正接下来你是国人去讨论说平常美孙若局机入卡去几点明明能出现天暖气地位开途决看车主入卡卡了让局门锁顾不住他解决不着解冲总统日瑞期暖气团结仓美敲击了刚一车腿敲击仓间的让局七百损伤特别大难暖气破归途让局门锁积极泥腿的窝点解心存把切心学不着解冲总解冲冲电梯冲凶总会唐浪写不许苦的忙不破皮不他唐浪色刺激让局难修偏他忙错错求他得不得都不少扩短期解决不他感觉困十所期节约成本录制来的准确不准之前你是给你听说中华美丽集团筹备都是电子气球主题都几年起来不加以我的书从过马前期文学创作我的社会图筹备结果社会卡期起来不电视前期娘们来传媒他娘们图配给动特别的师兄他起来推荐起不他团来平时娘们来起不来的对的南昌团队前期忙说的拥抱套的大学不准接受检送卡以出名协助卡机滚退起来团比村让舅舅米秀听控他接受检送听起亏空权威盲村协助规定单位盲片协助搞着三不穷学不正他的牌不要给接受检送卡贴毕竟他上海社会你了陪着东头去学不正第六村天使重点起王不卷前辈刚言他日过了明年王不卷前辈开往检送马拉松盲村协助卡推仓损害那了开为协助团体王不卷前辈盲村检送他在电图大学不正三个那么错听地刚刚的声音你要准许查
4: 어제 졸린게 토하네 퇴기 교탕음
0: 심담 후불주연의 미치 기도링
4: 퇴럽게 당시에 로큐기 겐진
0: 미치 기도 서총기 등교지리 차담기 치와디네 샘프 년투준
4: 당대 퇴기 서구초비에 리제디니 어제 졸린시비에 초규 졸린리 선생

0: 但我也你们忙着的你们都心里去光不能让人去龙兄去探过铁子追根跟着几个困难呀什么等级的些今天呢给两个这些铁子呢别是记住的俺们来给他写了去出别了我肯定那些差不多然后他过年对我来了那来过年过初直接看见那你是不是去的去了给我们试试的这些给这些带上啊俺们他们让哪个有没有找三句
1: 马里阿姆拉当过年对我来了你什么呀身边谈过一家的铁铁是他米里亚女士当跟其他龙潭七楼车子三路口街我铁子他最懂于他们是做一个店米苦主职业的别进的这新个职业今年俺年苦街米里亚姆拉里亚俺最轮最龙兄师傅那在我天天心里啊给我们面子俺给我们学一点别进的新个职业阿姐彭木然你听着然天天带上钱不得
0: 他龙北这送上面答应了俺俺最龙北的恰土不明都是什么这是垃圾的徐三木啦什么这用的用学不明他们他龙北铁龙给直接与通对俺这米人给不听呢家也不能信主意你们看人家什么东行也得给对对对婆母那年出了的天对俺他内心也热气徐三吵架婆婆却却怎么这里俺龙北出现当不了水送啊
1: 是是
0: 不能哪里的天做呢
1: 大哥有什么呢？小么呢？是卡斯卡的纠结，没有什么这里啊，性格大看不蛮过去，球迷打算啊，没上嘛，帮帮家叔叔，大哥让别别了。俺俺去龙北三号里，那差不多刚刚算账，差不多不对，就三两心都不要买去。现在他就差不多的七十七了，他性格的穷穷些。
0: 是是是，
1: 没咱蛮过时机，日咱们俩看不他家里给不接不会穷不是。 俺俺去龙吧，咱的哈拉姆给个面子啊！天龙打不塌，出了天边呢，国泰不是大有买人。儿子，大姐呢？俺俺做养家龙不闲了呀，没住了找个日呗。阿姆啦，找买人。俺的短期提早呀，我过对面啦，旁边一年领队找俺那面。昨天俺俺去三门宁巴，跟到东姑爷，俺是你从乌车去采集，他不是在玉米大王三处。儿子婆婆。
0: 昨个我这个团队的了呀，俺做也开呀，恁个是呗？看早了呀，来特别有个嘛嘞。先生婆婆，给这些都开这么起火的。
1: Listless，还可是阿姆拉，肯定起火有吧？年轻个有，但阿姆拉起来，我来也是不是，我不就想个中医。
0: 我那啥，我是女啊，是你养阿不郎不如。
1: Listless，阿姆拉。
2: 亚皮兄，我在乡长拉总那儿都，前面哪种啊？
3: 腊鱼，我这拉公看不是啊？亚皮，
2: 兄弟，我俩去学的。
3: 那谁，他去哪？乡长拉总那儿敌人总理配件固定卡里用的啦。我这一看，答应那俺都行不行？个没事说，弄不得呀，钱都不是咱们多啊了。
2: 铁龙街米村呀，可不是咱属于。很多顶这些虾皮呢，铁堆那忙忙的亲戚，俺俺去种虫塘撒谎给虫子藏嘛，虚米里啊，这样硬个钱不断了。
3: 哈哈哈，热，他个热，一年来龙北铁龙街这边的，其他米几个肯定是干人不啦。
2: 我记，俺米几个个人是个蛮大了，俺学业里啊，龙北米永州归拢亲戚，铁龙国特批出席七个月四个月了。
3: 既然给芒族归拢跟这是哪年吧啦？芒族给既然看了你个呗？芒族给你看了呀，你个嘛日是来了？
2: 嗯，
3: 俺来你还可是？但既然给俺平民王不军进西松站送个月呗？
2: 我自己盯着去吧。
3: 俺王不军进么是一年，你们从前些店对面打了，你们从里啊抢过忙是吃不着，抢过忙用啊吃什么呢？我里啊人也多不谈点不是用吃的。
2: 你盯着是个没得？你是哪？
3: 俺俺做邻居龙兄弟呢，家中有几几的些东西呢？
2: 徐子，
3: 十九爷，八字头子还讲托不着，少我俩顶着部门主呢，去哈拉姆听个嘛的。第一套里啊，俺俺做团结要件还讲行不应对，敲门不耐讲不休的。
2: 你的应的应，
3: 做不得空人给敲钱托不着，接着敌人去让爬楼台阶，光给橄榄谷子学呢，有嘛的呗？来，
2: 嗯，那是，到我那眼睛这需求。
3: 你那里去哪去？团大的，没你们哪来？
4: 难大么个？难大么个？来接不接的？
2: 大明，我是主意。
4: 我那个里边我。
2: 小
4: 欧。你阿妈垃圾，到我这去。

0: 怎么功能呀？总体概念这样满足的。总是想起俺做行不想给美满了，功课单位呢？俺最需要团的难民的单位呢？美满是想实现的呢？美满了想的修改嘛这边？美满给第二组别吃完难民的钱呢？这个是别。谈到新做拿数码钱呢？俺做起码多久给年前不吃个嘛的？念不多，工把证明着龙不扛西京，空养家了总充了。
1: 听起屁股穷了些。亚皮叔，我子乡长郎中来养亚皮回来。
2: 啊，你看我一看他区别，吞大地给力啊，干连吞多难给民多个呢。
1: 啊，到底真正是的，可是龙兄给天龙哥都接的，面对钱不值的，俺做他最接触就要买的。
2: 他现在俺做心不想给没时间读些些，前面半夜过节的要这边。
1: 妈的，俺工人们也年上学差，干两天生意难年轻，交不有。光给干两交不你多，俺做心就冲的多这有。听得见呢，跟着多啦。
2: 他现在教是难着呢，心不多，起码谈天论地，俺做过节的也蛮大了。
1: 难大么个，俺工人也人工样式随便，交不有送给。
0: 阿妈啦，总创了撇撇人松不了，甚至总有给冲突协作呢。甚至龙兄究竟给去食堂吃得了，请俺心就吃不当真了。甚至龙兄究竟固执操纵做呢，总有给书记选别组长给艰苦了他。总行着课堂只有想给固执给空前行，连阿妈来讲，空明才是约不起。问题，习着其他的几个名先看素养没不嘛塞。
3: 总体，我这几讲，就话贴怎么请个面板店，俺阿妈拉去，重塑松柏了，新的村地皮，各种创建性工厂那回事。王爷，大姐，俺当初创作养鸡，创作洗车间，俺当初创作要新的村地皮，具体了，最多是七五多。嗯，看你总体新的村地皮，估计手中应该做不起。
4: 带一年来，肯定吃过米的，新鲜素养米多。年一年新个面，加上村地的呢，俺俩村我俩钱三处。儿子乡长啷做了？去哪个干的几个面嘛？新鲜多，龙岩村那一边了。
5: 儿子，
4: 那点龙岩村大是个马大。俺最开始吃个，得意得意，年个年个的要吃的钱呢，俺那可能先做着吧。
3: 我先就要了，保险也挣不到的。
6: 新个马的噻。哦，
4: 听见那我们了。
6: 那有钱了，现在啷做了？你们弄那些马的，天天来啷到用，没些两个都说到过来，说就就来。俺去谈你是年前呢，你们俩老不讲钱求的。他人是年前呢，大着俩老不讲钱求的。
4: 大着。
6: 俺可管不了你给不赢嘛，这边啦，反正龙兄给咱们。
3: 大表弟，这件嘛，三位弟干了，新起的，肯定给托过来。现在路给托了，是带穷女要买的。有些。现在路给托也穷女明白了，俺最瞧的。这是他个哪里？现在了，
6: 你也讲了，人都让个马云哥哥，我不交不点这再去搞大个路不要的，新起的几个别的。
3: 给托明确的钱瞧的，去玩嘛多，打算对是钱不是买的呢？
4: 这是。
6: 我的。
3: 俺俺做龙兄的也新给投诉呢，俺给买吧，管不给了瞧。给买吧，管不那些。你要么你要不哪里，你老让你老叫着，干个劲就不多的。我这哪里呢？就是没修改，俺买的，七龙人还好送哎。
4: 哪里想？给俺做汤给
3: 你，可米了差不多。对的，没送俺买呗，趁着给不呢，去处处多。
6: 这下子是，大周围如果一个定了，老多得脱下。可最近这些投资啊，俺做了这龙兄的，心中难受，起码脱不开了的呢。这下子好，俺们得了。但既然你也晓得这三不让的下，现在是不脱不开这一把呀？什么嘛当不起？听这可把多脱了，脱得不得要买到。
4: 牛肉，牛肉，是吧？
3: 我的，全单买遍没提出呢。
4: 卡怕呀，醋呀，干干净净的，
3: 看起来是那里是干干净的。
6: 我那吃上水水那些，俺们点点金龙面了，金腿面，吃上金刀用，俺这点不讲那点吃不着。
3: 点不通都买不来你。 나니 출로 튼디 싱근이 치매 냄샤 강번이 출로 에키스 강첩 러트치기 문예 망슈 쪼라 말베
0: 쪼라 이타데
3: 세스 타자디타 싱글 헤잠디네 롱베 미츠 러부체제 총부 말베 세스체기 메브자디 진데
1: 오따 샹단 하줌라게 숨바 다르다 나라즈 능군이 싱조 나즈치규 챙기 말이 다 출로 지트 대롱지 런드니 아니 키출로 마탐 능신치 다되다 당아 준롱부 치매월이야 림조 지금이 누구야 아
3: 원타지 미르인친 세레라스그윤에 섬기청도 메베 미르딘데 꼬미야시다 개민도
1: 다라리 문
3: 다한다 파용어 장지안이 교토비나 나란주미도디 미츠티 튜니데미스윤구리
1: 제제시
3: 오야 但我现在在电龙前面新的村队几个电梯不到真是的电梯那是哈那既然你们一路没送的过去停车我就差了我就差不多是了我来去都应不应呢你要我做停车结果也看明度你要我让去龙不铁路去就地气的我做给不予急忙我让去母腿地呀恰吐满线明明人给给鱼龙给不西餐的三节我做给不予的
2: 上当了，数百平的有呢，是吧？上面上面有多呢？
3: 大哈可说，俺最看上个人呢，他不买这边了。但看上就看看对的。同我托里啊，俺俺咱做龙边的最近买，一年来俺四百出个名度，俺咱最近这时间四个过节点呢，用个买肉呢，日不是水准就这么多，搞偏心的，所以要买的。俺呀，生出几人来买。
2: 第一呢，新的节节嘛，甚至龙兄是对着嘛，有一项不能信息用啊，切的。既然给土地呢，顶着养了啊，既然给土地，天天我就用个是什么？车站交点钱给你个，你们提的那送去，想着了，既然的你不，那么多申请，肯定是小区呢，去干预，是吧？交点给了。
4: 啊，可以。
3: 我的，俺那组业主女婿忙前吃住玩，大哥，爹讲了，俺阿姆达不落住亚杰的，爹心存的就别提了。龙巴在这些基本网都打呢，经常当面都下接，没些轻重事的做呢，跟着就来，恁吃药了呗，大爹？
1: 大爷，到啊，都给。
3: 那我你看俺是都给给不接的，看俺是都给给出了谈天龙呢，沟通嘛是。俺妈我现在电龙是的没。
5: 俺在俺们都用对于跟移民呢生意小白交谈，咱们去接长单的学啊。俺们嘛都。用给人家干么给不赢？不过人家干么走。出得着。王爷，那从头去。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 게 비야 가도 딘 제일 해볼 안 돌. 미수 털기만 하고 오네. 란탑수 류규 가도 아.
3: 슬로우마지다.
5: 나라니가 실을 친부이나 밤이 경고를 야시없지 쓰이슈 그래 아. 고추다 르루디게를 다고 쓰이게 그래.
3: 텐도
5: 나라니가 보고 다고 쓰이게 그래 아.
3: 아치 텐중 아래 레슈를 야지기. 보고 아래 냠보 레가 치친쇼.
5: 허시 란 레란 돌. 쟤는 밤이 경고 근데 증명이 봐 아. 니만 남을 샤세 나리야 주샤님베 야메나 고레나 뚜엔제 탈감주 님이죠
3: 아치 로마치다제죠 저런 심제제모고 니 샤드쇼로 난로 로토브제오
5: 세규유 간단하니 니만 남라 샤제 니메게 사지탕 추유초가조지
3: 아치
5: 로지 뒤시를 뢰사던디 니만 니 숨지지마도 나 대야메바 니메게 추유추사비는 양 추군세가치 디네 추라게 퍼장기 모유추 지마턴도 춘주소가 조리스기 제잔 따라 쉬다 나알다도 수식이래 아
3: 아지 제드지바 다치는 예신이 샹장라지 체가친가
5: 다 배수란 게신바
0: 네 아마라지 총추순부라 신의 춘딥지규 껴놓난와라 모교치긴 증민님이 중화시 태양 기바초가탕 내주 뉴슈 망치원이 칠러드로 교신 김는 내바 카직 기어바 텐손이 레로 티엔다 강내 때무따와당 참유체내 뉴규르카와 카직 인바텐수 상부 내가 제발아 냄비 때무따 참배 참유치 집에 삐따르 지듭 제로 책동 굽교 축주리주르 지거라 훈지 롱동키 참당투 냐아마라기 총수순비 표미당 추구로 쭈락점러 리바 카직이 내치디 조르키 제도 꼬와다 장매 제도 향내 신궁 주대 신주 전대 몸 축주 제바 대낭 라츠르큐 대동 자르가르다 정무다 세와소 신시 민자와 나 유버시
2: 생장라
3: 오베소
2: 어 딱킨산치체스 당고 안즈조 댕게게 야나르레제 나키라냥보 신더바 조모고스기
3: 우지
2: 어 콩게 나란즈드메기마리 길레나르야 겐고다 주게 커츠체제데는 여르스기
3: 아 미츠조카리야 녜오마리 콩조 야만치
2: 爹爹是说要卷单的细子们的药买的咖喱多斯贴的蓝山不需要助理徐子徐兄女们就是咖喱年纪爹比呢马上做我们自己什么多前面别个的乡长了马上就长滩顶这了再要我顶面吧新姑娘就是白了祖母让阿家里要绿给的新帖子天天给土不理给么土别忘大米面的马上做呀娘娘熊不如吧你徐子
3: 来塞，我去哪里呀？一起约，前头俺们三新的瓜主意。这个，晓得，俺们也不消息。我急，我用多钱呗？你这样心情紧张？
2: 老王了，也不听那老爹多么多，见过公路头不送站，出轨可真难脱么多？
3: 看没看没？
2: 我呀，我前头是不是去啊？不得病吗？来塞，来塞，婆婆。
3: 小周，来，阿姆拉，乡长啦，小欧，哟阿娟啊，阿姆拉卡里啊，念不起啦。来噻，
2: 休息阿妹，没事的，起诉了就走。
3: 看来都看到了，我准备明年，俺就星座那说，啥事睡不起都不得。听到啦，
2: 哦，不过老周有的提出星座那说呀，天看不着了啦，
3: 到空军这么干干，直接的去。
1: 这么多政治吧，跟企业要买这了。
3: 看这哪会给别讨那两个钱呢？要去买点呢。现在，没心眼，你穷了呀，贵的，到穷了呀，选的是钱了不着不？看这呀，两个还得一年贵的不要得。
1: 是是是，是的。大部分是新工二十出头，这嘛新工是个队长嘛。看这新生就是中小学。
3: 是是，新卡谈过的给得差评呢。
1: 看出松间钱的中大事，
3: 看到新的彩票机里啊，当年也不起眼的呢，开心不起来是。
1: 开心不了。看这要兄弟呢，健身又不差，两个朋友里啊，相信又不少了不？真正是蛮惬意，他都没看些其他的对的呢。
3: 当然呀，你们也看，看的呀，阿里干不是在给予呢，健身呢不上面的有嘛的。
1: 我的，明天是能星期二的呢。大大的，江山兄弟中呢。
3: 我不一，
4: 江江松松忙的，差别人家姐姐忙。
1: 大爹来他的案子，俺堂哥爹，心思特别耽误的哇。
3: 徐子，哦，家家谈江母，哦，死亡了说出的几个女女所在呢，也并得想看些的呀，若干那若许啥，哦，当案子叔叔，你看清几笔了。
4: 哪吒做太平干起要嘛的，他那能够提出去要嘛，啥大礼物点点的，点点的是我的。
3: 你别给！大爹呀，洗过也开药嘛，就叫到啊。
1: 哎，那要的洗的。
3: 俺俺做刚过的药的，拉过的药的。俺俩那都行。反正你刚爱听这几里呀，开始起码都不卡着的。
1: 这。
3: 贴个毛病呢，给不谈，吃瓜苦就熬出的。
4: 哎，那要的洗的。
3: 那第一天里呀，都给买药的。
1: 大都给买药的。俺俩最缺的皮，忙着的拉些银子，拉些新生过去洗的。你可把玉米给俺去听个药的吧，把金木拉给听个预备了。
4: 哦。
3: 哦，乡长啦，
1: 俺们俺们做龙白普人做呀，他多吃点牛肉。
3: 徐子，
1: 别那，三只小虫子拿手吧，那是多是忙肉的。
3: 哦，
1: 但前头抽中抽中些，这样都多着不？哦，
3: 新水泥塑呢，嗯，看这龙白古地产，吃多些些牛肉不切球的。
1: 牛肉啥是呢？俺这全点皮啥呀？欧阳球的。对，这件嘛，牛肉起码贵吧。
0: 新村刚开始的，乱了第一个月初。
3: 俺俺村呀，刚开始个呀，过去也是的有买的，忙过过的。现在牛肉钱的也少的。
0: 这是。在那儿，来得没吃白切土，俺阿妈拉空村，叫他将麦切了他，多给切他，吃怎么他？只我拉索切，只么新了就占地吃了，俺了女婿有个有福吃不他，天气新酸足气，要不咱们新空吃。 龙兄给三年。 chetu chien kimba te jordan jangme kuna dola tuwa ne lakpa nyeke ji jing mingna kama cha ting ting chi xingung tenzhe jikzam zhuwar yang chochu jikla kurkiyu.

0: ngē āma lā kī chā yōma kyōnchēn kīmba tē hālam gui mi tūpa rā hōng kī xīng hōng zhūwa tā xīng sūn ōn zhēn tā xīng sūn zhūpa sō tsāngma chā yēba jīgbū rū tēng gui ba tē gui mi lē pū chūng kī nyāng tōp xīg lā tēng nē rūm nē yāng kāngdār xīn tū nē tēm mēn tē lā dāgbār xie pū sā lā zhū nē zhūp gui kī yō jīng yun tē wē zhīng wā gō lā chā lā chū kāng tēng ba tē gui xā rū kū rū nyāng gōng kī tū sū pē mē kā xie kī jor tāng jāng mā xā nē tāp tū zhūpa tāng Hayan dan kwangma ra chu lang di cha kwe washi. Cha kwe ne long xiong du cha yi chi xin kangsar tu. Changme lian cham xia ne cha dung baksa che. Gong se zwe ne nga chenpu su chi. Kwan zu yang gyar lia ka chi gu zu. Kwan zu xing sun dip gin lop chung chi gin dang. Lop chung chi gin xing sun dip gin che.
1: Xiang zhan la, da loo qin zhi ribe. Sa xida zu zu jiga da ka zhago.
2: Wa ta kiraas mo yal ya loo ni.
3: 生意两个运动唱片是去哪里就打人马卡里有去学啊那他养卡里吃我的意思啦两个吃啥呀鸡娃他人马去学是哎给他是对的我让去龙兄是不干干人民都给你干干你把卡里要来的龙不干干产业的我让去龙别是呀怕这些全部预备大吉是怕这些里啊这些给马的钱咱年轻的确定钱的确有马的是他个哪四个月
2: 没事呢，人嘛，就话你他电话里啊，电话开了要得啦。俺们你们啦，拍摄用户叫，绿的拍摄叫，其实是要着不。拍摄没事，就先先给图片截图呢。俺们上班是去哪里？叫他人嘛，开了要去啊。哪里啊？没病的，给俺们店里啊，多爱狗。看到是你去啊，蒙牛里啊，爹爹给俺们给滚蛋。
0: 出个错， 年刚铁龙给车都当面了绿箭，公墓粮仓下呢，让人给出个表白主题，看出古绿师傅太外动呢，速速出个银吧，我去搞他。来米村古绿师傅养铁队给车呢，出个让给爸妈，我去搞完呢。偏村给米个大王，养呢明年表白，干我去的七吧，养呢偏村东给铁队去接，现在速速出个速速听的铁队用给月。 你忙不习近呢，他都讲呢，别没得的对不对？新得不难，解读就赢不了，控制一面去。他对俺阿妈来讲，托什么策略没不着急。当面就说价格大，将我寄出新都三瓦铁来，解读给别把握起来呀。那次天做呢，大家处处按计划表明了，今年马刚把七十元抗元差没在外呢，全体股市不一样，顺序当拆瓦难。
4: 真的，给他是靠公公那着，他多起我妈他们钱开钱去，一个路都没给也没多。给他是擦龙脚子的，一个路都可对给了啊。邻居龙兄铁龙的，可对过头不了啊。我这，那个乡长上总来买的呗，还是啥钱呗呢？忽然间拉菜呀，爹子寄送给的下。
3: 我自己，等到没就是等个月不着。喂，婆婆，卡子难受。阿妈啦，你死的。等俺做高粱顶这一节节代表，那这天做那稀了么是顶这燃气节第一，那得开了钱为难啦。婆婆，伢俺死内让了许么穷哎，村子农兄里啊，咋也会给么头吧？新起的卡吧，给头回来。
4: 米果果为当年的作业，让一起买这些红果，连个去买不停这顶里啊，团灭个面子出来当街，开始去个，停这什么休息？红果，
3: 阿姆拉，当俺让去出来顶这开的意思哦嘞。你们看，前面谈天龙干干事，康白起南卡巴起边呢，前面谈天里干干事，那顶这也是你的水土不明度。他爹让俩离开药马的。 我让去谈过呢，这是哪不的？他特别要买的。
4: 阿姆拉， 铁路是年底呢，俺们村里啊，突出起人，端着些燃热。可是，看来俺们村姐姐说呢，天俺们就去干这些。可是，俺都多谈点不行一笔呢，天俺们就去票买热。我想着银子，俺跟着叫热。
2: 他这呢，看来该是一时的那些。
3: 我的，连你吃送进燃热下，他个热被我做惨了。地上得几个拍的石头，他擦下。别的擦下来呢，叫别是打点没多，人家。
4: 阿妹记住，给咱是看光不穷的，看光那阿妹出钱还请求，给咱是年限蛮短啊，也老少。年外铺的云店面是为给咱做看不穷的，可穷的阿妹记住错。
3: 我那我们啥日下？那么小的呢，心里还给这小姐得意，我们还要这边两个男人，我来我们吃着去的。这里我来帮忙带些厨艺，去，给洗，去。
2: 卓哥，卓哥，阿姐她用的盆的，让给吃过呀，去用作垃圾里给接开吃啊啊！店主的呢？店主哪是啥？那用呢？就是我们吃了休息，阿姐。俺吃过呀，用作垃圾里给擦下。俺你明天送过来啊，好么？旁边学的，明天送过来去。
5: 俺你垃圾都做，狗子给了钱的送给。
2: 阿姐，旁边等你呢。确定昨天小孩俺不能拦截，他人为杀了两个姐妹。对的，熊局兄弟看到干这要骂人。没事呢，让给耕种的老种就是毛了小呢，看这些个啊。
5: 爸啦！
6: 阿姐，老母，干啥去？忙完事，忙完事，哦哦。阿姐，别走，让干青鱼。
2: 阿姐，干青鱼哎。
6: 哦。
2: 那去让给姐洗难的。爹，我们的茶果呀，出厂嘛，垃圾里给下。
6: 姐。
2: 当我天天如果没了呀，茶肯定是怪我的啊。
5: 爸啦。
6: 哦。
5: 去让洗的。
6: 干多。
5: 垃圾。拉斯，拉斯，去我当下。
6: 卡里，去我当下哎。我这那，哦，我来去我当下。别错，让对的，把我们的命闹了。拉斯，你走，我来去我当的话。
2: 啊，去我的当下的，你呢？他忙做了，结果也要骂人。
6: 哎，
2: 等我工作肯定留过来啊。
6: 啊，这开心嘛这？就得年龄加轻巧。
2: 啊，
6: 没事呢，长木少年让喊你不？拉斯的瓜照月些，他这。我们拉这的瓜吃去。
2: 日下，苍茫阿热雪时，我们宁波吃一顿去。没事呢，我们的内经常是多，拉孙定做说说少来，咋吃起个？人家多。小个呢，我们怕了呀，拉些松节的个，等到大八过了，结果呀，给出的呢，拉些了给不得个。哎呀！
6: 哦呀，大年了让吃过去，谈着节省不得我。
2: 好啊。
5: 爸啦，嗯，垃圾请不吃呢，天龙嘎土是呗。
6: 垃圾东家可是个可怕嘎土的，今天嘎吧，老外菜请不起哪个的，你来帮忙对的，把客人看起的啊，呀。
5: 嗯，你看这爸啦，嗯。新竹是白了。
6: 新竹嘛这，新竹在的地里切药的，念了旁边上个地超市的。
5: 嗯，新竹嘛这啦。
6: 哦哦。
5: 我那地看了吧啦。
6: 旁边上个超市的。
5: 嗯，俺们是几，表面是些，天差不多。人家心不是多。
6: 心不多个。哦哦。
5: 我这，阿不说可嘞，第四年读书。爸啦，你眼睛看热了。
2: 阿姐看着婆婆热呢，三毛娘热是啥？你拉起个主热，第一名了，冷住四个热阿妹。
6: 是是是。
2: 好呀，那阿来阿妹给俺了吃过，今天叫我男老姐把那大木拉给洗了，烧个粥热。
5: 哎，冷住啦。嗯，爸啦。
6: 哦。
5: 冷住三呢，看着要热了。
6: 我姐婆婆，冷住四年的表面里呀，主要的是个多啊。
5: 爸啦，去哪了？冷住的。肯定啥叫？
6: 乡长喊孙老爷干点心切，宝贝，拉孙菜还煮对，一个龙白铺一个，拉菜卡些是多啊？ 라지 카셰리아 런트에 따샤 냐 범나 소아 응고
5: 레스발라 이라 치다
6: 밤메 범나 소시 딜레 요마르타
5: 바르 칸레 요마지라
6: 요마지 보모 지망아란지 룽바 라웨 체차비네 디디 런트 그제 고고고야 요리 신승의 보모
5: 아시 아니 갸제 사치오시
6: 지지지
5: 인네 발라
6: 오
5: 난지 룽부 어 텔레 추주 딘제르 Lawe tsensh da chelsh bello.
6: Dende chelri pomo.
5: Karinal.
6: Karesu na, ngaranzi lungba lazi ki hamu chitun yorda.
5: Na.
6: Oo, konge lungbe mi changma lazi debru ju nungu yori. Shinsunge.
5: Bala, nian hao kusu. Kirange, shangzhang lanzum la sungu yoshi bal.
6: Pomo di yin, dende changla. Babe, shangzhang lanzum la jugol sungme da. Tondo, kirani mame ni le sgyu.
5: Amla ni la.
6: Ho, kirani la, samgyu da chengyu, la si chugo musho me ba.
2: Dai na, cha kwe su.
6: Ah, cha kwe su nge. Ho, ho, nye rang cha luro cheo.
5: Nye le luro si cha.
6: Ho, si.
2: Oma rang ge yung ma re ame, lak jung gang la po vi na, la gu chi gri da.
6: Ho, so chi a po mo.
5: Le se. Si chi chi da.
4: O chi, wan ya shi do bu. Pomerang gila kuchin chui di gani ya, shu yung a.
7: Azi, nying che a, chun chui di nze yin du ne, mei ma la xam di shu xin gu duwa.
4: Shu za.
2: Oi ya, da yin na, shu yun zi xe la chu chubs, da ngan zi nan lo chu.
6: Da ngay lam za, sa zi tang ya lo yu, teng gi, la sun ge ya la, gong gu kyu su ju yong bi.
2: Uzi, jo rang chua ca la.
5: Bala bala.
6: O.
5: Sa zi tang zi nu, kwan le la.
6: 三只汤子呢? 三只汤子呢?三只汤子呢?三只汤子呢? 听说你们公司特别给不了有不出去 三个月落去 新个随便干了这
5: 是,来谁吧啦? 我听到了孙导游
2: 让了孙爹呢? 我念了老中的
5: 吧啦
6: 哦
5: 认住他们的爷 我阿们让你们都是赢
6: 啊,是 但不然谁说 都是你,天天最低的 我
5: 阿姆拉拉拉有马戏，给他俺伢罗拿的。儿子，
6: 婆母第一呢，爸爸谈的最后一切，爸爸婆母让给不给那路呢？呀，那
5: 谁？他在那办啦。嗯，姐妈，俺亲不亲呢？嗯，那在忙过都不赢。嗯，可是俺做呀，忍住可再过过两个戏。
6: 是是是，我这婆母到罗局去，爸爸谈的两个吃个桌子，送过。
5: 来了，俺。
6: 拉孙人不是人是，拉孙人不是吃不花钱的，呀，走，爸爸婆婆那拿了给我。
5: 没，我趁多拉孙到屋。
6: 啊，这婆婆第一呢，到我那爸爸住院的，拿罗亚去买去么？说，天龙拦着多，天龙拦不赢的，让他快去接。前面我领过的大西松哎，
5: 拉孙生意太穷了。来死吧啦，俺养家拉孙打死去。

0: 七比呢？
1: 志哥，我妈。
0: 我是，别说用的了，阿叔给我看了卡里去的。
1: 我是听下。
0: 我是，定个来你我们想买呗。
1: 啊，想买，想不着下，有个阿叔你不知道。
0: 我这，有着。
1: 去不去？赶紧过来就。
0: 阿叔，让俺这个月，有个吉木娃大姐。别走！志勇啊，你下！志勇啊，志勇啊，你也不摸！
1: 给我起来了，我没动，起来爬起来！
0: 你也不摸你下！
1: 不
0: 摸！不摸！不摸！我的舅舅
1: 都死了！志勇，志勇，志勇，不摸！不摸！
0: 我不知道。伯母，让给拉子给土人马子，很多奇怪的民族，拉子的宝贝，伯母让给热心的子义，
1: 拉子孙土平呢，也伯母所着死，
0: 也伯母，
1: 伯母人听着过了，拉子几个疼了，就是所给下。
0: 爸爸好过死，那这一点，你婆们绿金巴大不是？你们特地念起，那这一点，你婆们热心死个人。
1: 你婆们说干么的？孙伯爹对咱爸，让着爸母看要我钱，啥也穷不松。阿妹婆们，让着他妈的个。阿妹，我们让你干杯，拉子的吃了，大姐小姨，
0: 大姐姐，大姐姐，三三不就，
1: 三三干嘛要人？婆母，天龙的，阿妈看着丁年死的，他姨呢？天龙的这阿妹死的名都，拉子。就等下了，天龙的点过去啊，特别是有好马车。
0: 特别是大个日，乡长郎总拉开大巴送呀，心中闹事起来的是。婆母让给结尾拉走的，把那死人拖不起他去。
1: 大个日，拉走的你也婆母结尾，那心人。
0: 婆母，特地那节爸爸来个新大用作用下节，乡长喊出那个孙不能行前，天龙地大，解放他主意，没人他岂不是他主意？婆母，
1: 他个人叫我乡长喊出来了呀，这顿继续化妆。
0: 我是，乡长来便宜。
1: 乡长了。
0: 乡长了。
2: 大妈妈说过，
0: 老师，
2: 看来你爹脸有点生锈。我呢，我来了是不叫不起来穷，顶着用过的水生不了。看来你旁边那些个气度，切记勒起下不热，孙女勒不起我他，西对死西瞧死呢，顶着脸是个热。前三年看来你的呀，亏得
0: 是
2: 你。
0: 我是想着了，你爹蛮难的。蛮难的。
2: 你看着呀，难免因为你愧疚心你。
0: 你这蛮难的，想着了。想着了。
2: 别错，他心都蛮大么？心都切记，爹爸呀，偏托你有马子，他来代表心都中途切的，开始虚热。
0: 那想着了，想着了，可是切为呢？听我几嘴要不预备，家家大姐们呢，咱们干啥下？要听我，若我妹妹拉这点做了，你替我担下。想着那谁能的， 딩의 범위계배 라지디 턴도 너무 차용길어
3: 어? 진짜? 괜찮아 워지 니 하코스
0: 머스
3: 어 자가탄 증무 까메디는 바제체비 다이니레 라지리아 바제 뉴즈소 통매자 딘제스 슈무리 머스 오늘 임부자 다이니 니 하코스 나란수 룽바야 가르뜸이 양을 유비디 니 베다 하코스

0: 请不啦？巴拉吉兰提桑，姑苏肯这多。
1: 哦，喏，乡长啦，大底下得不拉明多啊。
0: 哦，巴拉吉兰吉，路有个年纪的，查给么全部是别了。
1: 哦啦，大龙不顶这点茶呢，查给是的，不离帮给了下。
0: 徐三千，巴拉吉兰吉送别呢？

0: 哎呀，当年人家吃过些，谈的这些不就用过？啊啊！爸啦，嗯，那次请不起来呢，天龙哥图是别。呵呵，那次东家可是给可怕个图的，今天可把老外菜请不起来过的，你来帮忙对的，把客人卡起的啊。呀，嗯，你卡这不啦？嗯，新竹是别。新竹嘛这。
1: 新竹山的，地里菜园的，你了，彭部长给地炒西的。嗯，新竹嘛这了。
2: 哦哦，
1: 我那地看着不啦。彭部长给炒西的。嗯，俺没时间，有没时间？天差不多。哈哈哈哈哈。人家寻不着。寻
2: 不着个。
1: 哦哦。我这，俺说可能第三年得手。嗯，不啦，第二年看着了。
0: 啊，去看着彭部长呢，三毛娘个啥事啊？你拉去住着，对面了，冷着死个人阿妹。
1: 是是是。我呀，到阿来阿妹给俺了吃过，今天叫我男老姐，把那大木拉给谢拉烧个粥着。哎，冷着啦？嗯，巴拉。
0: 哦。
1: 冷着死呢，看着有点了。
0: 我这泡沫，冷着死你的，表面里也住有点是个多啊。巴拉
1: 去哪了？冷着的，肯定是阿娇。
0: 乡长喊村里一家人先去，爸爸，拉孙才下住队，一个龙白铺一个，拉子开些是多啊，拉子开些了呀，冷着大些，娘，婆母娘说啊，我，累
1: 死了，给他吃的，爸妈，婆母娘说是，你来要嘛的，嗯，把这扛了要嘛去了，
0: 要嘛的婆母，今晚我让去龙吧，老外菜吃不赢呢，弟弟冷着，可再呱呱呱呀要的，先生的婆母，
1: 阿西。
0: 你呢，爸啦？哦，俺这龙伯，嗯，天了秋就顶着了，老外菜是打秋是白了。点点秋的泡沫，
1: 卡里哪了？卡里是呢，俺这龙伯，拉子给哈木去种药的。哪？
0: 哦，看给龙伯米仓嘛，拉子也不就能个药的。先生哎，
1: 爸啦，你好可是。
0: 既然给乡长喊怎么啦？送个药是吧？哈哈哈哈哈！婆婆的意呢？听着像了啊！爸爸，乡长喊怎么啦？就我的事没得，同桌，既然你妈咪你来送个药，俺妈你啦？哦，既然你了，什么叫大成就？那谁就给我们说明白？你，
2: 大姨呢？吃亏嗦！
0: 啊，吃亏嗦哎！哦哦，你让吃卤肉去哦！
1: 要，你来卤肉吃吃。
2: 阿姐，我们让给用嘛人阿妹。
0: 六九干了跑不赢呢，
2: 那不吃个是的。
0: 多少钱啊，婆婆？
3: 来噻，谁去吃的？
1: 我去，我也是多不。婆婆让你给那个亲戚的干了呀，谁用啊？阿姐，人家啊，亲戚顶着应对呢，
0: 没
1: 忙了，想不到学生个多。
0: 现在，
2: 哎呀，大姨呢，谁用这些垃圾出事？当俺子男老着。
0: 哎，当俺也难不上，啥子谈了也老远。
1: 趁机，拉孙给伢了，公公确实去接杨幂。
0: 我这叫人吃晚餐了。
1: 巴拉巴拉。
2: 哦。
1: 三只汤匙呢？快来了。
2: 哦，三只汤匙呢？上进汤了呀，是个药的，不么？嗯。哦，
0: 听说你们公司超级给不呢，要不出去，啥会落去？性格随便干了这。
1: 是。来三巴拉。哦，俺听到拉孙到月，让拉孙点呢，俺眼了老中的。
0: 巴拉，
1: 哦，龙珠他们的个，我阿姆拉认不得是人。
0: 阿姐，
1: 那婆母让谁说？倒是呢，他来做的哩。我，嗯，阿姆拉让有嘛事，给他俺娘罗拿的。阿姐，婆母的意呢，爸爸谈的着好有钱，爸爸婆母让给不给俺录呢。嗯，那谁？他在那巴拉，嗯，起码俺请不起呢，拉在忙过都不赢。嗯，对。
0: 俺做呀，龙珠可再呱呱养个些。
2: 是是是，我这婆婆到老久些，巴不谈的两个吃个着的，我。
1: 没了，俺拉孙很多托是打不赢。
0: 啊，这不过啥事，拉孙那么啥钱不花钱的，伢着，爸爸婆婆让拿了给我。
1: 没，俺很多拉孙打不赢。
2: 啊，这婆婆的意呢？大王的爸爸住平的，拿罗亚去买几么些，天龙拦着多，天龙拦不赢的，让他快开去。
1: 前面我领不到，谁送的？那是生意太穷了。来吧啦，俺养家拉车打死去。

0: 别走，兄弟的，阿嫂，我看看天气都。我是天下。我是定个人，你不没想嘛呗？
1: 啊，想不哎？想不是想，给我，给我送你不知道。
0: 我这，给我这。
1: 欺负你，敢欺负我来着？
0: 阿嫂，阿嫂，让俺这个月，给我，请我阿大姐。 阿姐，我不中不中的。
1: 别走，
0: 阿姐，
1: 别走，阿姐。
2: 给垃圾监督员骂些，他都欺外干民都。垃圾的宝贝，我们让个热心的主意。垃圾算土不赢的，你也破门少装死。也破门。
1: 破门人，听着，过个了。垃圾几个头了，就是少给些。宝贝哈过死。
2: 垃圾的，你也破门乱七八糟不是？你们头里两件，垃圾的，你也破门热心死个人。你也破门，说干么的？孙伯爹都怎么？拦住把木卡也不去，啥也穷不送。阿妹破门，拦住他妈的个！ 阿妹，婆母让你给别，垃圾的吃了，他不接受的。地震前，地震前，三三不就，
1: 三三
2: 干嘛要人？婆母，天龙的，阿妹看着顶年死的，他赢了，天龙顶着阿妹死的民都，垃圾。
1: 就等见了，天龙的，天国去啊！他不是有好马车？
2: 他不是大个人，想着让咱们拉开大把送养，心中闹事起来的人。婆母，婆母让给几位垃圾的，把别孙土不接他去。大个人，垃圾的，你也不没给呗，那新人。
1: 婆婆，他的那件把别那个现在用着，有啥子？乡长喊出哪个送不能行去？天龙地大，街坊他住的，门禁他进不去，他住人婆母。
2: 他个人，就我乡长喊出来了呀，他都进修个中。
1: 我是乡长来陪你。乡长了。
2: 乡长了。 他们没想过，老师，给他们爹脸有的三秋。我呢，我来了三不叫不起来穷。你这用过的水深不嘞？给他女朋友拉这个气度，前几日不起下不热，孙女热不起话他，西头四季气我死呢。你这俩是不是？前三年给他女的呀。
1: 我是想着了，你这蛮难的，你这蛮难的。
2: 你也看作呀，难免你为你愧疚心你，你这蛮难的，想着了。

0: 想着了谁能的，丁爷朋友这边，垃圾的，他都我们家用给了。
1: 啊，是啊，天差了啊！我这你还告诉？我家阿堂江母干面的呢，他在前边，带你的垃圾里啊，他在女子说都没在，你这穷不着。我呢也不着，带你你还告诉，俺让水龙把呀，开着他们养鱼的，你别他告诉。

0: 爸进不来，爸来给他听声，姑苏很这多。
1: 哦，喏，乡长啦，大底下得不让民多安
0: 了。哦，爸来给他听，六月个年节的柴鸡们全部是别了。
1: 哦啦，大龙不顶这点茶呢，茶鸡是的，不离半截的下。
0: 徐三切，爸来给他听送别呢。俺做邻居龙兄呀，心疼呢，也你给这边来。
1: 我这给我去嘛。今天地缸里呀，给到七岁的，咋的？这些都说不清楚了的。
0: 累死爸了，这钱能开了多少两个月的？
1: 哦，乡长老总啦，天旭你个大，舍不脱山里给土边的拉菜着的。
0: 徐长。
1: 哦，给上不起了还有谁？
0: 嗯，
1: 没事呢，轮在拉筋的没不嘛事。
0: 是是。
1: 啊，哦，你看我徐斌，是不地里头外，如果不用做嘞，几个月大。
0: 俺家里当然生计。
1: 好了，现在学过巧了，俺们那几个月事，接着轮在龙兄里呀，也吐的吐。
0: 他大侠。哦，俺从南山大瓦塘落江里啊住的，俺车子开不蒙过呀，跟着徐斌。可那去年当然送人给，太不哪里呢，今天是快断了。
1: 知道了，乡长啦，等到俺去，大年也不去吃烟穷逼呢，年轻的是个千不给多的生逼。
0: 徐长，
1: 姓忙子的边穷呢，你，年六月年岁得嘞。偏个嘛的呗了，茄子，俺姐夫家里呀，家教好大学问的。
0: 累死，爸啦。
1: 哦。
0: 大大人，等你下课时，老车间了车间呢，真是名多。我连没期望能行穷时。
1: 哦。
0: 等一年嘞，忙过事业，我会是来起意。
1: 哦，乡长啦，大爹军药嘛是，吹灭了去。崔大人的绝写不说吧，上面落个几吨洋钱啥的，我呢看不着吧。
0: 累死爸了。
2: 台头起来，军场再女娃，村的吃鱼土，心酸就吃几个酸梅把铁大酱，前面奶奶怎么不怎么来，我就买不到，一个洋吃呢月经，孙奶奶的对看天柱，人称的吃过细细都够不到。听我一起给看别联系不同，忙做忙不息给胡生讲，没把球不接，像那样。看到了，轮子龙兄给杨兴加起外实习等多，拉子里给小妹八点给孙秀认不同，拉子里给等来俺阿妈拉给十万四拉，确实讲七点途径，接入七栋国际出租车公路，俺阿妈拉新北密码公司设计安全天岗给主任了。当天中午时，连连托九百人唐伯如，按阿妈拉的公事堂，团结入卡给连七百促进工作任务马赛，特同团结入卡支持行动，紧张支持行动平台，公事支部如国局天气难的村的七三加二堂，政务及商务面那样，拉这里及商务局把铁托呢，团结龙雄图，拉这里等呢参谋局把三线切除堂。拉起了甘肃外地密松动系统线的沙托布尔截图不当机，那么些了铁站对面干部了擦窗堂天旭康都阳截图不当，你沙帕扎间了截图不当，从拉起了接上了金牌主角不当细节的原点觉得，按照孙子龙兄弟帕扎写起来，常当参谋家舅舅引不得人，拉起了等呢参叙引路索忙做了可跟龙谷杨奶杨都那我谁。
3: 我是主任堂总来陪的，鸦片难当。
0: 大爷，我看你是不是还要命的？
3: 我是，
4: 今天送我
3: 难当。
4: 主任来，鸦片难当。
0: 有，
4: 收的。那是，那手机是难当。
0: 那手机是的嘛？收的。
4: 小孩子呢？
0: 小
4: 孩
0: 子。我从大区第四餐的南山中医。
4: 那是。
3: 我是，你要多少收的？主任那个公司食堂过难餐没着了。
0: 我的，俺吃上锅的隔壁，今朝是人吃这个咸味，你上面还可不下雨。
3: 那是
4: 了。而且呢，也不其他全部这。
3: 那是呢。
4: 上面落个垃圾的表也巧遇几单了。
0: 大看的，研究员呢，可用吃上咸鱼， 지단체는상매남교양식등기
3: 인도인인도인라지더비야디소수김실이야편도유야체도주벌
0: 최선체다륜즈모투제내고유나태룬당잠니바투조스주고동아태룬당잠적더비약슈디는신조낭스치기들이퇴기중화순부직비라지더는지에시다요마지중화신다창매님도되고리스체럽이언제든도이키라니사순일이야비도쓰유다
3: 오지그네그네
0: 라지치도키라니기수수보고있네루다암리
4: 네포모쪼가
3: 배소안되맛있다
0: 배소다심도맛있다뭐들량한주의탄대팔도냥배동예디에마치비치오리
3: 무네지러
0: 자치신이가미배긴게만주춘집에끄도다나주체미냥구춘부루인강보야강우창마대례예열을대우리표신통할양라게롱게체제사다정보조그루부
3: 徐三
4: 姐，大大姐了，你妈的，我那次都过去娘不是了。
0: 姐子，
4: 看不见呀，心急没吧？咱们先来用个对症吧。老舅用不七张三百一年来，头痛金星娘呀个，认不得我妈是吧？
0: 是。
4: 这个药我没白给你，侬老早个来，来我就这开始给杀了中嘛是呗？
3: 我那是，谈到我那次那次得吐不赢呢，起码天冷了，肯定是回家要嘛是。徐新同学，来给龙姐姐做回家要嘛是。看不见吧嘞，心急尿过呀要嘛的，俺最疼多没心大力啊，怎样用过的？
4: 我那是，那次得吐不赢呢，第三次起再几个是吧？再预备说过，起码俺最特人给日家天天点子干了呀，就说个这么个用过是。
3: 我那是。
4: 他都学么大日路忙着说求是是吧？
3: 我那是。
0: 看你个写不当然是，俺最那次的药是得吐不赢呢，俺俺最容易给准备。第几里呀？龙居七个月嘛是，体外不热不热里呀？偏个是吧？
4: 是。
3: 我那是。
0: 很多其他人啥子你讲啊呀？给不给点这钱吧呀？我这什么地呢？其他人的呀，也是死人的。
3: 我去，
4: 点这送那嘛的主人了。
3: 哎呀，
4: 就点个了。
3: 哦。
4: 他这个字呢，我让去拉兄弟可最熬不着啊。
3: 看的，辛苦出些汤吗？拉孙子就用不着。
4: 还说的。咱们个人做米给不得，吃八股钱我不是的。
3: 姐姐，我这走出去啊，别走。
4: 哟，
3: 别走了，年少是给不起。那兄弟个，你忙我辛苦。
4: 哎哟好。我这，别了别了，那可是这边呀。那这辛苦咱们没吃下，就点给了。
3: 哦。
4: 给我洗个别的。
3: 快去吧。
4: 那这辛苦见了很多。
3: 看嘞。
4: 见了呢。
3: 那这个辛苦很多哎。
4: 哦。
3: 我这。你那别傻下，点点吃那公天龙个干不得？
4: 我其他点也让是，可是你们刚结婚，连个钱么动不下下，大概叫人。
3: 大杨家出去了，可彭博年单就不结婚了。俺从吧，难当几个月才还能行。俺最杨家出工出去，算做个做个去的。我的，别说那年少时的事，点做年轻可理解啊。你拉过别人的鞋去。
4: 啥的拆大桌下，脚大脚迈，到了头前，你大妈进进去的。
3: 我儿子弄不得，我了你钱都讲讲是吧？我的钱不是。大人严肃点些。我的送两担多。
4: 两担多。
3: 哦。
4: 哎呀。

0: 我是想要做这些事。这些事，对的。我让这破门来新皮给，请不休假的话。我是想。那这点呀，送给我要求的，是吧？您的意。你俺做那位菜是不？来新人。新人。哎。我去，那也别算下。他不也来了？就点给了。哎。要去的。破门来新皮送给我去的。
1: 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
0: 我顶着擦了，多。
1: 两杯青天门下。
0: 我顶着是给顶着了呀。那孙哥呀，这个哥，吃呀那吃去，俺俺嘴两个藏不落，真没吃不着。是，二老爷。二老爷。吃好了再呢。那孙刚开心的是啷么多？那孙刚起来，孙没病了嘞，看到俺呢，都不敢起个眼。
1: 是，俺嘴那次，都不敢起个嘞。
0: 主任喊总那个送不能行去，俺俺嘴，那这做养钱币呢，这不上不去，他们爹爹爹命个的，我这别走，带俺严叔就行。
1: 哦哦，那
0: 得起啊。
1: 哎呀，那大人，连鸡旁边给早晚饮食不？哎呦，大爷呢？严叔的，大爷呢？其实住个。
0: 我这，让俺开心不动啊。
1: 哦，这。
0: 哦，让俺是五块元了。
1: 让俺喝点酒，你也是给吧，连这个藏不了，你也吃，信什么？那么多。
0: 哦。
1: 啊，确定的啦。
0: 哦。
1: 那这刚开始的走，就我等的怎么？俺还熟悉人不的。
0: 哈哈哈哈哈。人，钱咱俺，你也是要我是给吧？
1: 哦哦，行。可是不过不认识你。
0: 俺也钱呢，俺你给铺了，明卡的单呢，要有的。
1: 俺俺你个铺了呀，
0: 是哪么是大小？
1: 是那么哎，
0: 哦，你铺了呀，明天这是大姐，俺俺最拢不的，铁笼个女士妹妹是那么个新交际的口头呗，点这是给过三句吗？
1: 哦是，那位子是那么个新交际是谁不得？
0: 是，
1: 这不是，是吧？就，
0: 是是是，
1: 现在提起都，很多目的姐，那些都不得。
0: 现在，
1: 俺俺就他俩年纪的，他个人是主任上总来给大家送东西。
0: 哦，大个人是大别墅。
2: 铁达人，俺阿妈拉基尼吃我，推仓仓马当，泡沫干熏仓面焦了当，像么吃我当，多给些当，吃咱们吃的很是浓香度些了。仓面我同你们吃呢，木不吃不当，吃多干呢，差点些。那把下入鸡不少切酱，面啊炖干，素鸡酱面，小把两个炖阿些呢，俺阿妈拉心不当，公母连住只吃些酱，俺阿妈拉心不听呢，林中南基，两心点么抢着塞我铁当着。

0: 协修贵的当会，盲片协修搞出三部穷学者，他的牌儿，票给几所跟送卡的，毕竟他上海是个女了，票据当头给学者。第六村，但是重点去王不卷前辈刚刚谈，如果了明天，王不卷前辈去往跟送马拉松，盲村写的卡推仓算黑，念了开会协修团黑，王不卷前辈盲村跟送他在点头当学者，三个那么错，听的刚不硬生就捏着学擦。
1: 迪卡尔尼，迪卡尔尼，群众龙天年轻猎工，来见龙天一。赵伟，拍样，吞天文，西边南山，德敦前儿，德敦前儿，地门面不开不移，来北康山，迪那军。
2: 谈的听见呢？三个苏北林前地呢？平江龙天人的来讲，这个龙天气，铁塔路的铁东林前，铁东林前，海南面康西部的是，海南面康西部的是。

0: 俺最里前的那罗里亚，俺军心疼，俺最低卡明着喂，他做的那培养就就面子看起低卡明着喂，俺们就拉卡点着学姐呢。当俺最内托起，俺这忙不及里亚都是昨天学校的。俺最里前的那，但是你们人工去出租中医堂，干么个呢？出租堂不怕里亚，铁东学校堂，堂内新开的是那，沙锅底，沙锅鸡面，这是你们学过出租古堂干么个呢？出租猪排盘，出租炖汤干么个呢？出租鸡排盘里亚，脚东学过的。
1: Dinjay ndu zambayna lhenge tsu rang su su tu zu ki kumbaa shik jay ngan zu li zan tangbunan jay sen si nang yu kus shugun yil.

0: Namkyu njegi ta di ta neda zo de ya ta ngonzu tuigun tingi shu ya di gana neda di gana cha xiam na bugu ta lo chi zi zi le bi yinbi ni le nje jala ta nje gana ma te ba rang kenange towa la geche xie bi ni le geche de ya lian men kyo towa la ji da la dusu ta ngonzu namkyu yin la dusu gang zu zu je la gura su su zem zi zi je de be mi shi towa la kota nje towa zu zu nje ma che ba ntine geche yinbine, geche yahuche je bukdi, geche yahuche je
1: kentele dama chuyarwa la
0: xie mu tube sorsi ati ne geche xie tu samba yinbine lenda tu zu ganga kertu kertu gen mu tube ane wantegi ta ngantu geche gane xa xa xa mena karasore ntegi ta neda nga zizi nte tuyo yungu duwa tati karasore neda chungi zu ta buku dita ta nganzu ya ya chari yungu samba ta nganzu buku xinbe ta jizu zhuwa ji du su uruwa
1: shi shi
0: di zu mu tube su xie je ane le de ya tati chidu samba tante kesi kirang di tola nte gi jik tona yungu yinbi yinbi ina kirangi de ya yinji minji tona nanji ane menju du su na ya nte kenchim bure xia
1: Lo lo, ta kong liya gila ge sep shira su nan su ne da di nele mikse wa tinze zi nga nan zui gaji pama cui ina tona nan ya ta ta na xin di da bui ta ne da ji tuan ca bai ji liya men ju qia di ta ke xim shira zhba le tinze yin du zi mba ina ta nas di da bu ji liya men ju qi bai gu jim na lo liya men ju kan zi xin na ya gu yu bi ta ti mi ina nas a xin ta men zi war nas de ya le mikse ki men ju kan zi yu bai te liya am zi la ge mu tu ne se zi na ro na shu yin
0: Listen, that did it, Shana Karsa, Bude, a major day gonna chash out, and that's all the Pamayman, and that Bugun Jesse gain and do some Simben and Losim Jesse to all one. Niel Kazek, Kerang, Niel, Nga Tom, Nene Kiranda, Bude, and Lobiata, and Jacala in Jimmy, or Tonanaya, the Jesuitian,
1: Nos,
0: Ben Chasha, and Pamayan Bina, Bude, down to them going to Pilks or the men to get a consuming, to get long nuts, the long nets around Nazi into some, to get some of the Jumshi chickens or Sijama, and just men to Chiungorin, Chiung Tony Chasha, and Niel and the Lusun. Yeah,
1: 네
0: 파마이면 파메다 이제 두스남규 부디 딘데 냐제 슈디스마다 섬강에 첨부 주디스마다 남규 토나 체고디 부디 디리샤나 근데로그레
1: Sorry, did about two months and chair tan, do spame in a susukaras and a samudi, Buddha passu chiriche, Buju go kirkam in bets or at in rich, Jabala, in the jayatel.
0: Namgu imanada, dirishan kare, Buguda, kanda, nida, and jagano tonazi nagoya.
1: Nos,
0: Namgu kare, Buya, nida, and jamadamba, chiada, Yamena, Budia, Namta, Namgu, and jay. Karasure budi tsaga tsavi da nje si du sama anya budi ya da namgyu kare budi dusku jalak sur nje duskor gebin nye lo budi da da nyamdo ji jawo zu ya di nye thangbo thangbo kechi shu ki da di chiri xa na
1: Zo di nang nan zui bugu yin ne le pama ya yi chi yu bichir ba le Da pame din je ji karasun su su lek di che a te li ya pame ta nga ya gyab gyo chigri sam ya da da sim na lo li yin le ding le ya suru chi din je suru chi gugyor bela
0: 다 언제 다 부부디 가르소레 자와 망부지 인제서 슬링굴린 치두스 마 파마레다 소소 셈부 기분 매체 인제 능 것도 관
1: 제제
0: 기런다 대시아 이민나 다 민주럭제 야고 여러분 기간 이민나 녀레 기랑기 녀레 파마 셈을 해보는 안에 두스나 아니 디간 이민나 아니 부부디다 다 넘규 저거 주베 그 두스마 녀레 다 장우다 가르 이민네레 녀레 그냥 부디다 냠도 다 제도 버지다 녀를 보고 돈을 제등 말반 그냥 녀는 이제 부디 돈을 또 콜스 제베 到于这西线当这马南街开始了，丁那子的明星莫然给这刚做的新歌嘛，
1: 是
0: 吧？
1: 是是。
0: 部队啊，西线当龙这丁这马南街，你看那个来部队的宁波都是到克里克里姐姐，宁波的这不是那姐，那民族克里克里那样的些，丁那他是天香人民呢，当然做克里地汤拉水，丁那忙不着了吧？
1: 是是。
0: 我做克里培养舅舅忙不的松康，他他的地汤拉水。特地给地南路路，作为地南去下多呢。
1: 那是。
0: 就是嘛，可能开始徒步云桥南这一边呢，俺爹太在，那俺就那么久一边呢，第一个呢，俺就入迷的这部的其他跟这一边呢，那是跟这一面的入迷的这感觉，大家有人。
1: 那是。
0: 就是嘛，第一个场嘛，可能第一个太，俺的太在开始，那大多我松松，可能第三、第三那松那呀，俺大集中要了嘛，集中一边，咱就平面一边那这，假面一边那这，要面具那面。
1: 那是，你这一对怎么办？那做的那他出国那是肯定是那边巨人那老了呀。他出国脱单十年十年，面对下面那胖胖精我那恰恰面呢，做的堂堂嘛，叔叔心看不定那地摊子摊，叔叔心定那心里急了是吧了？不过朋友也是零不零七百巨人那老了呀，叔叔俺们这谈吃不下定这些面包呀，叔叔俺了叔叔妈临头呀定这些中国的是吧了？现在没事，那他地都不用那些跑一百七百我那恰恰面的工作呀，大用他辛苦。现在明朝我顶着是国国队怎么办呢？库朗里亚大将南迁他，旁边崔内嘞，恩久人怎么那样是罢了？顶着天里啊，托南南国不嘞，他爹扛着钱他，体育强，徐不拉说顶着钱币呢，那你也要追求财富呀？他多追啊，人家顶着徐队怎么办呢？眼巴多，他低头不吃嘞，南北巨人拿了里啊，什么恩久人不谈，他什么西不差不？顶着南国的些水果是罢了。
0: 是呢。
1: 顶着一队怎么办呢？给那个他松松的心情，感觉制作脱了呀，当个男主谈的不住忙不可能是呢，他所有男谈那些预备脱他们训练面都下面呢，感觉怕么脆呢嘞？人家一出国呀，低头不哪大约不谈，他顶着约不呢？给那个眼巴多恩久给他呢，可能里啊老是给不谈，吹的。切啊天里呀，他那哪让那些输赢之罢了。给那个他谈的开始弄空了呀，七百开始弄那只忙不及的王子谈接我谈，当那些开始七百推荐给沈康旭那边都，但是谈接我那只忙不及的都是我最难说。听着印度怎么样？给那个人给他，光荣与设计怎么接的都是那套。我了呀，吃了南北巨人吃了呀，但那只忙不盯着去，不过他了，那一对怎么能上面的性能，那就谁都不吃话，都不吃就罢了。看了呀，徐徐那些姐姐吃不定，那他那老群就谈谈那些忙完白肉啊，都不盯着兄弟怎么呢？他给那个宽容呢，我那就吃不进去，他地摊给长隆的吃什么呢？给那个人家都是那多那点皮那人人一直吃过不谈，突然吃过呀，特别讲这但我那就这气血输了的，肯定就白天了呀，但木头那个做娘就是拿着那输赢了。
0: 那是，
1: 老老。
0: 今天是想啊，他两个来接，两个人来这接罗女婿子初次亲征。
1: 那是。
0: 前面两个人的姐姐，他罗女婿子几次亲征？那是
1: 了。
0: 俺听到了，当俺就推荐就因为呢，前面这家里面就那年，杨爸们开始，俺这开始他，你就群聚起来呀，买点呀，他俺这搞不修多呢。
1: 哦，是是。
0: 当俺就能够，看来他，同行结果呀，前面女的、女的，第二个就看来这样同行。
1: 铁站买不起，
0: 铁站就买不起。
1: 那是，
0: 那么久，俺这讲了，到二十岁嘞，面具的俺这铁站呀，呀，
1: 那是，
0: 俺这讲了，就看来同样忙不就多了。
1: 那是，
0: 电影就是嘛，他推广也不能，拍卖也不能，他挺给狂了，学问东西，吃不起给，当俺做礼拜才给，当礼拜是就是嘛，当俺做旅游给，他过冬几年做起，俺第一看来写东那这，感慨多了，第谈不着吧呢？
1: 是是。
0: 他第一擦给了人家，没去同他闹过呀。第一钱不洗不这些，
1: 是是。
0: 第举的你的，俺的呢，当然做能够拍卖，但不过的呀，看来洗绿的那不济，俺这是人家没去摘过呀。第一钱不洗这些呢。
1: 那是那是，他给那个多对着水边的头云南当男主，怕么出云南嘞？难道南路天里啊？他那忙不是难怪，顶着送不离就完了。
0: 是呢。
1: 他天天给那整个学习做第一，那个男主级别王在那个同门西皮谈过去过顶着军队怎么呢？他那只忙不这个出呢？级别王在那的。 你的家来给母亲那些人呢，就七百万在内地呢，当然最便宜的才能收入呢，看这几个月没大样，七十万呢就苦肉汤，大概是呢，给咱七百九十万老了呀，整个看这车又没拉锁个天呢，当然就怕没进过呢，想想呢，我过去那么多，也没得一手吃过吧，你这看这预备天了呀，母亲呢，谁这十差是嘛，哪能拿收银？
2: Nas,
0: 当我过生日那天的想他的，我做龙年节的呀，恰巧呢，当时狗狗给人家做我全部是多呢，但其实可能给人家给当下来拿着的呀，当我过生那边呢，但唐伯我做伯伯全部跨越退出呢，啊你那么就大家的这个可多可多呢，那屋顶儿子嘛钱，啊你叔叔人家全部得不跨越狗人那老当我做。그래 이제 내가 내일 언제 성공 꼬나야? 다이 내래야 리다 좋아 유튜브스마야. 딘데가 능인 비나 딕지지야. 응원꼬치 유튜브스마야. 제가 보여서 좀 알면.
1: 지지.
0: 당부 언제 쓰나 유튜브스마 내일 시도 중요하디 당부를 했잖아.
1: 나스. 그래서 딘데 유튜브

0: 坦德尼毕竟可以去最久送到大日
1: 原种龙青年轻的问题对外龙青年坦德原种三个娘大的前属
2: 全球龙青年轻的风格特别龙青年他的全球三九两站的前巡节
3: 三毛天节公干上今天你陪他准备吃酒炖汤记得给别吃送酒日常你们吃
4: 听天的菜呢是给南团总理给上总统日日期暖次团结他的巧卡个多不休息，难受愉快，难吃台湾亏都叫你，年岁弱脚不来疼，早餐上百姓又别过他。
3: 这种总体日日难吃，年岁弱脚不来疼，木头百姓又急，面色弱脚没脸，难吃台湾亏土里皮切心又不烫，家个亏了就是菜少的，能不相信又别过了。
4: 三个月再洗起来炒个汤凉土，刚汤门难吃破鬼气，台湾亏土又别过了。
3: 这种总体日日的难吃团结。上面超级了刚刚吃的超级三件的肉球切别随上特别当年女子破鬼图肉球恩索接近你的图而的接近全部的切别过所言
4: 下面的听听李清清党团习政党宣传团
3: 现在重建接种总图日日的女子团年明年西面堂这话切我们不穷于他的超卡给读书女秀游客女子第二颗图卷年年岁肉球来团杂战案变形有事下面了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功能编为三九七学员。接着年休过年，接种岗位单位南站快工所面向弱脚入门团站前，立批前年招前排名的初级骑行员士。西装行前面向弱脚积极入卡，成都迎来入卡去六点零去。成都刚才弱脚入卡接种岗位早年，三月二十名的初级骑步出行员士送不是。第二区去初级来团跟送车去。接着你去过年去托人来送，车卡去弱脚读书的，基地明明能住堂，贴布能住入卡沟通前年，特别是对面弱脚门那了，直接堂矿员有给有不是。各个年块图案，弱脚读书的初中卡沟堂，离不开卡沟的初级来听主评语，陪某个看客白马嘴，厕所出席表前堂，明明能住，墙角所，起来直接了店里，各个年块图初级骑行有事。现在某个养老康去全部送南边，第二天两天早年，这我前边明年车阵出去前年，这月前把扩张车就提引线送不是。接种各国的队员，接了年基础用数七六万，除了卡去弱脚读书的，弱脚前边他们刚来上新月，多人跑过熊狼苦逃不堂，南门少少都九六万，南国的汽车来个白卡不有事。接着你去过年。中国安能去起来出现年数大案的，熊南牛水来团那学有时，接南年纪初级去那么年数起一坨，接着年数过年，若有读书体外忙活，所有恩数交流讲，能不明白他，求学起外连住起久了，而且各自切莫参与。中国安能就算把接种日日牛气，开局广东北广东不宣布，中文军体，吉林二三年到二年，去恩数讲给我谈。在用恩所朝中苦逃别，军队南北团的列主前的，乔尊尼些人连战马下巴拉，杰拉米基础下通突破其乐器什么事？当地巴拉多军炮兵向南圈接了泥茶出牛素前生月，接种卡口对月土，甘肃强的弱脚来听了关键岁月，乔北平得西彩铃前边城西三区两个巴拉，甘肃强恩去家军人民性冲突着生月，接着你说对人谈多呢，命恩主持泥茶接冲突起码谈。刚才南区出人民性代表就周围出牛头着心有事。他的车卡去刚做了车座人数这批爬山没办法得些彩铃骑行有事。接着人数过年接种充电器那个规制设计卡多面具高级入卡给三条军统内堂女子集体吞老为年日了明年高级面具堂卡的 SIMCAM 落实加行有事。常见人到贫穷积极入卡现在人了入卡去面具高级入名电子确诊器。俺最内部抗疫的，控制六十米开的，但送信乐器损失。内部来查的，只有日休息中。得不用妥当参别，接着年休过年。不然弱脚起来开吧，内部了除了设置破烂机，弱脚来团别玩了，俺有事。
4: 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过年，别为成功。谈点钱，吃杯杯，起来开不起走前台，给充气日运暖气破柜去，搞错儿，打起彩铃骑行员不谈。瞧今天，搞错儿，出个更多了，打起骑行员了哈。 高速卡上说，每些天年初他呢，就为每个月修建卡最破面的，当前三年前规的预备。接下来开始，三国班我最前边请他，高村那团他最前边，今当前呢。

0: 탑시 니 휴바티 지니 추유 주디 가츠 생규 티힘바타 니네 바르젤 띵규 티힘바체 탄데차 추코 체제 가츠 잠투 괴미 토바마세 린예웨 니가 유바티 추유 주웨 차겐 솜히 바르제 페체체 니콜키 린예웨 니가 유브체 추비부 니세데네키 락세 체모화 체프 신키 탄더더 십체링키 조치기규 秋雨美局图若局局里团出勤学配当时前领他大同了电台秋雨美局去里团出勤时电价了给领起局局军电台高速项目引起年年松他秋仓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项 该次多参选，台军前年，强中期开辟协会，省委期得十三里马拉期，永苏得十三里前途局面。年内，日头阳三塔，强中期东北归途得十三里前开过月节。秋别半年三点内期，六三千亩花，政府新期，秋对托，三月期六军塔，松干江草电线，面包忙为归途，可应塔三月内得十三里前规个月节送不着。基层土日水期内次团结。
1: 刚村人看内算了，敲卡去，土沟千不起几月，几次你去给你，这个来空气三个月，让去将去节约千不谈，提前千里新旧看去，起来看不来出呗，再是不卡他念头。刚他们儿，那是破归去，单位归途，简直千把个月。下面的第二个去，新旧宣传他，给出场地，他从西皮市七年团体，如果熊狼头，狼块电梯，就最近他送去，再是不卡，三里乡过不成村叫他。
0: 蓝盘图，招揽车间塔，陈东去搭档说点不缺。甘村人块去人个月被冲嘴忙做长嘛，店家啊，内部确实不塌。日得不熟，四川德端机接不住卡，但是人拉入卡去若干明天，明明能出大呢，甘村再是不缺缺不着。四川德端机接不住卡，但是人拉入卡去，没算入面留好些。三桂牌，明明能出去，做甘村出个套的庆元面，但是接头去谁？俺村就算去跟他。
1: 平日得十七个月前送不成，三里乡过不成村，日得没团体，每几年没摊位，家家去长廊区、端云头绝不塌。蓝盘图，当时他读书去看病，能不具体，再是不看去，刚他们没些巧手脚，就在这个上去，日给头钱儿。三个月，内地呢，今日巧了得个，日日南市跑车七十天，三十天通通，给头讲到些通讯绝不停停，日定呢，第一用会将不赢不塌。
0: 铁松街穷穷行动军人，干脆就求江陵穷穷铁局，铁北日乡土局被求修千不铁上买不着。中国村里看，全都是亏心就说的，清华老亲四川老亲，兰州老亲说，村里心就来空他，老亲去起来看吧，谁用我所偏呢？三年三套图再是他，巧对，但是前提，前几年给钱局，老在去得给二千先学不着。天天三桂吧，再是不看他念头，刚他们儿刚就咱们觉呢，刚从小土辈三千二百他，得开军心去也给定图，但把刚去去台湾听不他，哪个结合？可路难途，天都开了用个学不着，先到熊儿行呢，起来开白草白，谁用我所再是他三位天天提醒去乡菜菜街所去，蒙西吃进都入七八他推送，给不了老在草白，松干姜草上了点呢。这水吹的前提，巧忙不念头，人家那是一些七个月不着。中国村里看，全都是亏心就说一心就把，说碰清去，他的愿我说，他多 退，内部连外所军退的十七星月。一十七八星呢，告诉他人心气卡小的，就是呢，就个马的主角银牌，没他给提取钱贵的面子送不着。
1: 各种总统日日的女子团结，参谋超级来刚刚撤掉，就是参见的若干级别随上特别当年。女子破局图若干人说，接近一对图二的，几身穿白的七星有神。下面来提国体三句学言。小邦阿文呢，集中充电，开设了两个重点所，制作雷利卡及土库村边岸部接近你的土确实有限。彭总做证据检查把彭总看了马格参与公司等位的委员，原来今年选拔到这期间， 俺在二中天年用配送钞票中面卡些吃油啦，到底土白糖、麦秸、苦荞作为烤菜糖，肉脚啦烤味，古州炒锅糖、炖酒炒锅烧起了油。三年天给拆迁用水成本全体拆的，年岁肉脚来团百姓有钱送不上。各种充电器得的公司稀奇真大气，快就接了一趟，我说三多少根少了，人不没两百没三，得的困难，那个肉脚我说年少吃有剩。接种从接种充电，得及公司司机经过杨永杰，他电器日日女子广西七百人，让其女别交租的两个卡些钱不引起送不是。接种从接种充电器充充足了，唐人社区可能忙不普遍不谈，唐人设置器若就能修看谈，忙早说出谈得不得突破扩展期又不谈。根据昆山所提只有层别，陆地两地准有不是。唐人把杨金公杰。古州超过六百公里的油气送不上，接种充电器门槽落上点进去。
2: 俺在保险公司登记去看的，他们人不老多，得不得不多，你怕用我们要接回去。
1: 现在充电了，我在列的群组里，充一千么，一千两秒。平常我在大同聚谈，将单位我在兄弟看起，对了，团长跟同部做个谈查。我在城北下这组前年，门槽了我在小区主办没事。开始没那谈，女子朋友忙错了，作为客车主的月结送不成。我们顺丰鸟电器开局启动两颗了，接种充电多久呢？那两女子朋友了，拆开我所卡机解决不是。平江顺丰鸟电采用公司平江两颗热卡技术品，张天武也。当我车子九几万年提炼车子古白牌了，两颗人民币当年用一，两颗呢出两趟，吃了特种甘老老天超过二趟，明明老准两颗季节开月。他从草原跨界路北，让我全部是用心乐器送不去。平江顺丰鸟电采用公司让我入卡的入面平做的，甚至全部几个多。若有人说感觉第二阶段的升级多些送不去，确实三阶级若有人读书全全明白了集中都用的，那是破局干年各种用具了读书进行用心。
0: 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空气那次比赛。你头，你不来我说，这周去南市团团，团长现在从今儿起也从卡关，明天叫我吃不他，西面去南村吃不清团吃不成。他听给这周天，其他就明天。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空气，贵州团的三只钱吃不成。也从卡过天，也从张不他，东林张不你去，这仓鼠钱吃不他。所幸年大养上我他，他听给南市团团，三矿全为清塘那边南市钱给不他。太穷之年，拿不来空气，拖在了米。我当家堂洗脚月饼，操钱短脚去，客人也不谈。客人小菜，没味出，且出去人也咱们心里去。客人小菜，朝中开去，啥都谈这呢。中国谈拿不来三三去，咱不谈，这我没事。农外去，东林咱不谈这的。小菜气味是肉头油呢。鸡肠干不谈，就为买脚去，十块人，那次吃不清水去。他听见是肉甜呢，他们害怕吃我谈，狗小气味。天天刀卷切为日日洗干不吃，怕他接了泥水银行，汤面去黑吧，米松当松给咱们吃去。开不住小年，日日都有的，街窗大拐盘旧板，团圆干么团圆来过门。菜用韭菜干么些，米饿不就生气去。天天忙操了年月前边推出，进了啥买不着。南城西泉塘小菜起中，提醒明了西面穷在街，还将去吃不清不吃。小菜切为日日，街窗张板休息。卡泥土看不他，巧记短脚去接了松塔都救不他，巧记秋雨慢脚去拿不来矿数，接了九十九年暖气水去。咸阳暖气亏土各出钱救不他，起来看呗，短脚去求乡土救菜，忙操难，眼巴土日得巧数七天前过呗，趁过钱学不着。
1: 第二空年年做比赛，年前对么了？集中充电器开用元素都不亏土，年过天忙操忙干。人工啊，将用拍不着少，七八六月不拿。大马人从创作盲草讲月经，况且有龙级别盲草完了，平均绕上七九天呢，有的没把时间把什么了抢的月。接种充电器，开局我说都是口吐，作为跨界路片，任何人忙不着他。米里卡给当用来七八趟，盲草做两吐，将用二级七八了执行月。年三开局的接触口罩跟送车中，设立多人车中去经过啊，八三级。接着你说初年的他不了俺做的了得不得透过他通知说这送他咱们叫穷些送不是连着几天别没错几处接种充电充电充作当马人中充作忙作难我们在看了瞧去 kwanzu rangkim ki lega shane, rangyu nga jangwe pabro s

0: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ngancho chongzo ne mini zegji lepyo. Yulong jibge mangcho dukdu penchun rogram che geng re che sumashe. Nyense kegyub ki gyabcho kuchub gensong tsuchung seri dolin tsuchung ki genguwa, basangdi. Ngancho nyogo chongzo mangcho zhe jizan ishu chu nyene tapara. Dekar nyenda tuto tu jangwe pabatang orde chebar yunggiyo. Dekar miri ki yewa mebara changme dupshu jila chine laga chigi yue che sumashe. Dekar le gu nene zhubi se. Rangyong chonggi, nyetong yamin zazhu lu teglin jirim checha tang, gyagab ki nga kong duxi checha sa khor ti moche che go, jizin ishu gye tang nishu gunin bine. Lobja tang chungmi le teglin jirim shisha checha che di, gyagab ki nga kong duxi mi changme sem na suba che yubshi. Laza chonggi chenguan chu lupchung gubara, checha le dunbe loma soro, checha bashi tenba tang, chua chilen ki namba jiri toni, gyagab ki nga kong shisha checha che bshi. Loma ngui chuk nubi, Checha chekor shubha gyu, mege nga kong kor ki shecha mambu xie chung la, nga kong ki duxi kyang sabdu qing song xie xie bshi. Ta din ki checha chekwe na, lopcha zang ma se, minna don som chekwe tu checha chenye zu ti. Jemde kuji cheba tang, checha jeshi zhamne, chumi cu gyagab ki nga kong duxi sabdu tang yu bshi. Chumi chu yin wang me, ta di checha chekor shubha gyu, chen dian sabda jo tang xie chung, le qin rang do kong ne, chen dian sabda pe chu che di, Mege ki nga kong song kyung yagwa chekyu yin xie sumba shi. Pyo rang yung chung rang chung tiong kong ting teklin todam chu rinba xin bie dek xiba, tsam dor chi. Ngan zui teklin le tiong di, gyagab ki nga kong decha tang, tan tsam tenlin, gen kam song kyung, byu da kong bie che tang zhao yoba xik yin bie. Le qin ngan zui mu tu, ji su chim kyung zuk chun le tiong bie shu qiru dang di, decha ta zi tenpo song a tang, che zha le tiong bie shu qiru dang ni. Mege ki nga kong song kyung yagwa che di, Pyeong chung yurin dekwe tang pyu da kongpe yung chi nyu shu dung ju yin xie sumpa shi. Dekwe le gu ne ne zubi se. Nye du, rang yung chung deng yu chicha pyu zonin che bie, jong yung ki shirim zhok zhe pa zira ju zhen dur ki mo zhe che gu, dang ki sung zhe tui kim che tong ma bor zhok. Tsamo zhok zhe pa chi chi bie jimang ki zhok zhe zhen duro nao ju chong ki tu zhuk zhu shi. Ta din ki che gu ti, shirim ki zhok zhe la gabu chi ken coro, pyeong chung lop chung tang nyam nyung sang boro lop chung che bie di gu shik zhun yu ba tang. Che gui na, zhong yong ki liri kaa ki zhok zhibie tui mini zhigji nyam tu zhomne, tui rab sabara, pion chong tar kye kongbi chong wa gye xie tang, dan ki cham zi tu gul na wa gyo zhu che yubshi. Zhen shu ba cilin ki. Zhen shu ba ba san tuan zhu di, pe yu zhuk chun yagwa qi ju tang, ting rab zhen ki pion chung zhuk chun qi ju ni, mi chang me gen zhi yin xie sung pa shi. Zhen shu ba yi xie la me, sa gui tang chong gil kaa ki pion chung zhuk zhi ba nyam tu zung ju chung we, ha jang ga bu chung. Na chung to da mo yun leng kang ki le zhi ba xi ki yin bai ngui ni, da tu ye zhi gen nang ki yu go wa tang zhe zhi qi di yu. Ta din ki zhen du ti ju ni, nga rang ki le gara pion pa qin bu yung sa ri jie sung pa shi. Zhen shu ba zhu, reng yi ki nyung wa ngui tang tong du chung wa ta, zhuak zhe che yu la, ka ji ki lian ne to mang zho tang zhe zhe qi gab ki ne zhu zhuak zhe che yu shi. Zhen shu ba si da nu bu, zhuo gui ki qi bu xin ni nian zhu le dun ba gyu wa tang, ti ne ji sa tui qin ki kar de to zhe bie ku gab chung wa che, reng ni ki lian wang la gyun du te tabu chung wa ni, tui rab sa bie pyo ki shun nu ca lung chung we ngun zhu xi yin xie sung pa shi. Zhen shu ba si sung cho mi, ta din ki ku gab ti gyu ni, cho bie jak lam yong su xia dong tu mi ne long ni shu ko we nang tuan che zha qi gyu chung we, Baba qianpo jie chung xie suma shi. Zhen shu ba nima wan du jie.
1: Nde yong bin lop chung shu ya dan an su su yin ya jie zhu ur sam jie zui bin. Mi se ge yang ta di han sa ya dinde qie me yin le su su ki mi zi nal chung ba dan rang ki kar ha ko bide shu ba.
0: Kar di to, zhuak zhi nian ba tang, kar di wo, ten mi dip zhe ki. Mang so ki zhuak zhi ten ni jing ni dam ju nyam chu qie ba tang, ni ni sam zui ling ri qie ba shi ki. Sa yung ue su chok du jie xip qie ba ju, ning chi zhen shu ba, zhang qin chung ki. Pyo gyu ba gen rib ki nying tup zhok zhe ki zho ur tu sung ni. Ma ki zho gyu ba tang, pyo gyu bi jir tang ma yin bi lo da gye xie che bi. Tara, Tadin Jenduki, Chaka Ang Tambu Tobashi. Jenjuba, Jangjin Chungke. Kong Nambi, Sashi Tetua, Messim Gui, Dumju Mambusha Nang Yula. Niu Luna, Jinji Chigab, Ludun Genjetsu, Lakto to Yubi, Yicha, Nansur Nang Chungwara, Pojichi Shu Yin Shi Sumashi. Chegu, Shirim Ki, Rishun Jogjeti, Mitsama Jogjiba Dua Cheti. Tanki, Sardu Rinshu, Mangso Shu Yubi Tubar Chi Yubshi.
2: Tigle Kune, Nesbisi. 之前你去给你听啊车中华美丽集团所谓独戏电速器具昨天突进来起来不加起我的手从过马镇起被温州上头我的手归头操不着结果手归卡起起来不电速前来娘们来全面他娘头撇给东头撇的西兄堂起来推着起不他推来平均娘们来起被来的对贴南昌团队前来忙操一拥抱套着大学不着 平常帮亲很快女主参加参与公司南昌建国家是神奇年前呢我的了美赛期亏空力气电去年内通空平松草不缺餐第二马斯达呢退宁点不起谁都接送不成结果别月头这对看小三个草不谈全南昌看你十别了明大鬼板马斯国同学松是索你身体越轻铁蛋他三推开电信找来他女主怎么人类越过汤仓从天手举手 昨天团里出月不谈推起头所从娘这期若果是中期去团下学不着文秋从对接手起来别都是不错别我的期总团体团里领会看了都是不闹事我的水准看起几个几年联姻费用他听俺说我的水准看起看向南昌了马子国同学其他成熊几年冬月他南昌团月前期没加他合作三途里修图不起这去 俺从水准看了电台，人类如果吞了热的，每日看个盲草的拥抱，套着东就引起送不着。红山堂前三康团里参加参与公司几个几年，朱秋风起。他听看叫起别南昌人，我的去平城堂前南昌人派。马子国同学你他成兄你同学他，第六道就把烈酒之所乐器送不着。连心起来参加参与公司跟过张小平去。 马子国同学阿丹呢？我的去从你国有连锁东区行，我的呢？马子同事也不是热度接送不着。你为路线哈，我的社会去从你国有连锁单呢？车队是叫他，农事局家表，我在绕桥上去是叫西区，日不堂日不断呢，起来了家表切月不着。我的社会马家贵宾局等所一书记卢清山去。
0: 我的社区马家贵宾局等所一书记卢清山去。我的呢，特送床台开前行一百万呢。俺从中国马前塔特送三点多东西，解决吃亏钱的，团里他打他连续他点要钱呢，看来给每日看个忙错了，偏不中就行一些送不着。第二类过年年准备些，接着你说对你，啥子创业去各股别，学农路穷去参加三对针对节目堂，年端下面资助了学农路穷去明明能出针对节目搞错不是？创业太阳去学农路穷接到孙子所住。 明明能去针对那兄弟，参加三对咱们去送去送对针对钱有事。他电器参加三对针对钱么了？罗军组中堂，兄弟组中看你了也有劲。咱们就拿蒙西参加堂，健康考虑所提供节目主持有事。团员堂团员三个配送操别参加三对全国热热来，让总体学农罗军村三对人们抗力恩有事。真秀把三主的他电眼咱们去年他在罗里堂前日。 新竹南苏区别直接谈这位月不谈，做确诊谈，每月人的说起，南团他就去医院，内勤培训特别这位月去送不是，三对针对切莫谈，推荐多国出别，明明能出针对切莫样，多难切个不是有事，罗不中谈，罗不进，突然间促进卡松去针数别，人民性针对难说不是，针数吧，高子安去，针对难兄弟谈不应别，俺这多咱们解穷。 文件真是考虑也不谈，在这给看俺与人不多别，三六了不从写写不是。年年给真多了差不七八句，真多你个接在人手第二年用手就这个谈，恰个卡讲，记得个别在新年期，恰个准备再过托，恰不着七月么事。啥子创业期各个别学农路穷去参加三对针对前面解析吧，别忙下面。他点真多了解析几个，俺做真手别新就有点谈，人贵及什么细节吧。 规矩七八节，团员了新年接续签约。针对出恰个同名的做明白，那么从六个签约三对签的，成立了某团个新契约，做约签什么事？拉萨创建参加团组的人不识别，都是把主席把责任别转去。他的针对内部推荐多年的，加之学农错了参加三对的拉联谈，从这针对起三来的是准约。
2: 列庆安全参赛特别动员结果卡军队编年。许诺路军村参立强制特殊动员一些松柏镇。西林街用聂勒开门去忙去电子气球踏雪去一月。台是重点城关区两千城乡七松堂提归去。城民前去西边塔查到其人女年秀松头这位年归街用七到了电台。罗忙前辈地归宁班军队有学前辈。城民金南堂同南人民心推头情绪。 下面的铁管器三九三十三。台是重庆城关区杨千城乡七松堂地区去闯抢地段领他，凶狼长着头他，基本在就认为能去抗事儿通局去。年到女三号，罗忙前辈地区宁波铁儿，有句切记起，南部三江西安南区七松堂的村民马上准备。
3: 找到的前那下水道的同志们，要是现在请到老年活动，其实嘞，或者停顿上班停得不了些多吧，看几天了，要不现在吃些，做个吃了些那那苦肉的吃，要是现在吃些。
2: 地块有些切切，天来天用手久久兴奋一半，越南前途托他们洗擦起个天，开钱不硬盘，这送堂地块去，吃米不塌，地来去，两头三年三套都洗皮切片，冷冻水天，年代地块那个冷味塌。
3: 老郑，吕总直接说有些级别亏空了，是不是前台？捐穷杂卡，南山塔区七八塔，捐钱我拿，透过年续赔的，推到头塔区头塔七个月不止。城关区杨千城乡七松堂地块去吃米吧，抢小现金。年代巧用了是不是前台？塔区头吧，前面塔区七八塔，没头不拿，年续空白前台，来给是不是纪律马太不签约去送不成？
2: 让将劝他召集人女查我去呗，得亏唐不听一百块呢。得亏去浙江来团查到头也去当月呗。忙操起男团同仁八个的查外套单子，天不年头他就日学三多端不他，男团他就查起，男生查到呢用着七个月不止。城关区杨千城乡七松堂得亏闯抢地段领去得来几年也上去，查到呢年是不有他，三年三到头男团他就七不够。
3: 地块南区，伢们说过日来去台北读书去，地块托他们台湾西餐所签约去送不着。三年三到头，过了西餐，查到去浙江麻辣做饭，忙错了，是不是台湾推餐请去？他这次送堂地块去，西餐浙江去个天，西餐老在看那，看不不清呢，忙错给他们台湾推头请去不着。城关区杨千城乡七松堂地块的来团吧，等在南街去。 俺村的规定，当做共青局，西林浙江的那七天，村民前去立些冷路做不塌，查到去人类的规西边南海，是不是就不需要吃当上前边？越南前去托他们吃的皮，经常忙活，偏不钱不托不行，越去送不成。下面的新旧都丢开去修行，基础跟送开业，村民是不需要开去，滚头去来团备存。
2: 让口叫秘书听空他，基础跟送听去，亏空车位，盲村小学规定单位，盲偏小学各级三不穷学不成。他的牌儿，别给基础跟送卡台，毕竟他上海是个年了，排去当土地学不成。第六层，但是重点去王不元前边刚挨他，日过了明天，王不元前边开往跟送马拉松，盲村吃的卡推上酸菜，年了开为小学团菜，王不元前边盲村跟送他在点头当学不成。 六月开去，面具小学先去申请，那些重点去面具小学他，跟送内部做工去去，马子官请你一大年。重点台中堂去人牌，迷茫面看汤姆的，别管上迷茫面看，车行就看汤姆的，别去当个数学不成。你推，前段我就是健康识别做工去，重点针对科普区天津堂前头尿去，他听给本地针对的。
3: 抗二也约不他，不里送给他针对切片他，人穷钱穷少学呗，他家钱来钱来说他，从没忙别以往超学不着。你头，这一区搞了场子，本来去纳税团空的电台，日记看不明白推算了他们钱的，人工下，女主送不他，这退钱的，日记看不，要么广东他送呗，创作人牌开店团来拍给住给他，创作牌给用给闺女三不钱学不着。
2: 先跟他们说，听地来请去总结跟工人看，得先找个邋遢阿西人他，是不是请工人看他不吃人他，这就难看跟人他，年终收看这次人邋遢电影，听地评价声优两张来请年终续查。你看你，看你，看中龙青年轻练功，看见龙青一。
3: 雪屯池炸土豆东北塔各只四句地内塞这起
4: 滚对生居盲催托念所滚穷努力培为行地内钱
3: 他的契机三个错别来生地内贫穷农村年轻力户培养农村期
4: 生居滚对滚穷协别来钱银
5: 你对三个月门市部
6: 里，一个牛肝酒给开不？
7: 三个月半，一个明在当中。
6: 三兆零一，今年一到年送了票给业主。
3: 三个月滚对滚穷。
5: 在当地被新建超过零一公干三，他的零一呢，新国筹备立增点呢，这个平江农村建设联工票给农村去，三个月滚对滚穷，新别起的立增点是，俺那天的立增年终收给变超银。
6: 三个零一。俺列在年终修建地建议，听地生居管道观众西北列在南南部村儿决定作为车站西北南站彻底修约。
5: 三六一，俺了南部村决定作为车站西北南站地，现在又不修。
6: 昨年七个杨永塔北桥，地不地内车站三部车。
3: 三居管道观众列在起，决定作为车站南站。
6: 三个零一，听地决定作为车站西北南站呐。我有了个旧图，长塘我将去见健康日暮单子写块边，我这社区改了总去健康的某些电图单位过去安置年终收银。
5: 你为了写信，改了总去拖到派出所图，结果不是将我旧路七八天，他怎么记？健康店家送件电图单位堂，三对错对融为重叠堂，重叠对边，同进前是开进了自我堂，我送两对堂。最是年规他讲，今我去切果切菊塘、种菊塘、种点，我就是不再拖了动画所去来这了。激动规定动画节前呢，前年我们十八米协同阿比新别长塘土，我将全新得皮皮。天下塘部千里塘屯别，我就是去拖长石块土，我将全新得别过来续备呢。噶儿种新给客户种点去，前日我就是南昌老大的切芋土，新鲜大把日子，地种塘热锅去送酒婆拆到了这边进行。南昌去经过李淑君去南桂土过去七八千的新村去检查了那座新土路过新去。况且他在新村村在家家家居前的前军军土坝堂，结果是将我军堂健康娘子夺过了军土归地堂坝堂对呢。噶儿总去健康考虑落了心，来做主心去，这些不是。我讲土壤水龙管坝堂军土人哇，社区闲吧，天不点忙了，吃就牛哇。龙泉洋洋当我姐姐，三家铁得不如军心当年孙土坝解决人真龙形势。三头路军心给找我出轨呢，俺把了土，千里塘屯别国内跌过。噶儿从人中屯公堂拿来砸当酒去，拿在前面哇，顶兵去。三年天开，千里塘屯别岸新孙跌不塘，秋塘对内跌群点开，十九里酒，大用西闸街吃的，那么酿酒吃酒路，他用钱呢？土壤石块土千里塘屯别，我就是他不那么些吹些钱也不是。军心热的心，点表硬，找我做不疼。我将去家军军钱明白了，切了送来。噶儿总去，我将门心二位点都请也不是。明年派了总用所人之间呢，那时我就母亲集团股东还怎么行呢？创得起国宋那集团创建的吉林，卓南镇中我将开建平村地图图的，三条金刚草条成为创建的是七十年人民性运送所就是也不是。你把马拉点别就用去切据机关内空用拖动盘内学呢军心主管呢国中把系统制度点把的切据呢他们没有提醒三个客户重叠足球长时点内数这些拿出点别用案科学切不谈作为足球人不行长时切不局唐僧土就行也不是你为了先行噶儿总去日军的行秋杂切马街习近平去松江堂马拉就用他用切的把做国际堂健康拉索考虑决定起了机动轨迹堂的健康考虑车线力动的确用拖动派了就进入轨迹堂业绩转到我在退休时呢所主领起双位区运行结果以提高了天文康萨的概念帮不马赛特动这个中位忙不去这些不是光给三年提给切断距离差距变呢片面我所准十九号咱们张西切不谈这个俺准备打的看过九号咱们西瓜面我主这送号咱们起三家快用于这些不是？大家听我看你让我提，今个期我将开拓就行。明月初松动出去身边，麦多糖，明月初去集团出动黑咱们去，咱最新期增长拿错月。一头麦多热的些呢，原种黑白色别，他过了芒草期，就有叶须所就的也不是。 개니 퇴근소 규르바탕 쪽주 당장 도 규르바 배미 사자 매도 동작 규바소

0: 这个不给不借钱的，忙给对了咯，连月不谈，全国团结特别的吉林这个人是王伟新去提到决议。啥子想去？当局特动母体中心去，替闽南籍六个七百三十三亩东，对不对？其他其他也许呢，顶不顶都谈，浙江其他也许呢，来团我做不提不是。
1: 生日连接，空乐深处的天牛国最多，差不多重叠边边总，下次想起来这边，来这边东了，差多呢，当天忙不穷外过的人。就这了，刚刚有条，就是参见呢，若有了有，俺去密切审计去，刚刚来南边计划去过。
2: 生日夜，下面母体生就是关注观众的亲戚，决定作为其他些别人亲戚，能对看戏不？过节图，那是刚么就个戏，蒙片作为国家女婿预购对吧？是可别听众信，你就收听。因为罗先生，他是从今儿起三万十一，连南各地连锁动画塔，你儿讲这个南餐厅都动画，从今儿起蒙些店都动画节节不有，从兄弟趁这边就撇给了苦肉半点多月。
3: 透过窗外，冲着蒙西塔，蒙出在旧街过过前坡店内，那些冲着七步那座的人工岸谷地塔，让点热用。连南区现在三万几千的，干么将个一蒙片作为块地，本地人不了，军退耕地当内，冲着孙秀塔西林街南口抗力片瓦签约。明儿那啥儿，蒙片学生从干一趟，什么就黑站他，前天去得地从干街，地归街蒙片人数设置中立街塔，提前地归街，孙女儿团子从干蒙不接人数数，恰不他。连南恰恰我塔扩展通用街，西林从团马拉吉出内，从街里街边就不拆拖外偏街了，蒙西点不是定约不是。 孙女团子始终呢，是人家南国公务塔，有规矩，从团批给通用用员，连南早是应别。各国企业忙出客观基本明白，从这定数体外全部订阅。铁矿那些看中明不看，集团冲突有规矩。孙女团子从事这个梦是先不的，我在冲着车站谈，他认为他。这个月孙女团子扩展没到啊。 崇明幼儿体育忙不过我接嘞，崇明出外比赛马路清不马赛，苦有土在酒清的用途做我谈，从团批给团员没把谈切不起。三年提给孙女团子，崇明来对贴，拍档清不时间都有不是。三年提给孙女团子，崇明有个卡给明波给出去谈，在酒给开去。
2: 地图两面切的，人工岸崇明基地的施工数据台，旁边我在从岸塔孙女团子连上忙途当我马赛，特东车机电庙塔查到地基及小区南北十六千年，赶忙阿姨，旁边我在游客团队员，从这起步，你用其他连锁动画塔，从这小区。 马拉推过长途动画，与地沟街孙女团子地沟街现在两点岸三瓦塔，他也是南牛头巴塔孙女团子西中塔重叠级别地别所，只有两南团子撇开了各地级别，这个人些游客去再去顺手拍完签约不是。
3: 纽卡斯人们讲地沟孙女团子从刚时给进大去，他在地沟街驻军点不谈，只对他再去突击员，俺最我不在给表哥登记。 也不谈空气外热量太强钱呢？从来连锁点不着土不谈，地沟街孙女团子从这偏街街南北，体外连锁着土不接线约不是。今朝老街严肃谈，全国签收，这个人严肃说，忙边学学体力呢？地沟街从来苦有透过长途动画谈，不断连续过百，连南开前些日，铁矿那些地沟街忙边严肃来日忙起我呢，然而他都偏街进来。
2: 结局，卡多尔坦糖尿病不谈，学术测试明朝话，从刚初高我所给那天那不提，从明严肃过过他二十年，共米多别，在就请给永度请不马赛，地沟给充电连南提的，东桥旅游不是，地沟给芒片过过千百明年三年提给严肃，从别人工岸西林土西出的。 昨年地沟头，前天前去忙边人数设置中医做药时，从这点子谈，从业前天就用去工地活，烈日西部人不穷的，家对充电热用前天谈，纯对测试用着，学术不再拖动话谈，忙边学术前天前谈，前来前途就叫工地当我来，地沟街充电现在三万马赛，西林学术连南马拉江，配送超市签约时。
3: 明儿，那些，给么？这个也忙片作为国家人心推广长途中。

0: 我他总中介，有人谁不别的，从这儿点呢？让点接线他，让点人波，让点推广，参我借钱呗。忙催表姐，托东他，从这不把你，也不穷呢。从不他，从没看你，结局投缘。前天他忽然点别日中可有他，托他们去从连南边天子，从对了日中七十点不是准不嘛噻，忙做了得的，再去两年穷我天呢。
1: 芒片从他看起来给刚才塞入去呗，都给我们是认不认？
2: 三六一，广东现场不听呢，过去土，他在咱们群里芒片作为国家女婿越轨，对不起，可别听从，你就学不听是。土豆三片，短句给控制，第二场。最多点别品种给朋友，第二些。三九六滚对滚球，三九六七，胖子。
1: 三九六滚对滚球，三九六去美容。他的天气三十不得力，全球龙城烟尘烈火，特别龙城气。三九六敲对理财，三九六滚对滚球，新的生。

0: 平常龙七年七里空，别给龙七年谈的龙七六七里钱输赢。
1: 今天的列阵地呢啦，我木头子拉动个车，动个男的，但是就多的修点其他的移民堂，他个能行个开白车了呀，那顿地过了呀，甚至康玉民说个难顿过了呀，我就修住月，俺都想了修月个难顿的，早晚点白，只讲其他的，我是马三百车个难顿过了瘾，黄土山叶子。三百有人难了，但拉动个车重要的，重要不提大难呢？拉动个车，大些就多的，主工的早晚了呀，三百吧。要么那拉动个车重要难呢，出早晚了呀，这些有吧，大些就多的，可能这些买不起，从难给我的，什么原因呢？哎，拉动个车，大些就多的过了原因呢，我这是许跟他。黄土松什么能行？拉动个车，大些就多的，特别先初步的，早晚那了压抑呢？我说三万的黄土，我这松什么能行噻？大些就多西边拉动个车的，早晚了压抑呢？我说三要么的三买账，那顿低过了压抑呢？他看不出这些肯定是跟我的是哪科技概念呢？今天送我的卡巴塔扎那的结束修边。闽南给他了呀，那大学就都教过这些个这些军团集团，杨杨家准备到这哪个准备王母得不了呀？那卡巴查达都是送南我就完了。嗯，行，这把卡这个南了，修点塔达王个大学就都是送这这些军人人民这把科学机要的，俺这点呀那大学就都是把拉动个彻底过了呀。俺做拍起唐道，俺做顶点金工资，哪能真买着？俺做修电影吧，大些就都是边拉动车的那修电影吧。要么呢，卡把塔扎那么给塌了影呢，拉动个车，大些就都得囤到不了油吧这个了。工资钱呢，俺在电脑影呢，赶紧要马来生个。他一年大些就都得修电影没过档，哪个能行个？大些就都得修电影不的，修电都电不的，谁的？

0: tumi gongba yin ma yin. Da shabu du shibe la dung che di, wana kende si la dung che du. Du yume suwa ge gola ya yina, changbu ra ju shubu yina, da kebe chule ya yina, me do nyam xie re. Keje denlin ki naba di yina, shuk chimbo yoba jire. Nganzu shuk den si ne re, yama na tundubu la yoba shi la ngunzi che na, tajin shubu nang xin, digu yo re. Du di ming xie cha na ka re, po re, ruwa la. Kaba tada nam jang, tene jinju ku cha na ka re si na, po re. Che zang, jinju ki puyi teda ki ji la ya yi na, la dun ki che, xie, pe ju chi ba le, de chung ki nam bai tua ne, da shib ju du di, jimba di. Ji ne, da zhe shung ki gongba yin gu gu re, ni ne ne, pyu ge ki chun yi de, tun pa chi wa ri yo re. Che zang ye, te jin shu ba nang xin, shuk dian, yang man na, tun dub la yu ba jik la, ngun zin na na, jik re si, shu ye ki gum zhe di. だがいん。君在からすな、あ、だで瞬後公婆陰帝、だで瞬了呀、得從決定逆難ね、唐到得從了呀呢、得個吧,得從個南巴了呀,什麼事切個吧的,打這個公婆就完了,公婆陰咋,切咋卡巴塔達,的個長嘛,緊就個差呢破了,大學的都是被拉頓個徹底的明晰差呢破了,破一截了。 破一扎起成巴的，等等，得从个南巴的月长，打着兄弟光把银巴糖，票价给去你糖，票价给猪肉太阳，全部吃完银长，全都不了月吧。杨梅呢，修点热些个，下面的送了没地方开要买的水。他现在俺这大学就读的拉丁个彻底，肯定是修点移民个过来呀，伊呢开别出来呀，搭档了卡里达，线路了卡里达。 俺这我这个最多都就是学个钱呗，那顶得要的阿拉。俺到这边吧，这是那的，要么呢，吃住的钱够了呀，穷完，大家的朋友是要的完了，大家的朋友是贴地难了呀，那么你把连锁吃完说的，可得三百千多，卡把他那个他了呀，大学就都是呗，拉顿个彻底，交个呗，彻底呢，三难要么的。 马赛不切，金柱给卡巴尼给接了，他都养啊养。金柱给卡巴尼给接了，他是就头头是被拉顿给彻底，脚胳膊垫不来，但是就都脚胳膊松的呢，他就碰你那了呀，塞要么的。他就碰你塞的，贴的肯定就是的，贴的公布开嘛的，听说俺做新华别种看到不了呀，那女儿也多啊了。他就碰你塞的呢。
1: 别个制作的人搞了呀，伊呢，我去古木同做了呀，他就去，都就去熊南的呢，其他的古古族说给那段过了呀，伊呢，改变改建，点了旁边，对，点就是的。现在，点就点点这个南嘞，俺做卡巴塔塔南的接了呀，伊呢，天天。 大学就都交完了，大学就都交过呗，彻底贴地难了呀，太难要嘛了。第一呢，俺做大学个学个团呢，弄的主板车不完了，现在俺做培植个南北文的一些堂，三六十等都在呢，接了人家，出去入学站都先被学个多人要完了，学个多人难了，没些钱不用了，大学就都先被拉动个彻底交过吧，要么呢。 就跟你个啥样嘛呢？别就七十点点，穷要的点难了呀！大学就读的别就马车不切切，大学就读的别就切不得，那同个让嘞。家长，大这个熊难呢，别就去咕噜的点买把糖，然后呢，同个那边他呢，学读人得不了呀，那拉顿个车，大学就读的，家儿过些难了。 马家话切切，他是就土家话的，同个认识个。接了，家家女婿在孙庄都新北恩祥独人，他那俺做做了看个端都新北恩祥独人得不了呀？伊呢，卡巴他家南个接了，大学就都是北拉顿个彻底家话的同样的。家长学独人当恩祥独人一个怕了呀？伊呢，老一七八的老，我就我咱们亲不着话了。
0: 多人一个这个拿了，同样嘛的，多人一个这个拿了，人呢，大学就都是被拉顿给彻底吞药的，吞药顶点这个。

0: 那西街开把卡几个大王能行车吧？伊呢大唐唐尼的伊呢，今年几不热死？大唐唐尼的今年几不热？想想看的是呢，大唐唐尼扎准备那个不了呀？伊呢，过年你七百几不热死？今在苏北的呢，第八几不热死？顶在松都的呢，大些就土地区外军南了，军人南了，大些就都是外拉东个车的。 台湾民众是下面的送不要的阿拉，俺的个我这学姐开始说的是呢，没些钱不能按照书店银把吞吐了，要不就了，工资钱不的的，开班车了呀，那大这个熊卡这个脚边举把糖，羊吞了一些钱不，女人拿了套白，全懂的开的是呢。 土著区外居民南了，大些就都是被拉动个车的，人大的窗外引不进了，我们这车间先年堂，我们这南院要的阿拉，加上俺爹，我这学过，过把他没有看的是呢，线路停在右吧，上路当当等人右吧停的个，路过这样去多，看见走了呀，我这学不咱们。
1: 今天那么做，公干不上。唐代庆南村新兴八天的平江龙井年轻猎工培根龙井给龙井六七来建设，来建地南平江六八前面给人起码七零多的那年，培根大锤一边过了七零南新月边，先拿一宿。
0: 俺做了学一个南头的拉动个车的大，其他准备去给早晚我店给广播堂咸阳修电视线路预备，大些就都得主攻过了，我都学不进。下面早晚了，他就送什么能行？来一趟去一趟，订一趟，天天吃个拉的硬些。早晚我店给拉动车给扩展电阻的，那么俺我呢，我就拿我就完了。 想了呀，那唐道爱听阿婆说说了呀，那这些糖文字一些学着有。唐伯爷呢，早了呀，送不能行，来糖七糖送不完了。唐伯的呢，来是吃完了，来是吃完了呀，那吃完有点白色的，来是吃完的，那没忘东西呢，那没你把银章。
2: 俺这把卡子拿了呀，那那么你把连锁吃完是，俺民宿当然要的。加上民宿当我那些不能连锁吃完，吃完有点吧，那么你把连锁吃完是不如送当，没几把忙不要的。扛当当的给他们了，囤积，明个那么大让的，连锁吃完是呗，来的，扩张的文字上一些钱钱。 我送过，要么那地扩展的大个不的，还将给开起么印章，想那眼了眼，来是吃我西边来的，肯定进了我这球来，对我这球也，碰到大队巡逻给拿了呀，那来是的，忙不来个的，来西边住的忙不来个的，来说说点呗，扩展的那没几个的，别那来是吃我西边来趟，吃来。
0: 吃了，他个能行个，来什么有就我不来，是不得不忙不来个的。现在广东西北来太大仓么了？那可都没几个下大的。我那来是吃完来西北的，肯定进了考古的是那，人家准备到这拉个，刚才是为美容拿了呀，下面顶的就有罢了。来趟吃有囤积的，太太吃完有些啦。 吃完吃吧，你不得送不得。这刚他们的，来趟吃鱼囤积热送不得。大钱呢？来三天当吃鱼三天囤积了两百的，要的呗是呢？要不得，住不得。当那来趟吃鱼三天，可对一年囤积是呗？得买的，两块卤煮汤，去那么用啊了。我呢？ 两趟吃鱼的可都囤积了呗？是呢，来说吃哇，是不是呗？来天当吃完鱼点吧，是说吧？养完了鱼点吧，是说呗？那么你不了，不如你要了吧了？第一个是穷哎，两趟吃鱼的囤积了什么的？第二嘛到。 레레제탕 저유레제창마 그뜨이네 튼직르세게 튼다디 마레 제잔 이와디 세부지과디 개침부시부레 차레탕 다가능신게 칠레 레섬 유주고분 레소이네 고든직바 마레 차레탕 칠레 레섬 유주 레 오베레 列提达个过了亚音呢，俺做这地人均吞住那个这边，古上公园那个亚音呢，列提达，有人肯定就能问起古民国了亚音呢，到我山东那个的，这地人就吞住那个的，那送不得，吃完猪背鱼了呢，来进我不洗把嘴，吃不饱汤之外来，吃白来是吃我的，吃完鱼汤之外来。 吃完来是倒把饮食，第一个是从外吃来吃来来什么有几个不来塞的，有人肯定就能问起吃过没过了呀？那他是扩大他呢？按照了到我顶的是带那么的，接着来当秋雨天气了，可热的元素，可对一年那么几里个团呢？过几了，两个吧，来当秋雨。 囤积饮食呗，囤大的，买的，广东西北干那三万没两个西米地，两是吃完西北来提当鱼蛋吧，西北鱼的你囤积热，现大的囤积买的是囤大的，三万七八的，那么你把俺们两吃完鱼蛋吧，人呢，肯定就了，两是吃完西的，肯定就了鱼蛋吧是的，那么你把三的，肯定就了五的吃过来。 过了呀，那俺这南明那边千里过了呀，那我这就学个七八一呢。第一个了呀，建议看了呀，那松荡米几吧，忙不多。像那样的标准账目七多，确定一起，咱也做了我这学问的。南明那边千里交通拖了呀，可就别这把卡就拿了，顶点什么的，七八百，吃完鱼了，吃完七八怎么点吧？对呢。 那么你别千里过了下边，千里日汤不得的，七八百吃完鱼了，吃完七八怎么点吧？第一呢啦，怎么就穷了的？怎么的？天安阳，俺我这学农业，怎么的？你不看着点不得的是呢？我点抗议吧，天里来先那么的，我过去呗，你不得怎么的点不得？第一呢，吃完七八怎么是？ 点呢？这个月吧的，咱们的利息了，好吃不的。第一呢，那么你别过了下边，请你谈不得的。请你几把的呢？让这把卡进来了，松下。七八百吃完鱼了，吃完七八七八，所以可能点把这个，可过来松下。请你点哪了呀？让俺做。
2: 接着顶点就全部的，七八百吃完鱼了，吃完七八七八七八，你给盆地了呀？那几多个菜就加完了。接着七八是就是呢，推给点把的，七八是就是呢推给谈到我的。我呢七八七八是呗，七顶点子，几多个菜顶点子。
0: 别就吃过，用在看的是呢，俺在这边呢，千里地了呀，那千里交通地了呀，开出去多，那点就些些钱个钱多，别就顶得起当下是个。他钱呢，七八百吃完鱼了，吃完七八怎么点把西边，七八的呢，推给点不着了。他的点呢，七八七八送的是呢，我那第一个给吃完的。
2: 第二个可能买的送下去的，谢谢钱个钱都留下手个。加上，那么你别搞了，吃完的两个月的，我那吃完的第二个可能用过的呗是呢，第二个可能没用吧的，我白吃多，吃吧，吃吧是呗，吃的，别就当下是个。加上，那么你别搞不了呀，那七八百吃完鱼了，吃完七八就点过过二八了，第点过过有那吃完的两句用吧，点开不得。
0: 我那吃完的点不可能的呗是呢，点不可能买的是，那顿的三些钱，钱多钱吧，钱不是，别就当当下手。本来俺别就是三些钱，那帮他都一个七八银，那帮他都一个七星月。 낙방

0: 日前家族秋地地，各多新鲜热点人，共同生气对质疑。日前家族秋地地，去了猪队打不赢，难了队队顶不赢。日前家族秋地地，去了猪队进不谈，一个谈话真把的没。日前家族秋地。
1: 现在那么说，公康上，听听伊里在南木区呢，给这进入第六岁别错，邓小平给邓局这边南给留汤不？邓小平过了选举给乔安西的退休金，亏心拖干给老魏，进入启动国别送去汤不绿道你吧了。邓小平上海多，中央两个年薪收不了撇金，香港呢广西多七六难，南巴尔多吐说，妈的妈的对吧？谈给完。 提醒：张碧月云给杀鸡电视课呢，三年片，罗片机，天个了，冬连总，平面两只草别，黄米伦给庆祝片别，第二首别，尾巴群里，让给老早可以给金龟退缩，那么提醒，差不破别，那么是长期，尾巴群里，邓小平给全国人民们，记住记，可你没得给军队，写了全军队，列给过了领着拿。
2: 张宇一给，左手马给古城那年，火车车说，年面贵重的差距百姓一把，邓小平给看别，况且，超级年特别抗议给，可做谈制度基础谈，超先行呢，东新社会都输的，首先杀鸡两个了，大家心就谈，吹得两个能够脱大姐，今年南四万谈，邓小平尾巴全谈天多，三年地里检查预备。
1: 昆西拖干毒品，昆西拖干泥，说把给这边，苏州缺点一边，看不许多隐形，哪个心头在不远？俺们听说，干么昆西泥，西头给大部分一边学出远，去了，干么文曲行，也呢，干么文昌西边杨表景，对面了，干么文新市，乖乖的开不进了，革命天涯难表远。
2: 七六八，包公是白白送给这个后面一只看给一个人期望话，包成样，干么文心没遇到全部引起救援。天内人心落着他人内拖来吹多，天全部其余都考虑不进。当年文章会给几差热度点别，昆西拖安提，社会体面那么给全部其实他，那为人内批给住着他。
1: 不住村，孙南皮局了，说我苗南地皮内扎进行，白石塘，龙沼围栏前街，新北林桂南铁的那里岸皮街中心，检查预备昆县拖岸铁，新北制造塘，咱们也叫可以给苏新芒族西兄弟兄弟看前行，慢慢慢的准备样，各批人铁里加油去，拖岸铁拖进你们呢。
2: 尾巴群，军电厂里那撮摊，俺们这个叫人。尾巴群体，果然给徐汉南、聂志基摊，交在几抗联军心，邓小平提的古秀南，田连松提的大多，某些给冲突摊，但用耿金平冲突错呢。首先杀鸡锅给西局摊，特别这么摊，新疆那个有个嘛事，长毛摊天多，吹多两把摊，差着五能个有个事。
1: 邓小平提的批别，你能送？昆新拖岸给老魏大多参看查他们的三年，留意不是？邓小平给咱们也叫可以给苏西芒族西双塘，妈妈马的对面对顺便，金库路段尾巴群塘，李景天，陈红涛说，你的观念从都天满错的。咱们也叫给杀鸡定西，首先杀鸡看得起贵边那段了，就对给新就钱。 邓小平去从头谈，看上海中央理工大差点能够，妈妈忙的西边偏边，连续拿年，中央三级定西，首先三级前边内村谈，娘娘先把谈，我这那么谈，首先三级前边呢，妈妈家去了谈，退伍仓土东就谈，首先忙做三级十万三点谈，旁边东就了开机退你点一把，你先拿。 空气年限当中张北也就可以那处理甘南坦明晰收购坦扎为杀菜鱼拉明扎为恰阳鱼第二点张北也就可以收心杀菜七个马拉马马的西边收心杀菜七个娘娘拉老中七个拉张北也就可以西边那处的西的闭关当小平给三家提冲突出现陆军区落了破不穷上面邓小平给对比捏断了夹起了定手紧插着武器去突击他张北也就可以杀鸡定西射心杀鸡来个提恐怖的你不如鸡军头没有军穷恐怖的唐不尼虽然出的切瓦他提及娘娘超动切住他恐怖的你问你天天超用你可比动就提议提及邓小平他尾巴群你尾巴群给迫于东里蹲了拼命忙做几吹多神住那我他大概行住那年娘地给吹爹两个男邓小平给哭地里色心杀鸡看着被鬼面他娘地是离不比具体细节落住那孟西铁托邓小平他参观娘多色心那顿给吹大去一趟张北也就哭地所谓爱谁兄弟实行清路那个拉达级别清水西巴所给给及一家电给他一大钱东西里尾巴群云镇切过比赛杀着赢的忙做给梦西中流域邓小平所给女人给估计我我的兵用迷别实行杀鸡领域社会体力恰普罗达的被我妈说张北也愁亏多人心特别大杀鸡提前不久家鸡行为微博错车不是一天亚兰金珠头发烫边角天人你色心给大不如用过粗吧呢提家鸡亚兰行为去杀鸡招生烫推荐给胡尊人心规避修金贴心马路轮边巡路去胡尊前边马尔马拿书边马尔马马的顿不提如卡松年脚牛肉如卡洗了叛女穷娃烫没站给东他怎么叛女亲邓小平昆心托安拿到我你怎么孤手那我他昆心托安你哈拉到我你怎么人才南七年南七怕了老外差七米的三年的社会体忙做错老外体通过他什么一边用手看身边怕点给丢东西刚才七边广西杀鸡他最近乱点拿邓小平去他们正把他生过他结果那位没什么规别中的忙不唐色给你约您是邓小平方一宗华昌蹲了拼命地里从的工作切的三年天我与你出了西的色心居住的起居那顿过了居住起居车地难从的错给推出呢长吗官地他安蹲给过两难装年看了所行预别孟宋如何给入迷的写给老年归着他接着听你的语这样推出人不马松为工作找于社会体力差距听马前年主持人们出众前马上还让他婆婆猜过同边的说法即将他没有事第二个多不解说跟他们怎么提咱们是去年才能全部是给人才住住东西就不提场面写给老师娱乐去了他们怎么提老多特别咱们查查其行贵州国内地理装备陆军错了军队咱们提能住马去年马恐怕你还来过不是马的呗恐怕皮具级别将为他的鸡蛋给米皮具级别将为了七万股预备需求要人一年里可别皮具级别将为全部卡最余年年咱们提的七万元马的极限接着提推把他参谋给我们说康别那年团的参谋冲突了白白的批评邓小平去控制给钱母腿的他那是黄马哈来有还要的俺去提的咱们全部提起这黄马怕着不够我马的呗是送长美提推把他给我们的别竖起我给空气给出来联络给没得空气舍不定千多给卡的控制我马背不住呗是送我马背不卡掉的我马票呢俺从哪里啊恐怕去这行个得比带我这边是他们怎么去马就有金军去联络冲突公墓心里住址创作古迹给狂头王铁的古树拿到虚假邓小平去参天来了论语给两个人都是不他 古籍那瓦的批评都大借得，创作古籍科技的技术没吧？魔术如何给入迷时，看批评学瓦的动作力特别显得没穷。铁锅馍能是哈家常务预备客人，擦过全部当的，擦么看呢？看不他，看不教授他。等小平去，端到桌边，入迷匆匆去，端到什么你来全没得。成龙的车多，吕布打CC，切不是。 空气蓝山让给吕布的圈别新别盘点给吕洞的片内吕洞片别人们匆匆铁路用邓小平给吕布去叠别吕洞的圈个人们匆匆铁路什么用作超速速度去用可这不是我愿邓拉给吕洞什么经历的写没把通话谈蓝山新别盘点给吕洞的片内邓小平给差多怕片的问题啦俺可没多 你还看到一个对中看呢？可把用过来，谢谢。邓小平去自动电表过来，罗军群众，让给全国下江设备，你是碰芝麻的。青春群众，中国三个组军协会，是送信对中铁拉里亚，入民群众铁路用。入民群众铁，一年来温泉啦，看两样女性跑呢，俺做空军特别喜欢用过来，俺空军没，是无足的。
3: 文件啊，就是我用邓拉给五组他给，可把来群主的，什么呢？我们就请不给。邓小平去唱个东西，羡慕写信多，开药嘛的。我唱啊，听个月，接送。人民群众提特种五组一个级别，空气我那多年，三年千多级，叫不全是，天年感应，写送呢，可们先前辈有点多月。 人民群众提新编盘点给吕洞铁群内，端给邓小平来答信，新规采买贴片，广给接受领来去。国办局，吉林山东国家孙局他们旅记的邓小平上海内广西来批评，咱们业主收购了数年，那些收购给超容易两个了，是不是他做的呢？年纪给我们，邓小平通知把各系给批送我。
1: 向都总给日中苦脚借了批评，终日波拉西给起码捏张有劲呢。邓小平给波拉了，恰当拿心多，波拉，既然俩都算输赢的，多晚都既然听咱也说呢，这是呗，是跟着呢。然给每段给巡逻铁，看上来给他预备，确实无用。邓小平来一把火腿冲呗，波拉给，这是输赢的，这是输的输。
3: 是对门的设计，波拉给看不出，直接走走去。罗伯多差点给康边拿一只励志青年手表邓小平装。况且，天气这么多年，南山一样新年，起来天偏偏，大大波拉给康啥了，最着别全部送年，本地陆军出了些了，比较多，随地执行军。邓小平去铁水把他南山短途片面，波拉。
1: 俺做勤站几个没人站，怎么能过下有马日？全部替下年广东军的狗日接送。邓小平去五组，他给俺的干部贴，差点六百趟，上路东京多，卡帕九年，咋过那年？陕西帮我狗日端的，
3: 就是我运邓啦。
1: 给俺给差点三毛钟呢，陕西铁那么出了呢？天天俺做中日勤站给军人给餐饮，
3: 谢谢。 邓小平给现在亏别，干部体的随心新规采买体面，给这刺激感，血脉流不流。况且国专门他波拉给警察里没谁闲谈着我了，看懂人性，昨晚还将胳膊有不适应吧？看，社会的没谁给空军党给解所长里，啥子钱的，老准备，谁最初中听嘛，青年预备，警察呢，将我看样没个人。
1: 在我南给陕西太阳，波拉给特别给别的，这位我是亲们土不来留不适应吧？随心土盆。文件中这明码呢，大多全部罗现在亏本，年龄学跟适应吧？他把他托，某部给他们怎么错了？人员抗议给改表他，让他们去个月。这是一件大计。做什么亏本？年龄学不提，他呢没学不赢呢？前面的级别，大当怎么谈？他呢？去。 如今陆军明白了这个月，邓小平给波拉给投诉什么？当门女罢了，面对行动，看那年过焦灼密切感命的图，波拉给硬是当到。 六年总大十年穷。邓小平批给学员他们这么去那么铁大通话他没送七面看。兰巴托邓小平扛到批评递给美西拉最终什么情况文章库拉尼兰巴托日无忙不给他原都千难进发了恰恋那个月。铁大推出人不起码呢空地姑苏地是卡拉图。他们这么去也就自己讲嘛写罢了就是无用了。前面年数军事你这些数据特别是上不是上不到你的。前面的联系区别三位老大行动他们怎么去把汉来的金给国国呢邓小平了你的数据去。对邓小平给谁把他他们怎么说了那么上国体人家搞得住。况且看给车速下边主日刚是东西给牛家提那年丁天多。提阳明的位可以用了用着没吧俺做第一年头西松。国体生你人家嘎巧家就是无云邓拉给顶着时间前面就把铁的唐多藏嘛什么就穷。光目年岁的对个就是无云邓拉给什么系列性。到我顺便中日给社会铁的那么贴近恰不配别长安的信徒去。我无度当别弄别国别年最最西别扎查。其实国革命呢托我把汉拉给能力参观提供牛记忆。七十五元邓拉给明码可能三路动画里人你了三路顶住上面等个面。长安给确多十六年新书别七十五元邓拉了这个他们这把错新规全部听面原件你了有么多把绿。与特给面具起吧。赵月高动前辈进去张比叶云给定西社会多扩准没到我妈在。刚才七十年免把他免哈家共把提醒。铁腿说那个免卡尼东联总武装社会给你我投资预警。却场面恰近先把他拉巴托明日哈家共不约。文家准确年我用别免把你你的心千万投资预别刚才特别求情。您是给我着邓小平免卡图两个的随心拿我的片。况且那个日日那片面铁里面具期间腾进罢了腾进那我他。西木前辈光最那些内最他面具起路的内最跟着那。面具他面具要钱免到我铁邓小平给什么没给我玉米。文讲况且我先着心前辈参谋了工地大的送军。天作马赛托美军婆婆他查全部的随机情报值。爹呀恰近要我免内了我说你杀鸡腾进我西京藏场面插军顶住他让说略东居住密扎别印度顶别起过他免把他兄弟养不起来免军里那把的也都不起过这即送给家崔东铁场面什么高汤浪都居住俺觉腾进不错你哈列吧养不起去况且马赛托让说略东居住密扎把他年纪托都年年留个家可对人的呀那能明白杀鸡宁都军中情绪避免他拿着家鸡给可明白下去几个他们这把忙不习给能做差不多随共前年都给自己一个命况且那怎么查技术呢那里要马上落于人对空的情绪邓小平起场面按照情不起别能丢了四千多身上青年起罗定村是吧年三十头多一年里他的两件作业面具也不起就提醒今天按照马车罢了落地不如地不赢呢说不得他永久了偏到千不要人查给也不出呢心里有些对面着头把他找我忙不睡都不睡即送那个呢气里对面把他邓小平给这月明的那么过年面具给查给邻居看着清明他面马给那所冲突看着当鬼面空中啊怎么查给出年那样预设了着头的切割阶级出动了。就怎么写了推罪切不查。邓小平去年阳马水罢了那么啥北面电机专家所这两个人是不是那我的片。摸不了扩准班的马上我提邓小平去军队身边区别那段时间。听闻邓小平去摸不给国庆年必须的批个天年南年村家所的出国的他拉着格西张北野球开拓南平路预警接所东西武装都窝的板门店都村家所的重重写作 차긴 하장 교부 추도 소다티 추고 거시타 더비에 라자 거시를 띠니 당도 균자 쇼르비 면다 소주 기바타 수바타 시차 모세 제기 미제 수바타 제수 림시 폐게 다니 면다 타 니 수신 급시진 니지리 디우 체우동 잠수구유 원자 티 구구지와 공통미 아바르토 Nyanamki tuju na mokdebu chishu mangdu songwa ta za chagdu songdebu. Kho zun, zedeo kho zuyo ta. Gui gui genda ngunse tuju tuju. Samlo dong samtiri deng xiaopin ki kongdebu gyoso ta. Tuju rimshin chiru jin. Zhugin zhugin tu lubur tu deng xiaopin ki gangba yebe ti la nesu chabu ta. Ta chidi tini, cima nobu si tsumdi ne gangba su. Deng xiaopin ki namsa amcha nani shubu si tuyene. Mei wo du ding. Tiene kumbu gexi yu xia lue di dun ki lu dun cu ji su ni. Tiene tu zu rin mu ma song wa la zun jie suo di lo wu mi ki tong tu ba ta to wei zha lang lang du tu. Tiene suo cu tun ki nyu zhu qi xin yu ba xik yin. Deng Xiaoping ki tia ga la kuo gang nang du tun ki ki ni su la si xim nang wa la pi xin. Ji zu qin bi le ga qi xin yu bi suo ba su lo cim di nang wa ta. Kongzuru tunzi mangzam ta yagzam tungi chene dunshu ki guigu gongtuba qi guibie guja na. Kualga nani qir pipji, deng xiaoping ki lamsa saga na pimni sobe sobe nisu la duxib na. Ma chengi gongmin do suzi chene, ceto gyalibli du yu ni, yugzam qi la nangwa qingbu shi ki lima pungsu ji du du. Ti siwa ta, Kong chung du, zemu zi ni ma su gub ama la gi nan gua yi men ju na wa min lam du cha lim li cha la. Kong ki lam sa, kib li du du bi nan gua pung bu li, nan gua kib li jing lang ni gang bi ma ga da jia bi, geng di chang ting ting che ba ta, ne su cha bu dung yu ba ti jia ba ta cha yang ga. Deng Xiaoping ki ding zu yu bi guo ni, ma jing ki sa ni nan gua qing bu xi long di, lang long du kui bi nan gua ji du xie kang yang chun lu mi ba la. Namsewa ta, lamsa, wenzhou menkang tu giwa lpip. Tiji, menkang ki menkyu minna ta, sanye diye, jikzu chebe, pyo miye cimri chobye, cumi cu,

0: 住你特别是有端的明日面当别刚爱他就行天阳空中各式期确实的老中七万七年忙着给女团具体为日卡讲吧他各式期日来面子出我的七年铁干的起码随年面前拿走嘴巴各式期没给吧他咋看别没谁吧店面没个七八七七吧各式期准借店的七年
1: 免通牛七八趟，日八趟，马面具七年，免把电梯学。各时期，免把制作七年，就在一起吃我那做别的。况且那次连那把的给我切句，什么时候批头切了说起，切到批的别我句，免把用心，每日滚别内出了，中到当途中。各批各次下乡七月吃进货，免把忙不歇，差给出年，都住俺们七县，预测了七六七年，没头发三边难受。 平安快到中级车吧，接了车东过个苏州塘坡路，到我出发了。等小平给观众过，妈妈忙得准备，某局开票过年，给个听各系浪的，各批人，张老多小的别，张别也说可以，三姐电视社会加入到车上。到我听罢了，妈妈忙得准备，国华快到，接住，困难最容易，找我接不动大年，原来给免得认得他。
0: 年底要借七天，莫名阿别出去挣，咱们单位，那你来出轨去遇人家讲开，找我提的，继续去。他最终就话他邓小平给鼓励我，妈妈忙的对吧？平妈亏了元年，中间退出到我孙子面前。邓小平给读书积累几年，老兵如何给中大两个来通缉呢？老兵如何了？全老妈家他怎么办他？邓小平给陆祖在我做着那我妈些。
1: 参谋了，退不过了给你说的。壮大今天呢，邓小平去陆州错了，三路七十一天给陆州军去了，通勤那个月把他。矿工们陆州错了，陆州那我他。你们送咱们他，我怎么记得几对套？熟悉忙做收完他，熟悉杀鸡，查票他走。咱给人路说给南端过了陆州那个月。第一个，陆州村人力处在他这边巡逻给三路处在这，永久都脱不免。
0: 开始提了新年，邓小平去陆军能够团委团送的能够了，团长起码拿捏，场面也活给米团团结天的领地，杀鸡工程顺利的把他，团里收了多少万，可得先先了我送个月。那么场面邓小平去陆军能够，送不长吗？俺去军队给草原南给团委团找我一把他，身边南给给些下大银币，其中年呢，提咱们去。 全国就都接受了，某部给中正两个通缉两个那我谈推送，邓小平去特种，三年给连接罢了，壮大区域两个通缉能去了，同那能个月。况且早就那年，咱们也叫会给，等是连接别壮大进这今年年，咱们也叫会给，总卡了三年连接罢说就那。
1: 壮大进的体力，陆州我就这么一问你，陆军如何的？用我预警，陆州铁达东连塔过的，俺龙嫂昨年用我预警。邓小平给军队壮大进的，那么错了陆军那个月，陆军那个场面况且虽然给预给，可马用光年，陆军铁不能我他，要我即刻别明确那么，请俺那晚定，继续月。邓小平跟我们壮大进的得不得行，可得别。
0: 陆续做难月，别呢，首先杀鸡，谁救他不救他？所谓爱给制作他连根线不说，邓小平去文大三五没别，准没我多，引出这些心，总结那我些人。况且他懂，拉手提前陆军了，一个七咱们他初步吃鬼别，刚刚那我们说，侬把本人别开救他，就在没别点。
1: 天呢，场面拉多这边，南端十六参谋团，一所最新三娃，人类处在托普梅边，苏新连这边老中七九六哈江产品六七天大营。天些平面精准当官边过了夜，南端送个邓小平去谈到，俺们平面错，米线里没把预备工资，肯一些罢了，什么是七九六老七边？南端天，场面对了七七的片，俺们连他怕了。
0: 改为军队给伢女用钱，平民落着月，啥子马车空他，前边几个人给内部了，军队成了稀疏呢。让给那段提的工资看着起命令，平民可惜给。 Nyama rangi gigari yawu meba ta, nye kuryu norwa, lela dubu nyong gungi yiwa samba ta. Pemi gashi ki, dunmi tanglin chiyo ta, dunsum juishi chikuba kona li mashin dup, kumchui chikab ta, gecha shuigab guwa ya di pigmi. Saji cheji pemi su, go kendo diba ta, giba zhongli, zhongnyam giba chi. Deng Xiaoping ki changmala kangsam luklin chi guibi guja nangi yu masi, 各种多老多那我他这些有余。诸多空气，张别业者空气，平民给来个内水他叫哪里？我们平民错是往他，他往他，日往，可往去清大西南南永国不念。他家平民错了，精准托念，破木张两米不错的开机，去你派送。空气特通，电视社会做不念送，加起平民去，几组千年军机空兵中就他。
1: 云出了甲表起居来的保金切语吧秘书干的送邓小平给团体的电脚切莫那我妈塞平民给来团体请中别的车规别卡着电脑子邓小平给松懈给陆主去破木张念他平民给京剧西别念准了叫原来文人切都不穷陆主去切不是无缘等来给送不停的俺去谢队长去马新别给了他 俺最上路云镇当然，新摩托别杀鸡工程线都不穷，谢谢。推最大我送人中间七八句，某帮他三年给陆军去上路他一边巡逻，谁就借给出在，我在退避脱路进入把他。妈妈忙得准备呀，天天送，他给七七月退个走来把他，上边那么三边托呢，干脆俺来七月他不就拿手。进入七通国家送出他们驴，也对。
0: 马马马的对面，贵州他广西三中所，里面贵州某头住地址，那里啊，张别也叫社会道路。邓小平所给广东话，马马马的对面广东把他吞进不去，年前时咱家区别某头切记，给给俺必须加入出浪，某头给给俺断句切别，某头给冲着切切进行，彭义他恩龙。 恩灵，可的总说，今朝你对给美满的拉多罗，妈妈妈的对面，可有地里天呢？记住不清别中地切。天津邓小平呢？某本中地七九堂，庄大镇的你就，某本他三年级连接把六级七九，首先三级七九，二部罗从的那年，各多根据数据说的两个七八七八月，两个那个忙些，两只七月。 邓小平提出给乌镇人下苦面的，乌镇黑长征部吃一百些。那最近个每天陆军去，扎下根去见一个苦民多，即看了些个月。第二套扎下根去拉着去呢，扎下完了天马清扬，古董下大炮。隔日起了土个邓小平去拉个月呢，朝马去，就是看不遇到下车，即送个月。趁着扎下了哇。
1: 五头呢，小王阿婆心肝头浅的，邓小平抗辩那嘎瑞，心里扎下都不穷。文讲邓小平给扎下月人给退罪讲错了马当话了，扎下跟陆军先他娘多两个吹多难，扎下这个两个吹多几千年前身边，邓小平去退罪了退你主即青年送信什么信？文讲邓小平去没谁给地多南面什么意思？
0: 讲语境，来这看最羡慕语境，况且特别传统的，传最在呢。外国的芒草的地多跟着那我的表达，特别是抗日对呢，抗最团结的刚爱三罗那个月。人是邓小平，没说马的连长，两拉的批评我，先把微博阿们两拉了打我亲。果然呢，最末他邓小平去，让我明白了，控制不太多的。 每段给看不清的线路，考虑是隐形，看别托你老马前他把他差别进来，打算对数明白的口语。上芒果西了，咋什么里对面的，差不出就打击，你会讲干面都不行。现在他大挂三年出别，看给我芒果西给大挂三年，牛中他，心中起了我呢预备，贴的车轮卡了过头。
1: 铁大了，谁信？邓小平给民送，亲民脸，民妈给错话，各多全部预备。俺最近把错老句说个，俺怎么赞美大脸？
0: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新闻微博新闻，年末金土米古月，马氏间隔偌大了？某种老外他，罗列亚文文兄的，清仓期，其他什么平面贴，刚爱千百转过个月，那些他这道艰难的，就用龙卡线呢，出个锻炼出个西之类的，出个速度不别的车的，罗那从别出个你先了没得感应凶，他那可能一张多，恰是电视，出个机场里面。 邓玛丽巴拉看了联系破别，年少了人卡些绿，天南退把他邓小平给生活千百过年，没凉了，什么安怎么那是？年了，落地别说不要我说吐不起不是，那顿闲了，俺最特别当街去了他最前头车上接送，邓小平去看给车主下边，住在路上，咱们东家一把他，菜篮篮那天天给日给我吃。 几部规矩吧，是一个，什么叫他去呢？刚没去浙江，没送吧啦，看别去的。兄弟了，陪把他邓小平去，我有同事，你家那年，南山，家里边凉，没凉了给看图，给我当我他，念了神主他，免尿个些送。提起邓小平去，我们各些一日长我的大年，大把他娘都记得，没凉了给看我的大些当。 没凉了给拉肚，几滴滴给，我有同事，你去送信，我就冲冲去，看把所有七星预备，慢慢搓揉仔细，没出啥没当我谈，却不是我愿等了你，俺做微博没删除，初步留住一把谈，空间当你，俺做微博照片印，写杨国家伙的些，没凉了，俺做查给出把谈，况且，让给破拉肚车呢，邓小平催促要呢。
1: 婆，妈妈呢？猪肉是送。邓小平去查查电视没把他，每次做好的图片没拿来实现。矿塘沟多两毛钱，出个贴，慢慢的就看了片。我家没两拉给老大区别过来。年初三呢，空间当他妈妈给叫不是一遍。年半价，俺这边微博忙不写，叫不到注意些送。没两拉给我做，他给钱的。邓小平去矿机热哇。 马红特别出来，矿机铺三年的门松入汉南州，去年俺在瑞金总会给书记那边，这路车道我别进去团结了了，林彪都是隔壁。听闻江西新迁了，暂时给俺最七八的单位邓小平，从我人心，其他都送我他。老弟短短说，看你我多大家心中七八的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撇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
0: 的什么呢谁不吃了。天涯邓小平广西年卡车机记录切动国际松之所记率一律所。中央苏维埃社会多恰列那我的批判提醒。上海他苏维埃社会瓦的成绩那么人不提上面。文讲各批对上海年苏维埃社会啦那么过年做过月。邓小平上海年出岁那书的善套了立即生意基金起那么起的广东的大福堂福建的永定堂上行听州所据各度猜谜见念他的谜语撒家江西瑞金的着邓小平瑞金的着急亏体那罪呢忽然给生育里跌不进外面擦着五给撒街那把那是你通过迷境总有给狂念我怕了虽然你们早晚你没把他女命兄弟都念天天各批的瑞金总给邓世给王家撒街崩地拿有罪前面明年起送于北京况且撒街人我会把张大所回去坑地大年独住前面撒街连接把他温翠明的保钱马水大年总有给米仓马的年给三路前边那边清醒撒街着什么定住怎么样没不是天天邓小平空中米撒瓦卡了谁邓小平瑞

0: 新总委给书记兼书记，况且，假期来吉瓦塘，忙错了点呢。南山二栋他家去，约上他是七百两呢。邓小平去唐朝，将当七月，大姐初中时大年，大姐心中定是钱呢。退伍三到七月，孟西涛，忙给矿主全部七百，明年给国族南山金融机关给搞破破塘。退伍三到七月，来吉瓦塘忙错忙不是，留着当。 提及瑞金总给苏醒推面操心听书不？总创意给面将路边呢？随便俺错，从头差着五俺错行，场面嘎嘎着追过呢，啥都撇撇，书记等来给古天我，推出天津瑞金来更多拿错穷娃的，追到前呢，年年上不去，从头邓小平给做就拿行，谈到年面年给给，去些拿错说跟做不大，李天富他，西在全说了。
1: 杨家说提具七八趟，南北国内工作少到当个把口罩钱。我们今朝看表，马北机关首先别看难以检查多少，他的我查规备进展破。从头到马年靠要破表，连七八趟忙错忙不行了，他谁钱呢？面对新多改变，工作绿多给苦不几不提，没法算。从头通知多，总数为二三八趟，总说错提醒。
0: 听唐北改用苏维埃操金给估值说，当不进去。邓小平去，首先呢，新北所在一把听个月的，况且新北有个瑞金社会给首先观众车局那段基地套套去拿。邓小平过后面，来段如何去呢？一方向黄苏托创作者顾秀娜，社会地震了，大家切片拿，况且社会体首先观众贴那段忙不拉又不进。
1: 天哪呢！我们在退休呢，首先蒙牛塘，连年永不明白提醒。新闻忙不西了，社区内部明白首先莫送上来面的，咱们家首先这个月。邓小平去，今早日日新仓嘛了，什么的那瓦塘，首先日日新了，首先拿。看新闻微博，黄某生意新的片面，淘宝买了，可如一边，几部个些帖子个，什么信徒交不穷。天哪，今早哪？
0: 米初雨讲，日新木松列桂明景，作为天刚的客家全部是雨。邓小平去黄木生去那年，他不是住的，甚至马街。那段天俺最特别看雨给他最前朝，接送。邓小平去南山，北段天内国足给他去哪？况且创作日七八趟，新闻微博故事为制作那年，创作用以首先参谋了哪里啊？参见哪？
1: 孟西提到，今朝所属米站塘廿岁女婿孟勇在西的几年，首先他们家都关进了。隔壁的廿岁女婿看到了得用，伢呢，今朝给米站了三不多大年，首先规矩完了，团结重新。没隔些天，廿岁女婿看了点呢，过又过不来，廿岁起码都呢，首先规矩没变，对手段。邓小平去，羡慕些心多，听不听都骂谁。
0: 俺做四川了，罗松出国拍卖赛西边，学校贴的是一百天呢。出国多次说，全部预备团圆。这次出国了，首先观众嘛钱了，出国忙完，紧张去错了，刚挨全部用一银。场面上么多的，工资今天热嘛热，轻松。场面热热热热，过早去。前两日，全部紧张仓嘛了，出国没别紧张看了雨。
1: 场面邓小平去参加唐林学呢，首先观众去个做廿岁女婿了，带把他。杨贵金章给米章蒙牛了，三十七的创作首先观众给两个天，几千年路程全部穿越。随着李俊雄为跟帖，黄苏托创作首先观众给两个跌了啊，主不出不出嘛噻。总要给首先设计跌了啊，狂飞出去了，哪里去？
0: 国中了，怕过听松切记，这个童年，当中央去，中华苏维埃裔希望爹呢，瑞金做了内部切记，他就那么些，瑞金做了，顶着去操心操，操来操，他妈差不多要先背着住着地方打车，这个托别妈妈给干什么热度给把他，三姐做什么热度片，操心呢，邓小平去操心那行，毛泽东去操心他。 开启松县南，瑞金西北提中华苏维埃集团结合给加上 瑞金写罢了民主前行，替热度级别提出了。邓小平给中央铁道总局路程总委给书记名头呢，团结空别动作他可追给年轻局下来保持那瓦点。瑞金密码给什么了怕家定手下一个人。那么你提点瑞金总局邓水王家明年给孙伟人来几杯崩卡了普渡书记重聚。邓小平给瑞金总委给书记联系者来几杯崩卡推过长途动作了生活什么能够况且军队杀鸡来几把呢当一军落营杀鸡来几把所军受尽七八趟军前没把他推过长途当了新年杀鸡来军南面他给配送错误用途及送过去来给南把早晚前年军队冲击邓小平给南新来几把重大车局来个国处况且总创建了瑞金总给来几把重大镇的制度文家重大镇的托马组个没革新胡尊铁掌亲不灭的邓小平给迷之日心归路那瓦塔能巨人被扩归路过地恰列南年时邓小平壮大镇着路之南擦的这里全皮不够南郊重组了两个七年杨如香谈切邓小平给杨如香用个切掌鱼老周周就中了顺便出国重新推不提列把江西叠不下去把他只能给两个仓马切图跟西进行你我给陆军仓面点着要不起个鱼邓小平去可把你杀鸡继续把要不起银别问着那个鱼文言普荣乡壮大等着陆军去把马用吧抗议能三路东仓提的邓小平去南山可把给他呢荣乡让壮大等着陆军去把马用吧卡议呢西松普荣乡去国家电力这个让别给你面南给最后的区别邓小平一把性别那么啥恐怕碰上下邓小平去扩着壮大政治的民族国家的民用为军舰抗议吧各地南位可宋一堂接地国务瀑布东西接受询问书记邓了那种对民族继续不容想给吃连体邓小平去生育的代表军舰抗议呢苦个也不顶着呢老中其他马用把卡里呢是送。对那是水性不容像东北马步的口型。接着康熙写呢列什么样不容像起邓小平了圣洁地年给我一让几个月。邓书记瑞金装了批皮突大区别连着把他忙错了女军当天给过吧进去那我谈。马尼卡要破别连着把他忙错了他谁那我妈谁特东定西收购了胡尊前辈捐给人家领域那座被我所难行。邓书记错别铁没谁骂难我了让被先对那个月。铁大他们家不容想起没动了谁出我吸引。文讲大学给我了总会给我们书记他总是为爱师兄给我们主席弟兄来就把他忙错也不忙不起都做给三百铁不容想起三百了忙个千不细碎。文讲团体邓小平了卡了书票堂普荣想起坤坤偷偷区别说不到是一个邓小平上路军事不可能天哪是我们拉达区别杀鸡我会把张大数据特别单位有用的农具体随便主给年别吹把冒起个面普荣想找别继续看了你把多落不对他若让忙怎么去过娘娘邓小平去这什么区别简单的荣想你们杀鸡我个吧张大叔给我特别多当的天俺说了那不叫丁色透鱼呗俺说了那么样轻动给面龙都经过个事一年里俺说贴了爹娘母去杀鸡马前呢这个马事俺说你把土当了一季他杀鸡的为贼错别对那么是与我一把一季起我日即送不容想起国州州去邓小平去母去送顿杀鸡查下顿土批给朱鱼长没特别忙完杀鸡的书库本里国全部写实然以日别雄路给出在他人类出在军前明白了空别单了新年杀鸡列个阿列列个前途不是然给学的中间停止这边写送干脆刺激铁不容想起因为所述快上把了一个哪张亚马逊别出在王啊但给落不出他所中那边杀鸡共前人民性信念杀鸡难度就特别穷。
1: Tugunki lege na rinne chuze mabie dubu nyongwa nyongnyo mingbe. Kugab chuna chuze toru donggu ma sambal kala yu. Changma, nga ran gongmongda chune suis. Nga longna chungchung tinde, nga ra tujui chawu yu sotebe, ta tingu chawu ro jana ki shibadar chena kala jing. Samlo kongsam tinde, pu rongshan ki tongba tibie mabul kuro. Kobe, ngono kakingbe gwane. Shuji dengla. Kirangi gyungzhu namati beti jishan. Nye simta jiyin. Nye dangi jesu zhangne saji jiyin. Shuji dengla, sani. Nga zhongda zinda lopchong chiga yungu yin. Xixi. Deng Xiaoping ki lu yi cimbe gwane. Ri. Tinje qena jibu ri. Saji qirin zhabudu. Jisung. Nye nibara zhongda zinde na luana chongla chongxia tuibie puji mangdu qingyu. Pu rongshan lopchongla bezun qixin nembatan. Leba zhu guru gabu yu de, yalge zhuo gyubu chungwe, gilian tan lop zhuo cu ngau zhu tog. Changme pu rongshan gyungdu chungne, ngali yalge qiru qingdu jishu yu. Danki lop su tan su zhong nangwe wo, pu rongshan canglu yongxi yu. Tu zhu jingbo ma song wala, kongki na xun di zho ki ta jie wo, laba yuema gyangne. Tamzha xia di, si ji dianbi nga, kong zhen jing lu shun lu di zho ki cungmi xidu gyubu qe gyu pu rongshan gyu chung. Jie su kong, 瑞金总给陆琼董林入迷机构队长去全马金宋米乔王记录切东古杰孙之索尼略大王阿巴拉邓小平中共会场总预计书记那我的片会场里瑞金总红预计吉林恩主长给三年行天天江西新经给给我都赢把他三卡内部还将开清不语各批的会场总创金主东周银行
2: 创立他创作他国的国民党给三年敌宋团结蒙古各县团帕马强迫团强迫公布节蒙古语洪水军都三角抗杀了生前浪巴团孤着切巴丁三年天明马忙错给厕所团就能提醒马比给他瑞金给电价了急着收金归于等小平给估计给电时机三年给查解孔明东就提给及内部不下
1: 总务局错安南冲突错年杀鸡查解加切入东古巴所给内顿了新旧七星局路不多特别是其中啊错安南最弱年铁道入手给莫米格西坦达拉里亚染上给马嘎年卡车的人银都路松是年新局天内农差别管了出厂路瓦达了天马尼多错安用给这听铁道入手做不年送内最天的
2: 听他们没言你谢过亲爱那段铁锅给这月这种客栈车的印象你妈说完了没个谢客满对我们前年让个人某部年客车的你生育了的场面去写俺谢给当你写的钱没忙不谢客车的区别车的不行马边的民地景你玩图让他们给某部年客车别车去干过车轨谢谢虚根虚根图
1: 西区区别社会苏维阿姨主席周拉给霍普提亚拉呢抗别速度下别他不浪行他们这边各系朋友呢给出钱别走没铁柱松呢拉不着亚不是家伙谢谢呢接触钱别起点七日来个的大姐那我的平民出罗平间邓小平总务局给国长都立个没各系给查解这些俺俺给国权用啊西别
2: 那么啥走了请出口话拍个音吧是给吃走了给谢别给这三季邓小平给三路什么事大年给人给控制金松起居安扎马事大邓子把提嘴让他们给某部年看起来的门就不是人俺去年里啊你去三些突破前的那个人接送邓小平给国军老说军别场面什么寸都破年了他过下年俺做你们多大概着
1: 是送别早来给三八了邓小平去送把了工作多年邓小平他娘多追追都送别莫名铁嘴听不清如何写给解工作通知吧小无意听不立你这速度点呢阿妈了这五点行预备小无意安查清别压烂的邓书记了啊是接着推了没推卸邓小平去那把悠悠难行
2: 你这段路片面怎么够清白阿妈无了给那些跟着呢他去的小无意阿妈见过了
1: 나서 보내 녀사라 니 마부 류답 샤오 샘제 침

0: 初年，到什么土巴塔，你没顾别，下午已进入老年。然要让其期末突变，俺们经过了学技术外美容革命的突破时期。邓小平讲，下午以俺们来满足区别外面的，俺在吃不吃不经济。军队春秋那年三别，我有大量可惜，俺们那年锻炼，下午来见面。然见我的美女姐，俺们拿着最贵，稀松。邓小平讲，根据能够大计，提来多的满足企业我那话定，下午接着。还是的确没办法去年。邓书记了没谢谢。没没了屁。那在追求天清不热。这数年我所给我小吴也拉到这。小吴心归清不听年。没出洋往里头说了他。阿妹你是查给说了他不知道年。马中胡大切的帮俺的前辈找我查出几个人谢谢。三个那么错，广东三八天呢，阶级人物级别错，邓小平级邓局级别刘唐我，邓小平过那旋律级吃我十八天时，天津推最级别寻常他小心，见面里才拿木头的三罗拿。
1: 平常我们孙刘公年听见了，咋子陈贵修脚了？美军穷在南山卡巴安章积极固定呢，没孙刘公了，指望哪个？
2: 开的尼泊尔土美军拉车车去，人个内有不通车，土道堵，卡巴安长古处积极古建内只有千把着我难过。
3: 谈的你，毕竟去出自脚边达达日。
4: 你看了你，
3: 看你，
4: 人种龙群年轻猎工。来见龙千仪。
3: 赵伟拍样吞听闻，
5: 吞听闻。
6: 西边南山都端前儿，
5: 都端前儿。
3: 地门面不开不移，
5: 面不开不移。
6: 来北康桑，地那尊。
3: 谈的听见呢，三个苏北林前地呢。
7: 平江龙泉人体内功，特改龙泉体，
8: 电
7: 塔路的铁东里前，
8: 海
7: 南面康西部体系，海南面康西部体系。

0: 生意那不错，俺去大班米六人前三来关系去学幺二八了。前阵旅客们地摊里啊，通勤能够提，还将去开钱不起，买都贵了。
1: 那现在了，三条中午村推军的呢，三九里啊，唐队堂姐，你们去推送给谢兰拿落了，才用咱们的，弄用咱们，俺这用咱们的，卡子用咱们那不一呢？但既然一股手边没动活，三堂四位怕是用谁买的罢了。
0: 现在了，三条中午村推军呢，三九里啊，唐队堂呀，唐人新去抢热里啊，却做人不疼，咱们三村人不难比呢，要不是扎多了。
1: 唐堂姐。地马在其他个吃亏的忙咱们缺那不一呢？其他有股数你没回事了，能拿真气没对不起，要的用了。

0: 在三点边，三周连接公干部上，他的南门连接呢，三个宿舍连接地呢，平均龙井年轻连工，平均龙井期，铁塘路至铁东列车，爬南面康西边地址。俺这连接地呢，龙井期公用FM激烈火机擦出塘，拉到河边给连接，修理整地塘，桥沿街，藏语卫视加西边地表塘呢，推进度，三三南都有了。三个连接，特定期，这是你们爬南面康给连接的，亏不这些不呢，连接了呀，作用学会赢了。 新西兰界，俺做连载体的培养人员就免费看起，底下免着为七连面不点续前的，共同给联系卡给过了连接堂，着领学习预备。连接处，俺做的是里面人工给出最中年的干嘛呢？学做堂表拍给铁东列车上修南街，七连面不堂，只有联系卡给南端铁了，录制堂着领能够各自学会了。
1: 前面来咱地那沙窝的几面，这是你们吃住啊，吃住出过年住的俺们个种两眼托了呀，第二冬天气学会预备。新西兰一年让人说说推最给恐怕是新的，俺就来咱当个南街呢，才能够成功学会赢了。怕能冬天破年得了局。
2: 面具绿色，绿色面带外套，强身面板卡的邱军心，隆隆铁铁确实的绝不差了。他的开机三十八点呢，平均龙城年轻裂空，平均龙城去带他录制铁东列车，爬南面看西部地址。

0: 三月零几，特里安族电台录制铁东列阵提囊，培养杨军军面子康，七年底下给部门部门部研团主编打了电子书，开始开朗起，大将拉里给南托规矩人堂过了堂，提名新编联系肯荣给过了录制南国广播营呢。那么连接两岸族帕南面康西北铁东列阵提囊书南界列阵呢电子书被关注面部，开朗起联系铁给突击录制南瓦堂，电堂堂递送铁了，着力南学语，俺族列阵给铁车和网站呢。
1: 两个月估计，初级送啊，你出出趟，初级进啊，短短过，初级你给初级短短接艰难接呢，啊，俺最里在那小姐，天个七里面不，见团主点到了也跟着那能这个事。特别俺们最怕的给，先把这都拿给你，见到这些拉人了。 三兆连接，下面也可以为我们说，李在给铁东看的拒绝呢。特别俺们村李在南电子设备培养工作，免费看七年底下给，不许免不给团主点打了呀，甚至学过瘾了。
2: 你吃我这，俺们这拉公干啥了？
3: 公干啥？
2: 哦，特别俺们这拉个因为那俺这给李在那里呀，啊的，就是看热气，这就难有那了。 龙之先生预备假期，新几天节当，他可能今天从事新预备假期是某连接，我这里，我呢，普通就做面子看，亲爱的，个面部，团主点的意，这里我呢，第二些的，把那面干个例子举起，听见了呀，这就是预备，这里去举起的开始呢，我从内头了，他，偏绿米色预备，面具个拉链机。
4: 多种拉链给那多人当过了，是的，赢了。
5: 那是，给了，前头给了，也可能说的人，伢查着用个测试就赢了，啊，给了利亚赢了，多钱拿学会赢了。
4: 那是，这是的。这里做的前场那在过了，今天李在那做准备过了给谢先生的去接待小哥什么？
5: 这里这人群出征，军训的，啊，一手机会不打的那个军训过了，啊嘛。
6: 现在用这做的，比如说这个来，那农机拉人过了些不是？现在过了就，我说不是什么学生去了。
7: 我刚上去了，他最近嗯，反正嗯，感觉明天天，可是现在都他妈啥都为了，这啥？俺们上去了，那地学一毛了，干了，嗯，天上面跟着学一毛。
6: 我们啥？俺们去了，我刚过去，嗯，今年冬天我差不多一毛，反正我比他。
7: 俺们去了，俺学个，伢郎的，别么别的，什么那个，现在是给俺们都伢了。

0: 我们这个男老了，让听嘛可做些，做些，俺些女的看的些做，叫的看的些，怕了看的多，顶多的些，那些的嘛，团圆没。
1: 七里团队里面德国了吧？是是是。这一段时间呢，中当兵、特工当兵呢，生意学个，青年学个的都得的，说不中交不差别，那就是他，学没完那个月嘞。那是。但是呢，俺做的中当时中国些几个马来了，这个是呢，龙卷鲁松所谓，他批的，那么多中国人，那么多亲戚们辈的，最新的新兵呢，恐怕。 别提他个了，不是嘛？他给，别提他个嘛，这路也养不差。俺空白车都是把这些就嘛，开了偏多开了，是呢，推多推多了，开了啥多年？嗯，这里一个可多可多月吧。那是。哦，这我们推是中国是对的，多呀多，推多的，是吧？
0: 是是。
1: 我们那个推多的，最新的车多年，但对开了是呢，达成，是不难老给铺个都是特别大了吧？
0: 是。
1: 俺想起推是特别是对开了，对的开销是不是嘛？
0: 想起。 哦，
1: 发现做干部车间跑跑不起年都做了，你们这些车跑第二线。哦，发现当官写的年都是里，他这个写的面就拒绝。第一条路面都是当，用我这种写写，可是什么嘛，做过推多推多当多年。
0: 做过。
1: 我今天底下就想起推是跑吧。
0: 嗯，做过你们可是说别写的对样子，做过第一年了。
1: 推多推多，当当当，我这个七八有十个了。
0: 哦，
1: 这印度啊，那中大。 中单位那么多了，学每年中七个的，学每年能出的来七个的，但是呢，俺做三个没养了超啊，你就老不，三九个的，但是但是每辈，老师教不能行呀，我这些点兵呢，俺呢，听这个，说不教下来，教嘛的，
0: 啊，
1: 是你的个，咱们啥说多的了，
0: 说多不起，
1: 咱们啥说多的了，俺做中单元的，中国的你什么先生呢？
0: 出动去了参加，去了俺这来就是老员工了，可多多的这些当些，全干么些咱小小的这这人买的了，那是那是。面具设备就这么难了了，送出来的，龙角鞋的是那么多推进了着的，那是那是。现在俺们这个团了，都得不难瞧的。啊，那是那是。但能给我超过些的，别多老个的了。那推进那几拉个送下他这些，俺最那嘞，作为那老人比那嘞，他差个七八个里那嘞。 客观这些呢，通知忙过是通过了吧？是是是。不过困难的，是吧？是是是。前面给他通知忙过是通过了，是吧？很多地方了，甚至有几例因病的嘞，养活的比那城疆马办这通过了吧？是是。现在去对上班的，他跑完的，他那些救命，那老里那嘞，他别的跟小孩说过了吧？是是。这些那超过些的那几拉，我呀，俺们别的，说不叫我做那个养过。 做几个车主的话，那是那是。现在地大，可能说那别的，没几块了。那，他地那老里做，可是有的是那多种地一边呢。啊，你，其他里也超过些别的，有点地那老里那了，说过，叫我车马的送下的是吧？
1: 是是是，
0: 那是那是个了。俺提醒对你个了，他铁路修的给多种拉链的修的线呢，电白给他啊，里面就瓦里啊，啊线白面就叫嘛的个了，地瓦里了，开挖开了就那个了。
1: 那是那是。 他的七八七八，修这么远的了。但俺们这不就说这个，多种拉链是了不得吧？
0: 是是是。
1: 七路有些大家有吧？是是是。七路有些大家就这么长么追学啊？是那些地方他的客人了，忙着了。据说大家是跟那不得了，出不得，好像你同样在同事的。
0: 哦，那是是。
1: 听这个就觉得是他呀，俺就特别的老。
0: 老好了，
1: 不蛮让给兄弟空读书有呗，不蛮让当些。 嘛，写一下他不写了吧？
0: 嗯，
1: 印度这组客人是那雄鹿的麻辣，他差不点吧？嗯，但俺们这都是陆军团的学员呢，培训出来就是，那些东西我们也陆军有了吧？
0: 是是是。
1: 这个那些的嘞，雄鹰不谈到，面前单位也不是，但是长毛路那么多，团队多种，写个拉链的不的，也不写得快了。
0: 那是。
1: 那雄鹿的麻辣吃长不写得嘞，但到亚都是特别那俺们这培训个那路。 那那土都种了，现在就是的，它形象跟都完了呀，太阳热。
0: 哦，
1: 它现在一到了，这个胸骨麻了，吃长不中些是吧？吃长不中些，但闻那它变得就是它，变成都有股了吧？
0: 哦，是
1: 一个东西。对，对，俺这它染色上有染那它呗，可嘞，面就个绿色的这些嘛，到底呀，中路都完了，这些等给俺这等给现在俺这的，俺这个老中些等这麻的，对，对，雄鹿的空都是有吧？
0: 嗯，
1: 面子上么了，就咱不咱给可嘞，可老热的。 俺们是，陆军有人，托个面子，讲讲个事，是吧？是，后面张么音吧？
0: 张么音吧？
1: 哦，等这是，第一段呢，中线两个是的，俺们是等于中线两个，第一段就变得就是那老了，等给写个六十，六七张就中二十，
0: 嗯，
1: 等给空。

0: 就是说，是是是，这个呢，总是连我是觉得，第二我这农村去，连我的可能是呢，先就那么简直你如何，第二呢，咋种这些都上不到，种起来的，第二那个糖不的，先给老人家，第二个是怕不得的，那是给了，我第一对，这上不了的，雄鹿给空当点吧，麻辣直接雄鹿麻辣吃，上不点不点点的，第二的这，啊，罗酒托呢，团圆人不。
1: 내도 없이 내도 없이 편제군에 있으니 둘이 되고 치셔봐. 어떤데 경제를? 러스 러스 기라. 다 기라 또 수입 나신 거네. 내가 수입이네 레스 나리야 빼대. 훨씬 시르 숭바 기라. 저도 어디 면접 집에 유리나 있는 이지 최고야 지르도 와 기라. 러스 러스. 다 죽대 기라리야. 다 그저 쉬야 뒤 기라. 다 광세기 다 내시 되게 표제이나. 다 도중 락린디는 더도 균동기 내리 크게야. 어 편부 유나 기라.
0: 啊，那是那是，那是。但多种肉没弄这些多啊了。哦，了。对那老了，但那边的就是那老了，七八七八年了，晓得些些什么了。那是那是。七八七八年了，晓得。七八年了，当然这都是嘛，可都学的呢。七八十了，当然的，前边的的，当然要开了了。七八三十年就学了。哦，哦，顶这一阵子，三当多啊，他的。是了。以前是的做热的，得了加起子的，七八年是加起不起来了。哦，那是。七八十的，龙这边的那个七八的吧。
1: 是了。
0: 加起不起来。
1: 他一年俺就啊，对人都是靠电视机，内里说是他家是学位那儿吧？是了。
0: 俺那亲戚那些，亲戚的这边那些，他偏吃不了，多种的偏着学青不有了，偏多。哦，那是那是。对，那俺就那么觉得，对这个的话，啊，面干了钱不也是？嗯，然，那咱宁波的是个意思。
1: 嗯，那是。
0: 那咱宁波的是个，那当时我们当时个，俺的呢。 嗯，他都大概是一些查查民族，他都当时给他，俺没晓得当移民都是人，俺们做这忙不脱的话。
1: 是是是。
0: 他的，嗯，这个呢，忙做可能给，可能，忙做可能我那些呢，那不可能给我那面积军，人不答应给俺就人嘛，成为那组织了吧。
1: 是是是。
0: 这的，俺人家吃上可能的钱要买的，可是他要买的。
1: 嗯，
0: 这个还是呢，缅北我呢，缅北我呢，缅甸讲了这话就是，稀奇个缅甸讲了，那么久个同样用着。
1: 有句话没，但是几个了三当给代表呢，
0: 面就的看人家差不多高了吧？是是是，听这个女不通通嘛了吧？嗯，现在西西当中些是人都多了，其中你看车都没吧？嗯，这当俺就那么就忙着给第十名都给写上，呃，旁边是人的，看那个来了嘛，都女不通嘛的，旁边个女不就不接通嘛的，是啊个，该是人家学生不写的话？
1: 是是是，
0: 他的，这里人家的嘛的也是学习，
1: 哦，
0: 那是，还是呢，让给。
1: 表面给那些看那个来嘛，到车嘛的些的，
0: 等等，俺就穿了女儿衣吧，军都同样衣吧，面刚给军都打，就当给陪酒去啊，给面贴住了些活了是。
1: 哦，那是。
0: 贴住，哦，他贴住配备等等，俺们听人告诉爸爸，中些些子是因为呢，通过中当的生意学个，别像是那俺就特别那些，下三米生意了，有了吧？
1: 哦，
0: 对了，八八十三三不长久，米生意不长久，
1: 米生意不长久。
0: 听这个那些了，通过广大中当兵呢，生意学个干部干部讲啥人有了？
1: 哦，那是。
0: 你问叫不起来了吧？
1: 喊上来了，
0: 你问叫不了吧？谁叫不了？叫不了吧？现在俺是表面给女的，看来了嘛都通嘛的噻，给这的用是，但没他不起来是。
1: 啊，那是那是。
0: 现在俺就对了，三不老还是当多啊？
1: 那是那是。
0: 对面不可能我那些呢，让人吃上钱嘛都别卷起来的话，当地忙做了三不弄这的，直接绑架直接下多啊？
1: 是是是。
0: 第一呢，俺就亲戚那些我那些呢吃不着酒，亲戚亲戚那些，
1: 现在
0: 俺那个那些亲戚多的。
1: 嗯，
0: 现在都到俺就强大大，他才有个人，有个人忙不学不动去，起码就人家这样了吧？
1: 是是是，
0: 俺那查个那些，嗯，俺这边菜吧，嗯，俺天气可能学不那些，亲戚他出去接的就忙不多啊。
1: 是是是，
0: 俺那菜单出不那些，等给学生啊。
1: 是是是，
0: 俺那个那些，那俺那多少趟嘛，就是点的吃不可路在这儿吧？
1: 哦，对了，
0: 吃不可路小姐跑哪了了？俺那胖子肠子小就烂。
1: 是是是，
0: 俺看那可的卡。
1: 写字台写的，恁就没读不起。俺讲没了，我等这几年都在了，吃不可路呢的。但是偏到西拉有了。那是那是。但俺那些铺路不那些，铺路那些轮流没做，也不说些，没做钱，那偏到西拉有了。俺就没就弄个那些，朋友个年纪，帮那些学生去偷。但是藏不落了，心里偏不加钱不要的。
0: 那是那是。
1: 但我那退休年龄给了的，是多少多少给了。但光里边呢，俺们这那个里面，但多少给了两大，但七年当职位给，但现在忙不起。 我这拿心不玩，但俺最年龄的退休作业拿落来的，新编年龄的，他看几天了，别个就忙过，现在忙过就先过的，开心不起来，有点多话了。再咱两个最年龄的，那些抗议呀，他爹也忙过去的。 ngongwa kama nangyu chingwa shungin rwa gila.
0: Rhe, rhe.
1: Lasi, lasi. Sengi lenge, camde lepdu ting di nganzui parna mingan shibe tedong lezendi shuzam taga shigin yin. Lezengi jugdu yina kuibe ngaji parasumdu lezendi ya togurdan gyabyo nangkengi gyaji sengi lenge liya kye nabye tuyudodo nganzui lezen sen nangwar nyingwe ne tujiji shugyun yin la tengi ne ting di lezengi nangdu tele ya yangja kendo nangwe gongbu yina pyonjo longzhen nyingzhen ligongi APP shuri jindik 也一度为呢啊珠峰云西北拉多卡巴给年节托年推坑龙都三南秋月三周年节魁北日瓦里以内嘞俺最里在第一局节呢加急三周岁天亮忙为吕宋地堂堂职位军系天里一个流浪都不穷节地堂给冷不脱了节车里当吞别卡脚顿都比日瓦月了天给推的那不滚都年面次里堂吕的心机用为这些民都养内养都是军意了三周年节修电家伙
2: 美军呢，军队他参数呢，那是东京去，技术装备全归协议。
3: 美军军国七个年，俺从建台巡总去，要军队见面班，以什么难过的才话看清些人。
2: 那么他龙年康说，你做入队七十了，没七老辈，所准给过去，再说前面说。
3: 那么军呢，让参给老鬼坑冲突去。
4: 阿姐，俺让卡巴洛达躺着不？阿妈啦，俺没骨子给。
5: 婆婆，我去给工资去吃的，就要过去他妈娘子听的，俺不过老几个。
4: 啦，吃个那了卡巴洛达，他妈挺小不咯呢？没事过呢，吃个地那他妈的呢，俺就包那吃米多呢，俺家让全部有呢，控制他妈呀他妈妈的吃了的，俺就包了他妈妈的吃个去，就这样一个呢，婆婆。
3: 就叫他妈听咋着用我？我是叫人听这个呢。
4: 要不，我叫老公给送下大儿子，让他妈也去教些。啊，记得，让你。嗯嗯嗯，爷爷，他妈的就是听中了。
3: 闲了三四天呢，没忙不准些啥吃，其他妈去了啦。
6: 追水冷铺，忙那样。
7: 电价追水，早晚赢。
6: 俺在熊南头可林牛车里给的米东瓦塘，可林先去卓兰米松瓦，恰拉东的可林米东瓦，可林东个新米瓦街车就呢，开港新都请不是。推荐俺去，今朝就水了送这水呢，卓兰电价塘一日追上了电呢，卓兰下东的瓦车就给零钱的。 电价塘电表追溯可有几，推梦托对过。

0: 이게 사야 호름도 길에 암란 없이 온거
1: 야야 쇼끼야 쇼끼야 세노 쇼끼야 쉬 아야
2: 빨라 빨라 언제 지시디 근제 쓰그래
1: 지다 보모 빨라 대보로 덕으면 누구야 랑파스 때 주다 온거 주주주 암란 하게 지시 꾸치꾸치
2: 빨라 깽아 딱과 야는 그 민도
0: 보조라 따용 체균이 하면 이게 웬게니
3: 보모 다양한 권에게 맨디 키시다
4: 바라 맨디 티지 유제 로치스 주기 디레게 맨사브스뇨아 친구
3: 기란도 쇼는 데저 준주치야 제신금인도 니에 딱바서그유 개치가 말이
4: 오지 바라 티지 유베 맨치비는 偏于马天不马塞
5: 面具起来退休情节民俗系的他了女权素质的面具给平女退化三步四步来退休有别随便去美术谈的你毕竟起去最久古大大事刚刚年生就是
6: 新的年纪，我们说，下面我们迎接呢，听的感恩三九年的收音。这些孙子年，平常经常给一百年初年节日日内在三九镇的村头集中场地都操心。今天这边请你收年，你不来我们说日日内是特别迎接，平常习字场给集中装集中干活，免得西面他这我这边内村插进团圆。 这些年是过年前，其中许多主播牌、民族主、江南土小学堂、民安别习主席主堂、周娃切玉皮，正值村头村一坨，每场每夜两年，经常给街边年初年节日日内些人，今年前面两个学玉皮。三个月这些孙子年，平常跟着密码师兄三九兄来看呢，操办三九正值村头团呢，许多七八十人，七天堂、七天，人呢一窝，天一女是说，千不忙不念这坨，可以用了那些堂，空的铺地，菜都切新。 谈的钱，平常集中都准备日日内些拿，周娃切别，哈萨斯天堂，马来西亚，加尔索杰克尼桑尼克米纳，尼克出租日记联系请我他，中国中国战队体育杰克皮熊策盘了的恰当新玉皮，如果忙不有可用联系他，奈萨藏西，加尔米日日新休息期间，谈的集中总统七个月过完六米皮。
7: 这些孙子年初被平常集中给街边人出年节日日内在三九镇镇村头团年，我这七八十人呢。男子团结，配合一天嘛，让各种街上村内村人不谈不有得顿吃住他，让各种街上村内村人不谈不有落脚得顿吃住，别个说不谈，一种去街边人出年节日日内在得顿落脚滚动不谈，顿吃滚动不做油皮。那是不谈吃烟肉是脱单不吃嘛，忙完活同住集团吃年冬这不谈，给个啤酒五连年，忙完活同住几个这些的，牛肉给谁谈？男子去去叫牛拉水来吞了，解决签约。听个，他是谈不有吹脚来吞啤酒呢，金砖马塔拆在年多，中国美食肉脚如何？他送，记得中国安能说吃卡给肉脚没呢，年冬家他是不是实际制作签约他？
6: 肉表冷块，你给煮煮这个汤；肉表蒸起下子，松动骨节，你三年规制签约。谈到许多汤，感到看到这个都是念头，男子宝贵地位可以托决心预备。这些孙子年，平常跟着密码师兄三九兄来看呢，筹备三九镇镇村头团呢，三个月许多七八十人。平常经常来日日男子团结，三多投缘见。中国菜里康，成都日亏所以，乾隆块给得顿给些筹备，江苏得些菜林城西塘，所以我那股别。 这些一些钱没塞，所以我说这些吃这些钱，毕竟给退税，这些你是初年给俺这出资就不他了，你不来俺可难去。连他连让日为同我给乾隆些，舍不得在面前当你给事儿看呢。叫牛面前当也面是通的，日日出品他们他，牛菜脚背，今年生意咱特别切记，舍不得面前当一个也面新白几种干活了呢。亏空的，今年我娘出席嘛，来我菜团咱们给看我你舍不得他，提小到这些水面就当一百五几十元。 中国菜里康，成都日亏所以新竹吧，孙鹏城去，正值村头团，平常一场都团办日日内些呢，那么些吃的清白，原来给收紧我，乾隆是为进来抢生意不谈，内些萝卜都团不谈，除了蔬菜吃完，去牛菜肉吧，到卷吃完，收紧太卷吃完这也不谈，天安草被晒到谈，天热我收过去，乾隆块的内些开春三不洗都叫月季送回来。 Sungar ki gyang cho la nam bu gun ta nam tu yong, gu nam shuk chewa so ki lek chi den yu ta, pen chong shi zi chong gi gi chong zong du tuen bè ri ri ni chi rop kyo gui gu shir so, te yin nyu si tu dan bu, gi khab gi xi di ne so Sungar ki dap dun chang shi ju tup lam su lak da chi gu chu ne. Chok du to dap dun gi xi ta, tuen kong, cha se so, Sungar rup ta rin bè chang shi tuen gong jie ne, nui chi gyu rim la da shib chen lin che yun pri. Nebalar jadu zhungkui xiongzab kanki jisai sumzhu nian biwai chachin la xinna, Nebalar riru ta chulo ki nui zi cabjin tuanji, rang ye ki xiongzab kanki chemar, tui chung denja tuanji ki dabdun lamsui la da qiu cune, nui shu yu gui dabdun takju le tuan biyue. Xiongzab kanki chemar ji yu kui kong nang ki, zhungkui ma zho ki le ta, minna xinda ta zhuwa qi ne, minna denja ne zui xipje qe bata, ki le ki gui zhi ta simsui le tuan yaw zhub yu zhub ti qe ma se, nui zi po gui la le tuan cok zhung ang ne, tuan yu rop yu qe yue. Rang ye ki xiong zhab khan ne zhong hui jima ki dian zha la tong qin bu qi yu ma se. Song gyob khan li qi yu jin, ne bu la tan tun gyu qe ne, te dong nam zhu dang di zhong hui min na khan gyo rop gyo ta gyu yi qi xin yu ta, ting gop zhong hui min na gup chu gop si cui gyob ta gyu yi qi xin yu pri. Sen yi lin ye, ting di gam ngay san gyu nian zhu xu ca, xiam la di gu li gu ne zhi zhi xu bei li qin xin bu nam, rin bai xin sen na yu xu.
5: Mojie Jolingi Tuanye Tuigi Gurpangum
8: Simdam Lupur Jene Mitsi Gidu Ling
5: Turep Girangie Lukugi Genji
8: Mitsi Gidu Serchungi Dungu Riri Tatam Gichua Dimne Simpu Nintu Jin
5: Tanda Kigi Sangu Tubi Lizendini Mojie Jolingi Bia Chugu Jolingi Sensei

0: 생긴 초구라 감사. 니찰 기랑기 초아타 롭중 레가 제티엘 컨제돌. 급급라 딜라용 야 급급라 롭함기. 팀제기 네츠얀 체시비치지. 전의 티린 기랑 아탕 냠투 모체 조링 티나 감응업중 앵슈제. 겐란 코난즈 진주면주 생기 생기 공예 덕스나도.
1: 特地里在那罗里啊，撇撇公主啊，俺是跟这次来的啊，年纪大些，看不上困难呢。看不上。困难不上。呃，三伯林家公公上昆明里几拉四个月，那你杨家俺做我这竹林里村那罗了，休业穷吧，还讲搞不穷。那你俺这人呢，呃，富康面干给贴子连做那两个几个月。那是人家公公上，可不。
0: 작성받습니다. 做车不跑不许多了，嗯，第一来个的开始都是那，嗯，跟着是来，你妈那个车辆大几不是些，果然如果你先不知道啊，嗯嗯，啊你嗯，你们去嗯，控制如果错过去了，你连修对，嗯，错别那落个米几个，嗯，跑不的车么，嗯，如果你先不去年跑不现大几了，那是。 嗯，但看他那脚差不多这个年纪够大啊。嗯嗯。俺跑没的，你这第一趟子，嗯，米的呀，年路些子起对。嗯嗯。那如果差不多那米现大的就新郎姐。嗯嗯。俺跑没的，那不干去给前面呢，看啥时间人品家里这边能出出了下主动啊。嗯嗯。嗯，但第那出的团别接了呀，来个的就这的开始多是那，控制嗯，但如果公司的估计个，来我那里呀，米蒙古。
2: 给了，做这部泡沫的呀，洗洗洗洗，当边买菜。两个人吃配菜送啊。嗯嗯，
0: 大概这样了。俺同部的都俺这上哪的上去，而且今年到泡沫的人家也上去。嗯，你呢？到这是开始的泡沫的农村银白亏了，当不赢了嘞，是吧？
2: 对。
0: 过去当呀，过个节，买这个卡里那，这上三十九，是不呢？
2: 养阿不达，盘生收入，真正是穷啊！是，但第一桶就是么样个啦？俺这三亩可以天三个的，土里地里都给，啊，几座干了呀？他的里庄银白，许多都做菜呗，你出，伢天上没用么许多啊？哒哒哒哒哒。俺这三亩可年是吃穷啊？
3: 那是，那是。那是，大概当俺做几个开始做的，几座是年底个军队那几个主管的，等，等到军队没。 俺是那么远，是那到到我孙子嘛这边吧，这个这个等到我妹子到我人当到我，嗯嗯，这个地方里有亲戚，这个养过，那里专门这里啊，准备打打的，打个那些米的米包，这玩意，俺打个那些这那段他就吃吃，他里啊，俺这上班这边那这，有钱不是开始做多少了呢？嗯，搿多打个让给你做起来带着，啷么啥啷么啥这。 죽돔개비아지마르베 대상국 거부 매배톤의 예용기 미 직 가수로 초아리 애니 샘캄레 답시 죽침부 신지로와 안다 디겐베 오늘 전에 단다 공을 개원들라 송나시 다 딘제기 직 그 가수로다 내로도 멋튼바스네 자도 당님 마인바스네 자도 지 딘제기겐베 에 지소 교현에 대한 디 미라미치간 내수지리 다 이네 미랑군의 세베네 디 उन्हें खोरता पेट जमलिंग कर माची गुरीला पे चुना सुलेग रहा है जिक सोया तेंस से दिन नहीं बचा तेरे मिलान ले जिक गान ले जिक पामा गेंगरे अन्य जिक समय पुरु योर बा जिक किस कांगे चौल थोबा चुगे योर बा जैसे उन्हें जाने का जो मिस नहीं थी ठंडा खारे तो लीन बे ने ले लम्सां जिक जुटुम के भी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mi piju qi mi jo bie sa jian nang mi tu ta ma tian bu da ta ma ru du keng jiong du yu ba wu ne luo keng jiong du qi ba luo gui ning bu mu tu piju qi ba ya luo qi ting nu le ge wei luo qi piju qi ba suo hong du xu bie mi yun ji jian ye gu bu tie da yun du tong du yao shi
1: jie de mi sui qian bie ngan zu yun du cong wei tie qi mi piju yao bu dong ju chen gui nang du la mi yun ji wen mi jian ye tui ma ta 남시 고추 지지부나 카바르 갸구베 제구야 나샤
2: 탄더니 비징키 추즈니슈 딱다지
3: 변종 동치 년치 리후기 그게 동치네 하다 변종 선구냥다 리제슈
4: 全球龙天年轻的风格，特别龙天年。他的全球三九两站的前书记。三毛林姐，公干上，今天你碰到准备吃酒店堂，今天这边吃松酒，热上你们谁？天地里才能说句能吞走你。
5: 기총기계배니초닌기르뉴치니시로교레튼
4: 랑종이 대례셔슈 티르종 대례충윤냠도 도담제단 사바초도 제니 시림지조 조용뉴바체로 당위고로
5: 낙주총기케 롭트타 선네와 냠레키남베토네 롭친로맹문조 레튼서치르딘디 나슈신데베봉카 소용체베 꼴서이 샴라 레첸케낭튼십즈남 세로나
4: 계종키 계베니슈초닌키 리르뉴치 니세로교레튼 모튜베신유바탄 昨天土熊南下东塘七千斤松，劳动局晓得你中央国所七千元，现在松竹人年岁跨局七月土，俺就来顿卡推最他们进前的目的变形优势，下面来提国旗三九秀银，年岁对马拉，每岁绕局明年，年岁第二开土六七七八塘，这我前边明年出局七千元，出局来顿跟松下去，明年能住塘，铁布能住，绕局特色塘边明年了，直接塘矿油卡，我给七月不是。
6: 现在松竹人，若有读书，你去体育课了当中吃不贴，中央人请来供给三个月，你们都锻炼八零七月时。现在松竹人，白毛狗看干嘛谈，看到李竹东说起给，铁布能住你当年，俺个体育课公司超用给若有两间住的，我说直接睡觉他怎么，看到你有个谈，起来若有没呢，你就停顿二月时，若有读书他出去七七体育忙活若有难受特别切。
4: 多点泡杯，加上年轻出，尿素细菌天然，谈点年轻若有来团体，做年轻多交流。现在松竹人体切除七岁以下，年轻若卡去，控制他们的相信不谈，谈到若有不能比他们建立几种相信优势。上南康都相信呀，提了陈东跟宋托把签约，若有不能不相交了，兄弟千年，大大千里没把勇气，改天陈东去得不准制作组别来团了呀，各地当先约。 中国国际现在也拉公司查接库油工资，他关键，谈到两间昨天，各个元素制作相同奇迹期间，谈点三十天了，成都元素贴身不马赛，大大将也不缺。天天也去呢，国际西域不谈，国际天谈到主他那边，大大天甚至多增多。能不想去，干脆制作天国际天了不呢？各个谁不咯？大大贴图书有些什么事？结果落着平均陆续工资，工资都是制作前的。
6: 罗桂提酒堂得病老人有些这种所在的一段花大桌面，面前车动机特色对面广东布堂，陈东设计所老顶不是扩张图标，格林七星有不堂，吃不及，老人直接规制差出不切的，格林面积出去多点泡杯能不属于多，前面老人跟送图不切有不是，结果落车，结中老人公司直接进入了浦江去，他当阿做，面前车动广东布堂，陈东设计所老顶不扩张图标了。
5: lamsu chiyu tuwa, chenmyo lok chun gyalin chiyan yu chi sumba shi.
7: Dili wun nene chubi se,
5: 机场总机的日内七三九正在从都机器送出年机场重叠的错不贴。将单位结束的宣布，让有总机主席刚七点起从头拖年四六九起接内存我只能是。刚七点起内存团结党中央起采取通气能行，这个属习近平给高贵些技能模式。中国中央七夕局给从都作战能力年四六九趟车间牛四所起连团贴浪子卡塞等于。这也属习近平刚刚说的四轮里强起前二机场托年四六九连团了组成南湾批评他四轮选拔张国清一样给自己一旁一连团从中那天年特殊对面六九连团了组成南湾将邓伟堂师兄给这也属习近平给高贵前前他中共中央七夕局给从头共团六大团结前的中央给这与部委给女的组成我免得催求他忙所规制两个连续进驻连团所也不足于接送的刚才电器彭总器当中央堂给习近平看起他最贵的老大团聚他进度前的若不要连团电教堂苦林电别国内比喻给年轻运营系送的将邓伟杰原来欧元让右总杰原来主选拔人为让右总杰主选拔赵鹏提醒中国蔡立康成都日本内资堂苦留新住所也起来开吧习自从给其经过路段接起三个月出二连月预备
4: 第二个过年的最比赛其实宋俊年轻啊着接种期接别你住期日日内期三九用者程度现在重叠接种总接种重叠图错不是张俊琼邓伟杰书记宣布张俊琼给主席接种期接别你住期日日内期得听若就感动不感动吧感谢电梯今天接别在你说出年期啊着你把两个月日日天年张俊杰现在重叠接种总接种搞过了明天西面才不进情况谈明晚我谈找我切去接着你是国年期其实确实出不怕了。你在这没居住电脑图书他明暗的习习住他这些有经过这脑他。提起咱们二十年接种期接别你住期日日去电脑图书为明白了我当年两个学习。他的明天出去他忙做地下开拓各地切吧提醒我们建个立起来。提醒建筑来团要不住不说你是开拓来团咋样啊别行有事。干嘛这点钱让俊琼邓伟堂师兄去直接出席习近平去高贵开建堂中共中央七夕局的村头共同六大团聚他七度千年中央去这位部委去女天组织我明码空度过堂厕所杂志这一年脱去被车的阶梯明年催促堂忙做举止建筑的来军所也不出去努力部堂得不得妥当前边盟友国同志了即查你当我堂这个啤酒香港去盟友国同志即当我的鸟就开始他鸟就接起接准列团了就是他的经济马他常见人多本地中国民生若就若卡特殊接的接他中国安能所错卡给若就读书听民呢你都加他习习习估计切有他若就蓝库若你接触这个他若就直接恰赞松动国家你在你各种切有钱感受卡松年鸟是地位可以了决心越起什么事女子团聚，让用讲起女秀游客出入来团主堂，女秀游客忙做地下口头表白，接种充电堂，十里香客两个七个月充足眼忙做十九个月口过地下口头表什么堂，全口堂口说若用我说吃上吃鸭堂等等各种菜肴，接种充电头右边，如果话我讲我不讲啊，推动土地下口了表白堂，表头右边直接给如果话超高的地下口头表白。他家接种充电图期间给予过外界见面。女婿有个我们认可的那些车的你个车轨迹深深创作的看法你接送宿住了是不是车别我们给你个月把团结。切记女婿破给他你国的口语迹切把他就卡住军都说了得是拆零车月密集了连年级他密集了一刹节连七八年级密集跟咱连别连给蓝水系送切对连团促进团各地车的苦林电别国内吉兰图学堂这我前边明年能没了新速动的学用这从头套只有经过陆军堂七里开别三个月之外连军不是中国蔡立康成都里口铁女子堂苦留新住所以新住吧苏鹏成开接下来女学游客所有的连军也不住住堂切记对对的贴的学团女子团民了得是蔡林西修切入动就堂拉瓜图朝龙南旅别给你他日日头就靠存钱的没有多年这么过把钱就赢他都你个钱给图连住钱就了说的也不钱就他叠加可以他卡这么可以给这也不钱呢才是脱手给他呢需要对年次没点把钱就赢些什么事 让军从等位地军位，让军从去军内主训吧，集中去这边你住去，日军女子得兵入局广东部军内广东部训吧，认为也。年底大难，俺做全宋几天的出局几月，今年集中各个乡官的日南水电，经他说了点年，面算入局读书，各个地位口头就不谈。他怕了，出局来团中的人事情绪。年年集中各个乡官的接了年纪出局呢。若就不能不相信约巴塔吃不及说年年制度前边明年前程出席提醒约特东面算若就不读书节记住他真他说了点点杰拉姆恩的接种藏布罗记住点点年过头出席提醒约说明被某个看起贴布那么多年该归对外口头当年可一年恩说他若就明了俄罗网古风俄罗说的来听主席约吃不及得不对马拉基学部大前提明明那么多说明节可以呢，让教官打通个月。他电器鸟教来团准备两个七旬年，各个单位可以去对局都差别，不过票刚做贴现，一些钱不啦，刚做呢出团就要把糖。他的只有呢两个台上面啦，刚做杨叔去了那最近的团出面。这么啦，俺做苦个他们进钱的，领袖有个早就采取引起什么事？现在重建技术就行吧，重建来测吧。接种各个这边你出去日日女子得对弱脚广东部广东马选拔诺不斯林开他们今年前途不切割今年忙做了三六六十一个节点忙做起深看了同南切割吧他日一年深入他进驻的来团一个主角年年忙做起团结我不如大众一个前年忙做起团结错了给人切割他的人家这么看起团末白村他记住来的看起土国他接表我地下口头本身被满足几座格林几句引起他，况且他懂，艰难去找前边农民的小区主编，乔村女婿贴着卡巴肮脏，两个结过年，结过结两个几个两个出堂，两个结过年，结过结两个几个两个断年，贴不着钱又不是，让军装去追寻吧，集中去这边你住去，日日天天在得病弱就广东不要广东吧寻吧，找朋去。天空期间的银币制度前边明，你接触日期用些图片。中国家队只有选择看了，中国得一当先决。谈到集中总冲突右边期间为难，做内部来探查盲草堂，三公转弯卡路瓦。接起了年纪前边，天空内部来的银币所有。谈到媒体他，你得下口头越接他，抗议特通。接起制度前边农民的小区主编乔乔女士贴着卡路肮脏，两个两个接触，结果两个。初级集团集团我谈两个两个接触集结送两个接两个你初团两个我你一把吃不着钱有事
3: 本就三九的娘丈
0: 在确实局局长级别怕能落坑
3: 龙库盲做落过级别谁去地面
4: 中央农村认真超越团的年岁比赛，女子团体全卡去弱局读书，集结年度独角呢。年前对面图厕所照片能不详细有哪？弱局参加了，刚按哪座参与？刚按谈不呢？女子跑圈起外，参加了团体，加最纯的吸草糖集中营。单怕这面体育的女子脚骨脱都跑不疼，体育的表白让她进了艺术身心。第一天将黑白米送到送别站升级月。通关别黑白全部贴糖就在脚骨贴，热热贴，明明都装备六瓶水都九年，贴炊具皮圈得不落泡糖，那天点个前边加起切起清月，刚刚你不呢，熊男起了外真就搞不贴烟，接种各个牌脚边熊男做你又不贴呢，接种脚家脚都差心，接种各个呢接种装备对脚牌的熊男去贴我糖，接种各个呢对脸装备脚啥里想牌就是熊男呀，去起了外。明天他出国了，我所见推动呢就是个娃。刚一说呢，若有来听，比如苦桃我也没听见。你是跑过杨三的心，朝中车能不苦桃死了？现在没送来没白。明天他直接这个车又没白等，出国汽车最高位，车就车就了高点车去。刚一说问你，朝阳呢若有车就了全身贴不贴烟，热到朝中车，朝内贴地基，你在谈，车东差不当娃。龙桥电报面板上的肉质签约，龙军团拉不远。铁托军前面板七八号糖，某个前面通过枪子签完没事，
5: 三月今年最牛津七月，卡多年若局七月了，国境七月是。第一个内务年内区别是，这次松竹年轻阿卓将等会去军列奥运，让杨总去军列主选拔人为一，现在演了马贵康机场托家队列主设计去，本地西都片面，特西坦村主党王些，雷屯主教贴组织党的。
6: 空气凝血对门，巧克力读书几对糖，差距牛不比呢。女士大姐糖，若表我所见证，明年点赞可以到研究所去来听主编，长眠年岁若表去深秀机器培训。等西马糖，年多吧，密码节去深秀机器深秀店不送呢。若表听过糖，读书贵东七百天，几个菜会切脱，刚刚他的开塞图片读书节目几只图切的，年岁若表来听卡，千里糖推行，固定点别国内主角贵地东贵西送不的。
4: 接种图日日女子团结，巧克力肉球读书节推出，感谢咱们最年轻的来听别有事。重庆的用户江小东堂，四川的用户李涛一，接种图就是南坡图，这些民俗节是习俗的，肉球来听不错了，得不得多个糖，巧克力花团吃就不是。下面来听个第三句秀音，三岁的参数，肉球南坡南，山东西的土，写个月巴糖。
7: 看过这个短图，江小东堂、李涛一肉就不错了，得不得多个糖？搿么给吃？就搿么说，吃着吃又不是。糖了吧？江小东看，俺年兰库尔当年有过了用看细菌，兰巴尔图肉白卡巴尔昨年接种了女子拉过血清外，俺昨年姆图加了女的，第二用啊饮血送是。西装重庆堂平均三只银币，巧记了刚爱吃个，巧是参见的肉就吃一百，人都不脱呢。
4: 抗日期，兰库尔当地接种重点突厥白糖，接种重点突厥节，接受的都是那个女子口头东北白血节。抗日期，抗日期，各色血节，接受艺术家是协助有时。谈了吧，李涛爷，罗胖到咱们村，伊那托他们两眼白土送至修个月，那天罗家人民呢，忙过过年带土白，俺也看出了人女的交税的习俗注意有些什么事。抗日期，抗日角色天年，联系全国堂。
7: 若有兰库尔角色可以吸引别，卡罗瓦坦列顿帮忙表，三对咱们兰库尔塔起有不是？最好的卡罗瓦，孟欢坤姐，俺做店里面年年轻松，各过年待遇结束么事？说过态度给看别，若就没那谈，各过年待别兰库尔提卡罗瓦说，孔年提做别，俺说讲啥的了，得不得图个通话用个有不是？可有咱这话听着别，咱们平均几片几个月起就都结束么事？卡罗瓦平着的，啥家店来不吸引？
4: 兰库尔那年一月结束么事？男子口头用钱，江小东看，有人认过钱币，拉萨的有个头就有流动钱币，肉托了，让他人呢，巧记了刚爱吃个，巧是参见的肉就钱币，再话了，赶紧说明头。谈了吧，江小东看，啥拉过来破烂破大了，就有八十牛币。一男他的桌头没松，来钱扣个穷的竹子有钱什么事？谈了吧，李涛爷，某些短脚手肉就钱包了，专门头拿。
5: 若就来点不错了，就谈得不得突破，肯定去突破困难。俺做了钱不穷些，什么事？第一个来我奶奶这边噻，你对让杨总对行谈创业创新做准听去，陪让杨总去得来小区住单，取得老大些吧，准备些不谈。他是谈，那个宁浙现在参不接创业哎，得来小区提成，得来中国人都特当皮蛋啥不缺的信息。
8: 第一名运营将杨去得来小区餐厅所有他，他的他得来小区吃顿天王送去马赛，西林基础教育内部杨吃了东西提的。小区中当天六点堂团在开过一月，第二第来小区三块一起堂，他的一人讲，中午都住他的，德国大院所一天，电费吃上不签约了，忙操一顿别中午卡三米不他，小区餐厅没说一年多了些的，巧克力跟着卡三岁月别，得来小区六顿堂。 西林基础教育内部启动教规的特别的，德康堂创业创新做准天气，三江团来创了带动区人民币得十八，丁立红叶，德来小区主办西部端部贴，托他们餐厅随铺，德来小区来来跟车昂皮街东教规的东塔，巧克力跟着卡塞随一边，德来小区餐厅随铺堂，生鲜肯定随他最突出的特点之送品。 德来小区住单端不贴，德康可以说不准确。铁轨德来小区餐厅用具汤，从此内铁轨设备德来小区搬迁了村子特别贴。德来小区住单贴囊，德来去老塘去干过汤，铁轨囊最多没去过烧烤，特别了点呢。德来中午大地都没吃过，卡塞顿月了。春节昂三只松菊汤，没水煮冷松味，冷脆，年过七月。
5: Дигбу дөөзі шиндэн ба ши цүгтүүб, лэйтүн сасы тие шуну ломэ сатор гюнгу тубу масэ, санэ дигэ лэйхун ла риглам саба та, сүншу саба гэ тубу та, ломо цо цалун та, санэ пигэ жүгер рамди ханглэ тубгю. Нагсу чонгвэ занзу бүй шиндэн бэ лэйтүн ки гэнгу ва чэнгзуб цилин ки. Кумда джимар, нганцы мүтүй нганчу ла дэнэ, шиндэн ба согюн та, гуэнгду, ཉར ཐུབ ཅེ ཁེ ལེ ཡེ ཁོང ཅེ ཡག པོ ཆག པོ ཆེ ནེ ཤེན དེན པེ ཤབ ཤུ གེན སུ ལེ ཅུ ཆེ ཐོ ལོབ ཅུ ཐང སན ནེ ཝར ཉམ ལེ དིང སབ ཆེ དེ ཤུ ནུ ཤེན དེན པེ བུན ཁ ཅུ གྱོང ཧུར ཐ ཆེ ཡུན ཡིན ཤི སུང པ རེ དེ གི ལེ ཝུན ནེ ནེ ཅུ བེ སེ ཉེ ཝན ལེ ན ང རེ སེ ཁུ གེ ཅུ ཟོང ཁེ རིམ སུ སུ ཅུ སུ ཅེ ཅུ བ ཐ ལེ དེན ལ སུ རེམ་ཨ ཅོ ཅུན ཅོ ཁུ སོ ཁེ མང ཕེན ཆེ ཐབ རབ ཐ རེ བ ཐུན ཡུ ཆེ བ ཐ ཆེ ཡུན སེ ནེ ཟོང ཐ ཤང ཆོང ཅུ ཅེ ལེ ཁེ བེ ཁུ རྒྱེ སུ ཅུ ཆ བ ཆ ཐམ ཏུ དང ཡུ ཕ རེ ཤོ བེ ཆུ ཅུ ཡེ བེ ཐོ གེ ཅུ ཟོང ཁེ ཉུ རྒྱེ ངོ སོ ཡེ ཆེ སེ ཆེ སོ ཉུ རྒྱེ བ ཆན ཅུ ཐ ལེ རོ ཆེ ཟོ ཉེ དག རེ ཤེ ནེ ཐུམ ཅེ ཡེ ཆེ ཆེ བ ཐ ཆུ ཅུ ཅུ བ ཐུམ ཅེ ལང ཁོ ནང ལུ ནེ དེན ཁེ ཁེ ཆོང གུ ཐ ཆོང ཅོ ཆོ ཅུ ཅེ སུ ཡེ བ ཡེ ཕྲེ ང གེ བ ཆན ཅུ ཁེ
6: མར རིག ཆ ཉམ ཉི ཅ ལག ཟེར ཅེ རེ ཅ ལ ད ལེ ཁ ཁོ རོ མ ཤི ཛ ག ལེ ད ཤི ཆེ སེ ན ད ཆི ཅེ ལ ཡེ ན ད མ ཐི རང ཡེ ཁེ གང ད ཅེ ད ཁེ ལེ ཁ ན ལ ཤུ ཁ
5: ཉེ བེ ལེ ན གེ ཅ ཟོང ཁེ ཟོང ཁོང སོ དུན རིམ ཆེ བ ཐ ཤང ཆོ ནེ ཡུ ཡེ ཆེ བ ཆོང ཅུ ཐ ན ཆེ བ ཅེ ཁེ ཟུག ཇུན སམ ཤི ཤི སོ ཛ སམ ཐ ཉུ ཁེ ཅིམ ཇུ སོ ཆོ མ ལེ རེ ཁེ ཐུན ཁོང ཇི ཇུ ཆེ དེ ཟོང ཐ ཤང ཆོང ཅུ ཅེ རིམ བ སུམ ལ ཁེ བེ གུ ཁེ ཤབ ཤུ སོ ཅེ རིམ ཤིན ཟུ བེ ཐ ཅ ཟོང ཐེ ཆོང ཅུ ཉི སབ ཁེ ཚང མ ཉུ ཁེ ལེ གུ ཕེ ཐུ བུ ཡུ ཐ ཟོང ཆོང ཐོ ཅང ཝ གུ ཝ ཉི ཉི ལེ གུ མེ ཕྲེ གེ ཅ ཟོང གེ ཅ ཆོང དེ ལུང རི དེ ཁུ ཁེ ཆོང མེ ཡང ཇུ ཁེ
8: 중국 차세 연동다 중동다 공사가 되서 있나 냠례체니 향 추이 간다실나 자락 되서 있나 딱딱레 온도 스페미세 기타브 되서 온도 닝탁반에 가진세다 독지세스 기회이
5: 게츠종케 랑교종케 레네 카섭시취 퇴규치베 망시토 정리베 다그체지기 카섭시취 락다 쳔마세 망초키 두고 쳔부치베 뉴르기 꿀므케 라렌중 토웨 네틀미디 카섭시취 망불락다 쳔네 망을 펜부준유프리 ngari sa khu ge zi zong zhang sam yong qiao xiao shu to dan ba ga ma yi xi sang bu ta ni xie xu li ne suo le ge qi yan mi chang ma da re le ne ka sa guo qi dong zhe ge yu la chong zi ren be xie xu sa qi ge le tun ba gu ngue zu ju ke pa le zuan ni qi ge yu ji song li ngari sa gu pi qiu tang bian zhou tang qi jin chong dun ju ge ju zhang zhang quan ke zhong gu zhang sam chao bu cai yu gong xi gu ngue re ka sa guo qi tang guo su ge zhe ge yu tang ran yong zhong ne 公務員科薩國際堂國蘇尼這邊孟西托傑子總給公務員科薩國蘇傑的這個月別行政忙錯錯查到呢將為月別國了將為月國主馬恰個月別控制呢規則其他總是別科薩這邊忙錯了偏不特別給密切主途不充於基送不離偏就三九兩者
9: 제초시주규자치비파낭록칸
3: 롱코망초 로고치비 실키디미
7: 샴라 산주도도카치 쇼인 데르순토 로가총계케 총계라 토담시자치비 제답락다르체디 총규기 국교제다 숨줄할라 장자체바타 kenyi zhuan jie zhu qie zhu zhang si qie bu ma se. Ni li qian yung kenyi zhuan jia da ni shu la yu ba ti, nin tie ran tu zhang si tuwa qie di. Tie du ta kenyi ji qi ngen me ba suwa suwa, mang su ni tun tak zhu nu dian qie yu zhi. Ni du, rang yun chong mian wa mian kang, ko chu su li chan ka ki, ki gyu ru qie me bi ni xi qi qian gu dian mian kang, ngun su zhu ba tang, re sa da wa tang, lak ba, ba san jie su ne da ki zhong kin ka se bu me bi mang cua la, 직뒤토 초뒤기 대단 최고타 면취 접전 체중이 무슨 녀르나 님어 종케 뼈기 텐텐 튼레 돕지 당디 미미 슈샤 링네기 튼레라 데네 망서기 용법 판능요 제 유진 데르도 당분이 뒤매 파라 종 대용기 뼈기 튼제 진탄 고르치 녀동 십제 순서지 타 고동 십제 스마타 총법 고르치 책동 등제 니슈타 제동 숨제 세네 퇴산 책동 국제 주구 망서 시동 자매 둔 틈들랑 육부 고르치 제제 조명아 타 고동 제제 용주라 치규 제육시 니뒤 고저종 지바상 구룽 총주 제베 총습사된 타 뷰제 레동 남창치 퇴가 당부 레미 라포 튠 고르치 제주 경아 타 아동 제바 타 南昌族中南修看中民丁居庭主期切真协督堂民歌恩颂切入时年冬加民在主流新主多达的在我室年之堂主海以来这些别东关塔宁之巡逻路穷期做定协军别的结果年度车一区所就着时对于年冬季切归南东关期巡逻路穷松局车一区所日准出席堂三节路所健康不拉令玉米学校人年年年
9: 创设度大众所能对于配送错了那么这名那错期切割难受有时年度包总期加工分别兰州

0: ཁྱི་ཅི་ནི་ཤུ་ཚག་གི་དག་ད་རི་ཙ་སང་དེན་བེ་སེན་ཏོ་ལིང་གི་གུང་ཁམ་སང་ཕུན་ཅུ་ལུང་ཅིན་ཡིན་ཅིན་ལི་གུང་གི་སར་ཙུམ་ཐང་ཆབ་དུན་ཤུ་བེ་ལུང་ཅིན་གུན་དུ་དུ་གར་ལ་ཝ་ཆེ་གི་དམ་གུ་ཅི་བ་ལུ་ཤི་དང་ཡི་ཅན་ཤི་གི་ལི་ནེ་གོ་ཙོ་དི་གྱ་ཅི་སེན་གེ་ལིང་གི་ཡིན་ཡ་ལམ་དོ་བུ་གུ་ཡིན་བེ་སེན་ན་ཡོ་ཤུ་
1: 我这昨天上早了呀，钱不错着。大客人叫我明天去天的油买呗。我那是。啊，明天了呀，注意点呐。退休人呀，心中难受，退休主力。我这落西不是叫人多啊。我咱做公事的，不得心肠，不差的几里啊。我明天去那这里。我这今天哪能快又不得？昨天喊什么了？明天我退休要学的，学不赢的用嘛，得了。今晚将你了呀，就不赢了，差给用考不起来要的。
2: 现在明天的呀，那么三天的也可以是吧？明天天嘛，天气嘛，这天不行，肯定不一样，差注意。可是俺明天的呀，就是人，爷爷，俺这地主给俺退休金呢，俺起码是对欧洲的民族啦，明年总统民族。退休嘛，这就是那。休产期。俺那是新的村的姐姐，罗曼古金子，那在地主家的呀。
3: 也请不明白，真没下过是吧？
1: 是是。
3: 是的，俺最缺的钱我做结，老忙不清不着。老忙不，俺们用的钱平到其他钱不着不？老忙不，老林他俺们用去年，俺最在他之前，俺们都得不他，家里也点钱，俺才干不，哪里也点钱，铁路就他几个说不，忙不行不是吧？
1: 俺最多。
3: 七分个定了，送买偏角定不着。今天送买偏角干了，这些托他就是多钱，薪水前面忘了，没收钱不？
2: 是。
3: 俺最太多，我俩铁路就他，天天拿车下不钱钱，人别存钱去给公共车过多。他那几路开始累不着？
2: 哦，他那几路断绝东西了是吧？可是那送来了，
3: 几路七东过给断绝东西是送是吧？
2: 哦了。
1: 这不七东过给出租车住了呢，他绿牌的呀，我给了哪里呀？俺最邻近也想给的呀，该给我出这个东他，人车里啊，这里你是哪一边？
2: 老外车子准备是？我那是。空人司机给你，俺最冲这里呀，开两趟的那个多啊？
1: 我那要我是哪去不的？该来给吧，这不免我走个大的了。
2: 对对对，我那边要我去不是的。
4: 俺最主任还走了，给他了一年。这是的，兄弟，这是的。接了七栋古建筑团的楼，现在从新北公司的借用给安江安全公司担保的。接了七栋古建筑团建楼，俺阿妈拉米格借用给松建他们玩的。毕竟都省队促进了修补的，天意批评。中央物质局控制建设天意难完事。
5: 听俺女妈子曰，俺阿妈啦，他家忙做几十万个八木堂，俺家乱七八糟，新北公司我听听了出不堂，铁卡住的新北公司铁家住的那不贴贴，去的物质的新北公司干股娃儿，成功那娃儿点，况且讲俺同他家几个呢，拉扯得不堂，扎股公司堂，家乐公司说几讲，进驻泥土岸拉扯得不，铁达尔个屁个真。
6: 孙子总体年对的，年兄年妹姐，擦擦五五眼，拉扯叠些，连续吸毒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啊我是不然还是个月
2: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来这场个节目嘞，谁担当起？这都英国去，啊，妈呀，到外头去，谁就是个什么？
3: 这我呀。谁就来？我操！这，我这个介绍。巴拉姆了。哦，那如果对，那算不完。我他不然是不是起码到，起码数不着。初晓得的，那就得看书。那谁？哦，彤彤爷，把他扛过瘾。我这。
2: 那是给芝麻的，那不是还有点啥色素去了？对呀，巴拉巴拉，嗯，那不是要的，装的，俺们都看差不多。你那媳妇了啊？
3: 媳妇多啊？
2: 媳妇也能，说是阿妹，忙着说啊。那是，你那人做事实在白，那是就是的。
3: 俺们那个孙不大个的，两只孙伢子都到平面来住过日子个多啊。
2: 哪里来去那的？
3: 不是是那么？
2: 不然说是。那在第一周末过啊，我。看你爸爸了。
3: 的，让俺家周阿姨来新日的。
2: 哦，那在第，那这样养学的多。热乎。热乎。的来新日。嗯，巴拉姆了。哦。是的，我那样子是。哦，那在第，那这的现大大中很多。
3: 除了那百姓东西，我们是最有多的。是不？现在的我咋请不起来了的？啊，我们人心地，请不到那么详细。
0: 是啊，请不详细。啊，
2: 阿姐，阿姐，阿姐来接待呀，也许给我们多。冷着的，让家下回吧。
0: 下回。
3: 是的，对的。
0: 妈过啊。
3: 你们人家下边冷着点做，冬至啥不？再给我们多啊。
0: 好呀，那做晓得。
2: 俺家的热心地，他过了呀，长着牙膏似的。
3: 哦，是是是，长着长着。
0: 听俺张家下边冷着困难，老外菜下下，可惜了，冷着没多啊。
3: 我也是。
2: 哦，阿姆拉，俺家这个冷着热牛肉嘛，别了。
0: 热牛肉是，把这切个扇子。
2: 把它切了。
0: 嗯。
2: 哦，切了。
5: 阿家冷着，搞不定就嘛事。搞不定就是，一年的头，俺俺走路嘛，冷着趴下去。辣菜要嘛是。
0: 是。
5: 嗯，俺们是去，冷的是去，天差不多。你那是不是多？是不对。我是阿叔，看来你是你读书。嗯，爸爸，电影看来了。
6: 巴拉姆拉，
7: 阿家给拉姐姐呀，那就忙不起来，大侠。阿姆你们啦，恁该哪里啊？抢抢皮皮，
6: 我赢了。主人来去哪里啊？抢不贴不着。妈日阿姆啦，俺路有个人在这里。我姐，巴吉姆啦，去哪个所见到还下断了？
7: 好了，但是我带他们去下断了。
6: 要凶不是？
7: 他想赢呢。
6: 老外菜的价钱不算涨，可把今年来，你都迫不能行的，咱点点不能行多。到底该怎么？昨天郎总们俩讲，可真是的。
7: 爸，爸，俺还是送过的，俺可真是。
6: 忘了，今儿个你这娘子，那在等哪不了吧？他就弄把药，老外菜全部订这下去，那不也对？轮到药外长蛮多，天龙通就买上，但俺的哪嘎的住对，我一定这黑个没多。
7: 我那姨，今儿里呀，掏起钱去赢的。
6: 你这说嘛难当，俺这算没那么多，跟来给不着不？哼，太阳光给主人来了呀，这来吃亏我。哼，
7: 你这来是他吃没的，我那姨，说不掉了，是垃圾下。
6: 先
7: 生，你他就赢的，垃圾了要求整个月了，垃圾送给鱼，第一，俺的钱都赢了，仓买钱都赢的。
6: 爸，怎么啦？
7: 托钱呢？
6: 对我一套听你，给他个钱去一年就得了。
7: 哦，订这个吧。
6: 把那给他钱弄个多哎。哦。谈到你新的村里去丢，我过去给蒙古订这些。嗯。去丢给他给拉这个远点蒙古订这些苏南街，你胸脱拉这给你一边买菜，但你去给要个穷逼呢，是给钱不给他个这些送不明白了。
7: 哦，我。
6: 给他个没的，俺没钱能行穷，拉这的过去是明年，但不是他亲属。
7: 老。
2: 제자, 네 기라리야 터치나 쉬운다.
3: 근데 저거 봐. 네 주변 한 좀라 기라리야. 파토지 쇼고기. 계세디도 우리 기란 능신지 매비기나. 내로된소 아주 시베 왕스단에 고추 마소. 나봐도 경계 체리 개마 보건잖아. 체리고 비디마 우딘 제 시베. 제부르다.
2: 담문에 문제 깔래게 바딘지.
3: 他今年能按住龙边是龙龙不谈全部谈行长啊人家全部是是是是把一年给他说说一下的对全部测评定这破呢没安来马贴不起不是的加个录音年这的我来测切恰多啊这天在是多苦有压制对我这录音年这的查着主页早年名度但看到垃圾的说你安的立住穷是切上啊没记了呀
5: 六月年节跑白跟开门多，提来中午谈中师兄给张勇给忙做场面，拉起得过别不给那个端了。忙做咱们些，总给来几百家，拉起得不来些，送个多。
3: 当然是下。
5: 来，前能俺做见过，原来这头发中午是白了，你我去，唱不中午端，估计都是死了呢。他今年拉起得给下子，俺是说说让我吞个门多。
0: 当我光不拿着那手艺，我妈你老兄弟，我大白大姐得病，突击死。阿姆你们啦，你去哪里要过继续？去哪是修古树里啊？突击也不难接受呢，当然了。他去哪？他去哪？你去哪里？给不用消息，没那么给不应的。铁达人啊，那次特别忙错真心的连续性，甚至总用数。 别个出版马赛，本地总闲他当，啥他讲起区别，写字了所谓讲，甚至是人民老将他，那是用我的用心，那次给年度十月年别出版抗中杀敌渔船抗杀结不是，问题，那次是得参谋特别那个书，米处所给最穷给都是破了我的，那次是顶住七八年送，我将送将也不吃就停呢，甚至我场面是难给坚持住，甚至龙兄徒。
6: 拉车
2: 卡塘不得身边人行，俺阿妈拉起，没敢把当念度，叫儿当，将么吃的，辛苦竹片，起不落就拉这么的，顺把团竹宽做冲突片。听住，给俺是不去提的那辛苦出没哦，给俺去拉起送过去啊。
6: 我想到了，
2: 拉起拉白买给不他，没出去买家不起啊。
6: 我想到了，能买么个？
2: 但你们提的那送姐，给俺做呀，能送熊的声音的。
6: 车站给他去，是明年接这七八年时，那就送过的。那是想到了。我这老外车哪能过去的上不走？叫我大哥收到。
7: 这，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哥，叫我大
5: 용기 너는 시기 지금 하러데 수준기로 가기 라자로 더 시다나 야 기술 기술 시기로 하리
6: 왜 시기
7: 코르디루 나일라고 세자 사르부자 가져와라
5: 어다 올라 키랑게 너고기 라제자서 제자 키랑게 커서도 나오르달로
7: 디루 하모서부용 가래 커서도 없어버래 빙이 누구면도는 나일라고 조지쇼
5: 그만이 키랑게 라제 커서도 나요 키랑치나 신경고 받치쇼리
7: 디루 결혈 월스기 라제디 결혈 나한기는 말이 나일라고 조지쇼
5: 이두 절 지내 주리시라진 생년 두 번이야
2: 라면의 수레니 저다와 라실리아 송교체에 딩가란 상매 견지르다 기란게 송교체교 파시아제 단도 도시등의 유배
7: 니 도시 다메다 대샤도 난디엔 요마바 넘고 도다 제샤 니가 터치 가려래
2: 도타가라 제도 제인도 기란게 야오마다자 두부치엽지 나란주 롱슝디는 창마야 튜무도 왕왕시리라 라지인의 창매님도 덥시지부 老外菜地鸡嘛，长毛呀，俺都当不起的。前阵长毛抢我锄地姐姐送我买的呗呢。
7: 干了，那再多些地个，不就做了嘛？就俺吃干了来了。
2: 我说说了就买的四十多，但一年来叫大晚上对的，谈的那些都差没他印象。我就说了就能用过买的，真的。
7: 俺爹吃干了嘞，多丢八个麻烦，新疆两百块两千，谁没都买的。
2: 叫大王，地界蛮大，谈的那些都差着了不？找我用粗骨的，杀粗骨的。可是谈的那骨头单边呢，那些什么新疆给找我单间，南山正面里也住的。
7: 啊，我那个地骨头单穷的。
2: 前几天呗，松叶里呀，买他养了就咱们姑姑的，没些年新上说完了就说买的呗你。
7: 啊嘛喽，爹把都爱吃土面水鲜的，现在老子多着吃，爹没多管
2: 呢。叫大王是年底呢，吃鱼我穷，但一年来那些时间都不年落西盘里七百年个日，龙岸的猪盘里呀，狼村那个日，差了两百干日不？提醒你啊，不能洗切切接工巧的。老朱今年俺做古桥扛队都来巧的，这菜里头里啊，鲜肉的。
7: 妈，你这一年要苦读书忙啥？
2: 啊，自己叫人呢。屯青竹吧，硬人贵是留不住，硬通白白屯大竹叶要买的，这小人个信个住不？那些对面的做铺设菜园的也偏偏起了的，叫人的呀，不过要住不呢？
7: 光大主任了，大姐呢？哎，钱不人五十块的，你们得领呢。
2: 叫大人给，钱不人我肯定是拿给你吧。
7: 既然给单位那么耐心，你让我给家里那这这个咳嗽多久给我租给？第二是你们得领呢，送俺小儿子学了啊，那这个出单呀，送交钱呀，第二是买这么多钱呀的，俺大概耐心没退，俺这个不过那这个送交钱，过个啰嗦，打不掉人。
2: 王爷，叫大王，我给那里一起鱼，你这是哪边呢？西南米给那里呀，真叫熟的。
7: 主任老公的，啊，你妈一年就天着了这些，对子，对人呢，对俺天咋不结实呀？哈哈哈哈哈！俺老是天不是，俺老
0: 是不天，谁信吧我？俺阿妈拉鸡，俺到了俺堂屋前边呢。拉外菜了，松江其他的菜具特色，干脆空军呢，交给说热得接的，加上锅肉汤，如何场面特动？当年松江县具体菜呢，年代让叔叔托他们加工机来给松江菜，接入切冻过的结局切记略到我嘴巴了。俺阿妈啦，从密码推出的主任宣布了，他们听从那样，俺心。新北区委的书记宣布解决难话事，可能拖着七年，村都忙都松了呀。空堂拉丝路玩的之外，体外十不清，总督村都其中看着些村那样，空气呼吸马修罗难呢。拉丝路顶住他，松江他，几星期的两个人，兄弟加个别不管难话他，空气总有他总是兄弟过去了。拉丝路松江解决的原因给吃过难久呢，不然才有了第几转个别穿过天马断难话事。
6: 是泡沫第一呢，爸爸谈的最好有钱，爸爸泡沫让给北京人弄呢。
8: 那谁，都这样难办了。姐妈，我钱不钱呢？那些芒果都不赢。可是俺做呀，弄出可再高高用个
6: 是。是是是，我这泡沫大老有钱，爸爸谈的两个吃个着的送我。
8: 难了，俺那孙屯多多是大不赢。
6: 啊，是，不过真是。老孙那么三千不花钱的，你着把别婆们拿了给我。
8: 妈，俺成都那些岛屿。
6: 啊，这婆们第一呢，大王的爸爸住的，那路呀，起码起码小，铁路拦着的话，铁路拦不赢的，人他快开去，起码我领不到谁送哎。那谁是你爹穷的？
8: 来是吧啦。

0: 北风，志荣啊，你醒，志荣啊，志荣啊，你爷婆婆，
1: 给我起来了，回头，怎么爬起来？
0: 爷婆婆，你醒，
1: 爷婆婆，
0: 爷婆婆，我们出去等等。
1: 妈妈，你死的！
2: 婆婆，让给垃圾捡土的马车，很多很多奇怪的民族，垃圾的旁边，我们让给热心的主意。
1: 垃圾顺土平的，也婆们扫桌子。
2: 也婆们，
1: 婆们人，听着过了，垃圾几个屯了，就是扫街上。
2: 爸爸好过死，那这一点，你婆们绿金巴大不是？你们特地来接，那这一点，你婆们热心死个人。
1: 你婆们说干么的？孙伯爹对咱爸，让着爸母开，要我接，啥也穷不松。阿妹婆们，让着他妈的个。阿妹，婆母让个干杯，拉自己吃了，大家相遇。
2: 地主钱，地主钱，三三不穷，
1: 三三干嘛要人？婆母，天龙的，阿妈看着丁年生意，他一呢，天龙顶着阿妹死的名度，拉自己。就等你了，铁路的电过去，特别有好麻烦。
2: 特别大个人，乡长郎总拉开大把松样，心中闹事起来的人。婆母，婆母让给几位拉走的，把那死人拖不起，他去一。
1: 大个人，拉走的也婆母几位，热心人。
2: 婆婆，特地那节把别那个新大用作用下节，乡长喊出那个数不能心切，天龙地大，解放他主意，没人他请不起他主意婆婆。
1: 他个人，就我乡长喊出来了呀，这顿继续干着。
2: 我是，乡长来便宜。
1: 乡长了。
2: 乡长了。
3: 大妈妈说过，
2: 老师，
3: 看来你爹脸有个三秋。我呢，我来了是不叫不起来穷，顶着用过的水生不的。看来你旁边那几个气度，切记了起下不热，孙女乐不起我他，西对死西瞧死呢，顶着脸是个热。前三年看来你的呀，亏得
2: 是我。我是乡长了，你这蛮难的。你这蛮难的。
3: 你看作业，难免你问你愧疚什么呢？
2: 你这蛮难的，想着了。
3: 别错，他心都蛮大么？心都切记，爹伯呀，偏托你有马子，你来爹伯心都中途切的，开始虚热。
2: 那想着了，想着了，可是切为呢？听我几嘴也不预备，家家大姐母呢，咱们干啥下？杨廷文若我妹妹拉这点做了，你替我担下。想着那谁难的，第二朋友这边拉这点，等到我们家用给了。
3: 哦，是啥？天差了啊！我是你还快说。
2: 没事。
3: 哦，家阿堂金木干面的呢，拍在前边。第一年的拉这里啊，拍在女子说多买张，顶着是全部的。没事。我呢也不着，第一年你还快说。俺让去龙巴呀，看着他们养个鱼的，你别打瞌睡。

0: 紧不啦？巴拉给他听上，姑苏很这多。
1: 哦，喏，乡长啦，大底下得不拉明多啊。
0: 哦，巴拉给他给陆玉个年纪的，才给么全部是别了。
1: 哦啦，大龙不顶这点茶呢，茶几是的，不里帮解了下。
0: 徐三千，巴拉给他给送别呢。俺这轮子龙兄弟啊，心疼嘛，让你给个这边来。
1: 我这给我去嘛。今天地缸里啊，给到七岁的，咋的？这些人说不听做的大。
0: 累死罢了，这钱能开了等你养个月的。
1: 哦，乡长老总啦，天旭你个大，舍不脱上来给土边的拉菜着的。
0: 徐三。
1: 哦，给上不起了月水。
0: 嗯，
1: 没现在，论在拉进的买不嘛
0: 是？是是。
1: 啊，哦，你也看我手臂，是不得来托呗？如果不用做来，几个用的？
0: 我这里当然生计。
1: 好了，现在学过巧了，俺们那几个用是？接着，论在龙兄里呀，也土的土。
0: 他大侠。哦，俺从南山打过他，落江里也住的。
1: 哦，
0: 俺车子开不蒙过呀，跟着徐斌。
1: 哦，
0: 可那嘴呢，当然说能给。
1: 哦，
0: 太不哪里呢，今天是快断了。
1: 知道了，乡长啦，等到俺嘴当年养不起钱养穷逼呢，年前呢是个千不给多的生逼。
0: 徐三，
1: 新忙子的变穷呢，而你。年六月年三得来，偏个嘛是完了。妻子，我姐夫，家里呀，家教好大学问的。
0: 累死，完了。
1: 哦。
0: 当大人，等俺下课时，老崔见了崔姐呢，真是名多。我连没期望能进穷书。
1: 哦。
0: 等一年来，忙过学业，我会是来起义。
1: 哦。乡长啦，大爹教育嘛是。吹灭了气，吹大人的脚先不说吧。上面落个几吨洋洋啥的，我呢扛不住吧。
0: 累死罢了。
2: 天对气，雷军堂再暖和，春天吃鱼土，新鲜韭菜鸡肋，酸梅不铁大酱，前面奶奶怎么不怎么来，满脚梅不烫，一个洋吃来月经，酸奶带的短干天柱，人称给吃过四十度干不烫。听我一气给听别来气不疼，忙做忙不息给呼吸讲，没把球不接才那样。看到了，现在龙兄给杨兴加起来实习定度，拉起来给兄妹八点给孙秀硬不疼，拉起来给定呢，俺阿妈拉起是我死了，确实讲七点突进，接了七栋估计出去一个楼，俺阿妈拉新个密码公司杀鸡安源健康给主任了。当天中午时，连年托九百人唐伯如，俺阿妈拉的公事堂，天气若卡给来七百，操心工作那么麻塞。他同天气若卡支持行动，经常支持行了片面，公事事不如过去天气难的，村的起些家干的，中午给上不没那样，拉这里给上不有把铁托呢，天气龙雄土，拉这里等呢差不有把三些切煮汤，拉这里。江村外的你松动系统线的是托不如接触不当即那么细了铁站对面规划了擦窗堂天虚扛度样接触不当你是爬着间了接触不当所以那次接上了肩背着脚不当细节的原点觉得按照孙子龙兄弟爬着细气外常常常常家求求引不停那次等呢参与引路所忙做了可跟龙骨羊奶羊肚那我是
3: 我是主任堂总来批的，鸦片难打。
0: 大爷，我今天你送不送阿幺么的？
3: 我是，
4: 今天送
3: 嘛难
4: 的。主任来，鸦片难打。
0: 有有，
4: 收的。来是，来收起去难打。
0: 到收起去的嘛，收的。
4: 小安去拿，
0: 小安
4: 去拿。
0: 我听他去，第四餐呢，蓝山中医。
4: 来是。
3: 我是，你要到收的。主任那个，公司食堂过难餐没着了。
0: 我的，你吃上锅的鸡皮，平常时一吃这个咸皮，你上面还可不水下鱼。
4: 那钱呢？要我其他全部摘。
3: 那钱呢？
4: 上面落个垃圾的表呀，就要有几袋了。
0: 大看的，研究员呢，可以给你吃上咸鱼。 几单钱的上面能够要是定给
3: 赢得赢赢得赢那这得不要的所以看不起你啊偏到原先都住不了
0: 七三千但轮子没推荐两个月呢天龙党咱们一把土就是九股东啊天龙党咱们就得不要学定的新做能起去的团结荣华孙不几个月那这等呢这也是得要买的荣华现在场面你们都得不了钱了比你也很多给他你杀出你的呀别对手有的
3: 我是肯定肯定
0: 那这个钱都给他你给是学不过你略打不及
4: 你碰不着个
3: 别说
0: 别说那什么都没事的我这两个最坦的牌都两百都捏的也没记不起我的
3: 我捏着了
0: 在这心应该没别给你满足村子别各度他那最前面两个全部住银行博呀看过仓吗天天也要来调的培训团儿呀来给龙哥姐姐三大人物装入不
3: 徐三姐
4: 大大是了你妈的我那嘴都不起娘不是了
0: 姐长
4: 看不见呀心结没吧咱们先来用过对账吧老朱用不切账三百一年来头东金星牛牙给人不等过我妈是吧
0: 是
4: 这个要过没被见给弄路错过来来我就这开始给杀了中妈是呗
3: 我那是谈谈我那嘴那嘴得不不一呢起码铁龙了全是国家要嘛是培训团儿来给龙哥姐做国家要嘛是看不见吧嘞心机牛鬼啊有嘛的俺最疼多没心大理啊怎样用过的
4: 我那是那次得土不赢呢地摊切记再给是吧再预备学过起码俺最特人给日家贴贴点子干了呀就说个这么过用过的
3: 我那是
4: 他都学么大日路忙子说求日是吧
3: 我那是
0: 看你个谢不当然是俺最那次的要是得土不赢呢俺最人一个准备地基里啊，龙珠七个月嘛是，体外不热不热里啊，偏个是吧？
4: 是是。
3: 我那是。
0: 很多其他人啥子你给俺呀，给不要点这钱吧呀？俺这身体呢，其他人里呀，也是死劲的。
3: 我去，
4: 点这送到我这主人了。哎呦，哎呦，决定给了。
3: 哦。
4: 他这个字呢，俺俺去拉身体可最熬不着啊。
3: 看的，辛苦主子桑妈，拉身子就用不着。
4: 他说的。咱们个人做米给不得，吃饭估计饿不着的。
3: 姐姐，我这走出去啊，别走。
4: 哎呀，
3: 别走了，年是多少给不起？那兄弟个，年忙熬辛苦。
4: 哎呦好。不急，别了别了，那可是这边呀。那这辛苦咱们没吃下，就点给了。
3: 哦。
4: 给我洗个别的。
3: 不吃啥？
4: 那这辛苦见那么多。
3: 看嘞。
4: 见面呢。
3: 那这个辛苦很多哎。
4: 哦。
3: 我这。哎，你那别傻下，点点，陈老公，天龙给干不着。
4: 我其他点点认识，可是你们刚结婚，聊起还没动过家下，大概叫人。
3: 大杨家出去了，可彭博年当就结婚了。我从吧，难当九个月才能行。俺最杨家，出工出工，算租个租个去去了。我的，别说那年少些事，点做年轻，可力气啊。你拉过别捏着下去。
4: 啥地拆大桌下，脚大脚迈，到了头前，你大妈进进去的。
3: 啊是，我男子弄不得，我了你切到干干是吧？我的切不得。哎，当然也是给不起。我的苏能大不多。
4: 能大不多。
3: 哦。
4: 哎呀，但是呢。那些用作做的事情
3: 这些这些对的我让这朋友们来心平给岂不修不恰的话
4: 我是下
3: 那这点呀送给我要求的是吧
4: 您的您第俺这来外菜是不是来心人
3: 是是
4: 我去那也别算下他把眼泪拿出就定给了要去的我们来心平送给去的
3: 你先别
4: 了，
3: 他不切了。
4: 那我既然没给他钱呢，等着，他爹娘不买那信。
3: 大舅子，大舅子，我可是要救你的舅子。就是要你扛起救你，是的，你爹。爹了，对了，俺是高兴出头嘛的。爹了，爹，你出来舅子。那咱俩给什么兄弟呢？铁路局的娘子的。마치 닭주의
5: 我顶着擦了多，两百斤也没事。我顶着是给顶着了呀。那孙哥呀，这个哥，吃呀那吃去，俺俺嘴两个藏不落，真没吃不着。是，俺俩呀，俺俩，吃我老大爷呢，俺孙刚开心的是啷么多？俺孙刚进来，孙没病了嘞，看到俺呢，都不敢吃个烟。
6: 是，俺嘴那次，都不敢吃个嘞。
5: 主任喊总那个送我们先去，俺俩走，那在做点钱币呢，这不上不去，他们爹爹爹命个的，我的别走，带俺严叔去不行。
6: 啊，跟你去啊。
5: 哎呀，大大人，年纪胖不给给早晚饮食不？哎呦，大爷呢？严叔的，大爷呢？其实就是这个。
6: 我在，让俺听清楚懂啊。
5: 哦，在。
6: 哦，让俺的事务考虑了。
5: 让俺的手快一点了，让俺回来接严书给吧，连这个仓库也去，轻松点。
6: 那么多。哦。啊，交定金了。哦。那这刚开始的走，就我等对着吧。俺还是不信任不的。哈哈哈哈哈。认认认，钱咱俩严书要我去给吧。
5: 哦哦，行了。咱不过不认怂的。哎，钱呢？俺你给铺了，明卡的单呢，要有的。
6: 俺那你给铺了呀？是哪位大小？
5: 是哪位？哦，你铺了呀，明天这是大姐，
6: 俺俺最拢不的，天龙不鸟是妹妹，是哪么个星球是了球头呗？点这是过三钟啊？哦是，
5: 那位子是哪么个星球人是谁不的？
6: 是，这个是，是是是， 前三天去都，很多没对接，那次都不的。
5: 前三，俺俺子，他俩年纪的，他个人是主任上走了的，大家送人的。
6: 哦，大家人是大别墅。 铁达人，你阿妈拉吉尼吉沃，去唱唱嘛当，泡沫干熏唱面，叫了当，像么吃沃当，多给些当，吃咱们吃的，甚至用熊都下了。唱面我同你们吃呢，木不吃不当，吃都干呢，差天些。那把下着鸡巴说切讲，面啊炖干，素鸡讲面，小把两个人炖阿些呢，你阿妈拉行不当，公墓连住只七许讲，你阿妈拉行不的呢。
0: 林中南街，两千点么抢着十万提当着。吴子，主任上走哪里呀？钱不拖着，大家让叫我明天去接那油麻呗。
6: 我那是。
0: 俺明天嘞，主任爹呢？提水的呢？新做那所退休住的。吴子，老是不是叫你说话？俺让做公事的，乖乖心肠么？个差得几里呀？俺明天去那这个的。
6: 吴子，今天哪能快一点？主任喊怎么了？
0: 面具个腿子也晓得，小朋友用嘛得了。今晚将来了呀，就不能拆给用卡不是大要的。今晚明天了呀，那么三天也可以是吧？今晚明天天嘛。开心嘛的，前不是也可以这样，差主意。可是俺明天了呀，就是人，爷爷，俺就得做几两啊，退休金呢。俺今晚是对欧洲的民族啦，明年总统民族。
6: 休息嘛，
0: 这主任啊！休息，俺那是新的村的姐姐，老忙不清桑，那在地主家待着呀，也请不明白，真没好过是吧？是是。是的，俺就缺点钱做钱，老忙不清不着。老忙不，俺们用铁锤片到其他穷不着不？是。老忙不，老林他俺们用去年，俺就在他之前，俺们都得不他，家里也点钱，俺才干不。
6: 哪里呀？丁姐，铁路就特几个少吧，忙不行不是吧？
0: 是的。俺最听多，
6: 七八个定了，送买票就定不着。今天送买票干了，最新托他去做钱，薪水前面完了，没收钱不？
0: 是。俺最听多，我俩铁路就他，天天拿车车不钱钱，人家村亲几个公共车不多，他那几路还做了不着？
5: 哦，他路几路断绝东西了是吧？
0: 可是那送来了，记录七栋公寓，根据东西是算是吧？
5: 哦，
0: 记录七栋公寓出租车住了没？他绿牌的呀，老街那里呀，俺就认识那兄弟的呀。

0: 아마라 미겔 개용기 숨게 담아올 담네 비진투 생두 촉진을 슈퍼라 탱이 피핑 중앙 우티기 공라 젠체 탱이 나와시 탱안유말 지외 네 아마라 타자 망초기 샘낭기 빠무탕 원장 론지 발출 신박공시 뭐 팅팅을 출바다 대캅주기 순박공시 대자출이 내바 대태 주기 우티기 순박공시 갱구와라 챙규 나와띠 콘스위장 너동 타자기 권에 라츠를 때보다 자골공시당 자로공시수와기장 진주 니투유난 라츠를 때 대다를 급식증 훈지 종키 네두다 네슝 네매제 차자우우난 라츠를 때세 레유식도 주루
1: 我去，不然还是这个
2: 俺老三要唱个九月，哦，巴拉姆了。哦，俺这龙巴呀，老爱菜的，长起不是啥花。急忙俺俺子老爱菜的，怎不领个？最穷个老爱菜，其实就是吧。今天不让个唱个是他听不到。是，主人很早来个，想看个想唱子，你去拿去。就有时段子嘛，你几只你吃了怎么又不去个下？
3: 俺自动，听到也。俺自动，咋样？是我。俺自动不的，还是自个的啊？俺在唱个节目嘞，谁担当起？这都英国去，啊，妈呀，到俺自己手中是个什么？是，我呀。谁都来。不错。我自己。我自己看清楚。巴拉姆了。哦。那都过对，妈说话。对。我他不然是不是这么多？什么素质的？初学的，对，那就得看书。那谁？哦，彤彤呢？把那看过瘾。
1: 我自己。
3: 那是给芝麻的，弄不起来有点啥不错去了。这样的，巴拉布拉，嗯，那都是要的，装的，俺们都看差不多。你那媳妇了啊？
1: 媳妇多啊？
2: 媳妇也能，说是阿妹，忙着说啊。
3: 那是，你那人做事实在白，
1: 那是住着的。俺们那个送不到这儿的，两只生意的很多，拍卖来住过的是个多啊。
3: 你来去哪的？
1: 我在苏南。不然说是，那在第一周末过啊，我。
3: 看你爸爸了。
1: 的，让阿家周阿姨来新日的。
3: 哦，那在第，那这样养生的多。是，是。你来新日。嗯，巴拉姆了。哦。是的，我那样在日。哦，那在第，那这对现大大中很多。
1: 除了他，
2: 关心东西，我们谁有多啊？日本婆，现在的我咋请不起来的？啊，我们冷心的，请不到，我都不想想。是啊，请不起来。啊，
3: 而且阿家的老姐姐呀，也许给我们多，冷着的，让家下回吧。
2: 是啊，
1: 是的，对的。
2: 妈过啊，
1: 你们让家下边冷着点做，冬至三不，可再给我们多啊。
2: 我呀，那从小的。
3: 俺俺是俺家的热心的，他过了呀，长着也好，是是是，
1: 长着长着。
2: 听俺张家下边冷着困难，老外在下下，可惜了，冷着没多啊。
1: 我也是。
3: 哦，阿姆了，俺家这个冷着热牛肉嘛，别了。
2: 热牛肉是，
3: 把这切个啥子？
1: 把它切了。
3: 嗯。
1: 哦，切了。
4: 阿家冷着，搞不定嘛些。
1: 搞不着些，一年的酒，俺俺自弄吧，冷着怕下去。辣菜要嘛些。
4: 是。嗯，俺们四季，六十岁，天朝起的。你那是不是的？是
1: 不对。
4: 哦。我这，阿嫂可能一直你得瘦。
3: 嗯，爸啦，天还热了。 巴拉姆了，阿家的老姐姐呀，冷着放不起大大下。

0: 俺们来，林家那里啊，前不贴别。我来了，朱丽来，给俺来啊，前不贴不着。马瑞俺们来，俺路有个人在这里。我记，八姐们来，给俺姑苏点到还下端了。哦，大叔，我爹他们就下端了。要求不是。这下人呢，老外菜的价钱不算涨，可把钱拿来，你都破不能行的。咋点点不能行多？大爹个生嘛，朱丽喊什么来？给俺哥姐姐打。
1: 巴拉也能开始送过的，你也给真意思。
2: 忘了，今儿个你这娘子，那才等哪不吧？他就龙巴爷，老外才请不定这下子，那不也对？轮到右边张满多，天龙通就没咋。但俺那两个的主队，我一定在黑个名多。我那姨，今儿里呀，托起七兄弟。
1: 你这说嘛难的，俺这上面人都跟来给不着不？哼，
2: 太阳光给朱丽来了呀。
1: 这来吃亏我，你这来是他吃没的，我那姨，所有的事他尽下。先生，你他就认得，那这里要出整个月了，那这送给鱼，第二个来吃都认了，仓买吃都认得。爸，怎么了？哈，他欠呢，对我一套，替你给他个钱就认得了。
0: 哦，认得可吧？
1: 爸，来给他吃那个多哎。好了。
0: 当多年
1: 新的春天不起头，我回去给蒙古顶这日，他对于其他人家拉这个远点蒙古顶这所难解，你胸脯拉这今年一边蛮菜，但你去年也不穷逼呢，是给钱不给头的，这送不明白。
0: 哦，我给他干没的，俺没吃完能心穷，拉这的
1: 确实没呢，点不起来钱数。
0: 老，现在俺给他的也掏钱能修明白。顶这句话的话，你主人从怎么来看的呀？
1: 怕他就学过给，
0: 现在的队，我这给他能行是没别的，内陆顶住，俺就先别往事当年过去嘛说，哪怕多，今个村里开嘛不跟着呢，村里过个别的嘛，我顶这是一百，这不是大了。
1: 当我呢，门前刚来给把点子，他今年呢俺就龙白是龙龙不谈，全部谈心脏啊，顶这穷不是。
0: 是是是，大爷呢，给他说说呀，对对。
1: 枪不测评定这破呢，没俺来马贴片，
0: 不是的，
1: 加个六月廿三的，俺来测七千多啊。那得看咱许多，可有伢子对，俺家六月廿三的，差不多也早晚的命多。但看到那些地方，人家那里住穷死，现在俺没几了呀，六月廿三跑白跟开命多，得来中午堂中师兄给张勇给忙做场面。
3: 那些得过呗，不给那个断了。忙着咱们些，总给来几百家，那些得不来些，送个多。
0: 当然是些。
3: 来，前头俺做见过，伢那些得话找我这边来，你我去，唱不着我断。过去土鸡死了呢，他这伢那些得不下去，俺是说说让我吞个命多，但俺管不那着那兄弟，我骂你老兄弟，我大白大姐得病。
4: 土鸡死！俺们你们啦，你去哪里啊？过去修理，给俺叔叔姑叔的呀，土家养我难接受呢，当然了。
5: 他欠呐，他欠了俺，给俺基本用消息，没啷个给人打。铁大人啊，那次特别忙错真心的连续性，甚至总用数别个出版马赛，并且总现他当，杀他讲起区别，写字了说白讲。
4: 甚至是人们用老姜汤，拉水鸟儿用心，拉这儿给人都不吃肉，人别吃吧，抗菌杀菌有效，抗杀结不是。问题，拉这儿得参谋特别那个数，米处所给最穷给都是破烂玩意，拉这儿顶住吃不能松。我将松姜也不吃去的呢，甚至我上面是难给坚持住。甚至龙兄土，拉这儿卡汤不得不身边人行，俺阿们拉给，没干不当人都。
1: 叫他，将么吃的，辛苦竹片，吃不落就喝这么的，算吧。听住，给他是不去天天辛苦出没哦，给他去，那去送过去啊。
3: 那行得了，
1: 那去喝杯麦给不他，没出去麦接不起啊。
3: 那行得了，那俺不过。
1: 那你们天天送钱，给他做呀，能送熊的生意的，钱咱给他去，是明年接这吃不能行，那就送过的。
3: 那行得了。 我这老外菜呢，老过去的啥不做，给我打个手套。
6: 这，给我打个手套，给我打个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套，手
1: 동공가세저저저농가도수나안그래베
2: 어그어디올라나그래나누가심지어디올라내수는완전내로경제시초리
1: 어디올라용기너니시기
2: 지하로데수준기로가기라서로도시다나야기서기서시그라리
3: 완시기
4: 허디루나이라고세짜사부자가져와라
2: 어디올라그런게농고기라서저저저저그런게커서도나오르다
4: 러디루하모서부용가래가서도없어버려빈이두면들아니라고소지쇼
2: 그말이그런게라지커서다는거걔는채는시내고마치쇼리
4: 뒤로그래오래쓰기로라지디그래남기는말이아니라고소지까
2: 라지디그등기루가지리아니야토다요리멋있네주린란들라게가서소시숨기
4: 뒤로그래주민지리시라진생이두번이야
2: 아이게삼룡배배수교수도라지로도시동도고
5: 가르치해서가르치해서그나저
2: 어다얼른얼른고기라자자자니기참지고싶으면과가나한테너신신는기
5: 저나와랑이엘만두다
4: 아두려라나손배
5: 染免了苏联呢就到啊拉起了松江企业的那是上面跟着的既然给松江企业拍下去他都多西等个预备
4: 你多西当面的你晓得吧南点要嘛把门口多大介绍你拿出去搞了
5: 多大可怕介绍介绍度既然给要嘛大赞对不起对不起我让这龙兄弟那苍麦啊推木都往我心里了那这一年苍麦你们都得不起是不老外车的鸡嘛苍麦啊你们都得不起的前阵苍麦敲我出的姐姐送我买的呗你
4: 干了那这都这地方不就做了吗就你错干了啦
5: 不就做了就买的是谁的但一年来就当然对的谈的那些都差不太印象不就做了就能用过买的对不对
4: 我们也错干了多对八个马鞭心就让被看见看死给你们的
5: 就当然对这么大谈的那些都差着不在我用粗鼻里杀粗鼻里可是他的那个旧单笔呢那些什么时间给找我单子蓝山这面里的主意
4: 啊我的哥哥不是单手的
5: 前几天被送夜里啊买他一样落就上古日没事呢心上说完落就说买这边呢
4: 啊嘛爹爸都没吃土没睡醒的现在老子多着出别的路过呢
5: 就当完十年底呢出越过去但一年来那些时间特别年落西盘里七百年个日龙安的居盘里啊狼村那个日长路永别干日吧提醒你啊不能洗切切接供求的落居几年俺就鼓秋抗对都略求的第七日头里啊谢月的
4: 你这一年要鼓秋什么下
5: 啊鸡就让你吞清楚吧恩人鬼死了不如恩同别别吞大主别有马日地球人也信个主那些地别提出不是测距离也偏别起了日就让你呀不会有什么你
4: 黄大主任了大家呢你切不人鼓是不应的你们得理呢
5: 就到让给切不人鼓肯定是难言吧
4: 既然给电别那么耐心你要拉我给家里那些这个咳嗽都不够足够地没事你们得人家送给小的说了啊那些出单呀送就接呀地俺这个没这么多接呀的俺大概能行没退俺这个不过那些送就接果跟啰嗦大不接应应
5: 我呀就到啊我给他俩一起一句你这是哪名呢十年没给他俩真就熟的
4: 主任老公的他你妈一年这个天着了这些地址这里呢这样切草结束了呀他们老师给我他们老师给我写一些吧
6: 年天天送的年阿妈拉鸡年代了昂唐不成本呢老外在了松江其他的切据的是况且空军呢教育所热得不切的加上国外的如何藏面特动当年松江间具体切呢年代了让所需托他们恰公鸡那去松江切接入切东古的结局切记略到我剧本了你阿妈啦总没嘛推出的主任宣布了他们听说那样而行行不区域的书记宣布结局那我是可能拖着七年从都忙都送那样空堂拉次入玩的之外体外舍不清总都从都其中看着行错那样空气苦格马修罗那年拉次的

清堂老多卡巴奇年前处理真的托三托不预备那么林间呢推多多安住了人生教育各属因托空规模那么林间里呀让我让崔兰呢怎么能为落地继续新都西北做米的年终许多银币那么林间呢提的来落地去新堂暖手塔给不够呢做米的土路路岸三南有数落地继续新托我们听你拍击强热整体年的皮年因果但年中堂这话都讲之前呢强能出看的营养系你也提到三十期创了强烟期空中部队我们前辈杂汤我数也把过了清高期项目托管系统面向绿了八字期老外圈把系卡里的蓝图切心别急速切入昆北地区热了热瓦汤米兰奇庆米松地产热了清心汤江南鸡破旋体燃气杂木沃德超龙舍了院内干那秋日期节日昆尼提到达兰夏兰奇旧旧体内体团队破瓦永春尼自动期年为罗强食堂宁日清干尼天雄期组别独领了款的健康兰国女的给短途居住云翠让当五月西西安温穷南温许马汤了龙者错心地腾东多高位三位登居继续别于他们你卡巴拉图浪呢拉良以及雷斯书托南街汤呢切记书洛大卫帕呢路西林南铁狗这边羊托呢即科罗威宁波点点起par kena jisu mupatang za jangme zemur mudi jin sa kang be nying ki me long si len dong tu chi di kue le jun sen chung am chung ki re ba jin kue ter sep gyang tu tor che ne jin ji bur pu di kue le bu kang gar ya gu zi ring gyu wo tar len jik za wu le chung tong人人是情感折磨呢，年年为对吗？他的痛，是你们区别同心切，咱商业基地动不提，去实施那样实施时，谁谈不明白这些说？你俺提出个，俺让破瓦永村折磨呢，其实老早确实具备蓝图月。家属我呢，托在闽阿东学生辈，他们养母天呢，七十多岁，接触数那么是有几度级别，是阿坚长期入住天呢。我们人年操弄穷些，培育我因不得不先吃食，先做钱用。刘唐伯，你瞧那些说吧，第六大娃出辈子二十几年，品种总不被听做给制作难为，你家总做这些。云雨蓝天晒一天里呢，恰不瓦达蓝图修行。天地人安随连根做呢，落个坦赞基社会卡基了都是基地。三年提出草花堂、绿玉、组织、云种，天外偏见所起，内部舆论前头，所需能日期牛个规的。所以天提这来成为通对三百斤诺塔以及日数规矩提日，说不提日。为就是三一天里抢救两千地鬼去西冲康熙呢，我让阿不奈浪的七日图得个，蓝天可应数，真通经验，热个龙气跌把单，冷灵气定性，跨着苦有滚土，生退温布土金，我难免日度不满塞，中塞讲得的钱呢，在学堂，是了，咸阳朱拉康去年长堂呢。拉上水为途径，落落土出新把通途。康塞尔听热确实偏见给越南极大的解降。铁团堂陆续去出个探界，两百米把所到送为最低呢。人民玉柱仙堂康朗米白，全店偏见从以前不低，开具米塞瓦西营业。咸阳特西九军区人民堂东北米把蓝天土爹爹，玉柱瓦村西皮大院呐。为你们拉萨呢，从今每月夸张呢，租了来一坑上。
电视现在给什么说

0: 那位族群起归吧，亲戚把铁大连线，那铁塘铁车速车位，铁电九日日南三百客户，唐山连文白，七九位等得日日样，客机再到了，我才为村人那座席，过年的，那的九日日居民新起总卡塘，岸上新起计划，铁轨落雨就怕呢，街角车位都会说，到那。
1: 南站起这种时期，我心心起继续多心越南。第一星期十四星期，去年，主要新建他们家了，第一年没啥啥疼，冬天没把山上用完，没让电瓶用。体外呢，气囊没热忙不，看见飘起雨时，日头三张藤就给特心土妈妈疼。过那飘起米时，天热，强电紫外出白。
0: 미래식라
1: 你人你捏完措施为叫来一重结汤冷水呢给心别准备五六汤了米一样样脸型总统席抵达了心术弄用那位看你呢蓝图学对他是说不你是不是你你们长当米了车位南心了没多个人心些俺做蓝了车队生队冷灵气他是说吧 真心的弄为救命重机日，有人这边撒下糖没错，心术念为自动起增波。俺村南了切腿，他是亲密的，他是内起腿，俺村亲密的。连下起江路龙背转大过，康达，你家蓝图修过，他是说吧，是不是糖葱，这边南心。
0: 洋洋在外当，六年吧，陆续我六三九，中九啊，是了，村呢，康土这边雨季捏最疼，三年天给温中去落雨，日出日热，土个不是说偏角呢，制作起捏不少，康产日西角呢，还将开心是因吧，所以呢，温的，他顶亏吧，强天逐逐季，落天三场所，雨吧，天堂不阴白。
1: 铁桥十月七十八日日捏出定轮不息西沟拍下雨季，从而热人怎么样？可对拍下去细节深度微微。蓝图预警，过年给我不及时破烂都算完蛋儿，先把东行浪西去洋洋再用。其他呢，按住可以让新学的为听入蓝蜻蜓，出自你损失巨大，哪个重启图就行。
0: 铁杰南站土兰科尔街的冷水器撒干西南空塞了热松，俺做兰科尔内拍的撒干确实够多。兰车人家，日拍给你，这趟恐怖日日。先拍给你，一弄西站人少，做么日段车穷喂。空最最多日日，俺让路边土继续先对给你来浪巴达穷养，养三星三星着手冷盘吃冷汤。
1: 通对全部占去，尤其那句话了，我这样没脱心。体外听的兰州村前呢，俺让落汤落村康天呢，那穷空速到多白，米线忙完用了，俺娘的，闲了继续说讲，天怎么切吧？俺个蛋白银，团土落个你，我家我那边，做完米全部吃食堂，这趟你让人买不这么错。
0: 这就是三趟亲戚应该没人拿。咸阳看了我话用不拉开，鱼了我话也弄缩干，冲了我话没冲下巴，进了我话没多进，行了我话也是真不说，让人女主老年运气就过他们这样，内地堂的确内对我没人拿。提到一了些多，我让杨家的三十几家人同行，开的。 他听略带起继续接银白往土当呢。 你腾东滚浪啊哇三面灵堂不也真不人群起不也属实冲业真不旁说提醒于地如于别内堂如于起过最大中色结局用你念别对汉西讲三三别洗了起用文的我让米吉尔西给三顿所以讲先米西了体位推梦起制作我吉尔起推面强烈你当三人们三列这样明白俺去让起没错的卡拉得不得热当心思天阳拉里阳落个冲击汤开机写机书本业冲击预计推云抗咱们西内蓝车区组的汤这地冲击增倍旁速塔也没蓝图恰冲问题蓝国女娃女儿起对内轮图约印度呗他呢几乎与内旁速提的八十年归南拉巴达的三不行没用为你旁速提到了明女中色切记拉里阳接到了书本业你通于土色为旁素提的我让人迷之拉以色不他给所以我当电话的讲记且腾住给古波角色外的也令送你妄图旅行日期无莫空了的给亲色的热心长行去亲他的气对吧当如你南巴的给为建成卡入经济空他给数据归吧对个旁随南起柔密归归属全部古布尔塞起初年决心国诺尔起讲南轮抗议题图尔宋读主空让科尔界新部大德地解决孙班南唐切米丘巴尼不就说旁随年火土天呢空南起宋地新部大德呢拉里扬达布拉米之路地起区别格数同当我唐念图匡南龙巴西土吹呢体内真不宽解给缺乏培育技术拉尔宽内缺乏南对呢龙举即明蓝土恰土不得不真不过不着当他捏一了恰用体内你家主不错人心蓝了切心如果来给你对呢对错所有的只不在当时江中日大起帕萨德不他也别在当时预警着手冷松八零几日前，我让兰科尔奇几乎与你远超所养的钱呢。西伯恰别拉进亚拉山不停，日月几几胖呢？几恰克我用了，可是亚拉山不孤单，俺另一个超所我把听你，让中药瓦草开做起兰超在身边那晚时间经用，有损不？我们拿起尊重。我们其他心呢没有满的二战时幸运得不三家心呢闽南他们这独足七星绝难缺乏马腾不忘粘土点心落把的音了旅行所需与铁证呢铁给给我去卡塞所给我来他的为内密境铁心与铁以闽他们这呢满的二马家心国土地着现代米水晶结束中啊把是预计的等预计那我来录音等预计苏唐康熙给着到的你家去以我的基本意谈的米成门等预计你特别起不去这经济几点了顿时龙年得不得不爬架突破是下月吧马赛这送擦他们了高我去讲天里天心诺年别定金钱用完提中米贵俺做人心唐赞起穿到重庆的地亲亲别他儿其中去做主播咱们了错把西东拉心吧不了西边拉个西了就穷铁村起落给社区寄托在讲米西东拉银翠土蓝木体内马勒盆呢人心养三年婆把他儿接近你了是不马如马如红的他儿去做这拉给云了错把你东咱们给社区出了你们搞我系统叫做与铁塘铁塘的黄土另外没有满的二家起鱼蓝同样的呢没鱼蓝没被米粒给鱼出贼心但那都不是热你家铁路上面其实三家天门起社会来不容西部且还来归吧心里那么西给给顿汤不住咱们来鱼起归吧南地车场萨克托马，
1: 建委通工所停止开发车完呢，我们路由图没上完。

0: 翠怎么用蓝木提马给黄土蓝起鱼竹咸嫩撒家溃阳性感谢起了着色得不缺阳别扎汤汤其物坑日汤帮众宽呢谁的讲求蓝木提怕了给你马赞盆呢蓝师傅托你托了求求你求求的过境与龙探界曾经拿起嘴巴提探界结巴言目真起用素顿行今日起我属吞内吐吐江北南起枯树其中他呢且一途往为秋堂不去说起归吧大为臭米细心杨参了烂泥拿起这边日晒起这么他讲目前起吞内恩西堂界新日我用完马色各堂各属朦胧起心内日后他了重叠其中感染灿烂蓝图我特别让完美版顶着雨了错啊雨就穷呢今天虽然点把蓝昂两边那不是两个用说吧那么中腾对数真是你你会穿用心杨家你是人归目前堂中期能用他了破别给去十几送把单雨起归吧满期真把单我才绝了点心中师傅曾经用了归别把车起用数贼了吃汤吃鱼吃鱼的粥吧龙胸汤加肠汤的吃汤吃鱼乐天有日行的只有他去先了日为能用那错端盘吃吧所以往女主去嘴巴提的没了钱呢汤把给去的不你团去念阿把汤即使没了的不能是别的小为念着把困难定了路径宽么宽我拿增加甜么球盘那贵不浪漫灵自信那错偏马平军心可得细细细捧完路里阔热热每多经验气里里前南见念就如如临着长门冲龙拿恰堂其余说这种恰堂就养这种日坛那错捧这种俺迷了热吧娘这种是七云中期嘴巴他的能都是期月火的成型杨家提你年古杨期到了军地军期明文图什么是吧嘞让给教他期女期归巴提的娘属于是别妄图当能康而古别之堂前当七别是不是别别嘞继续吃提呢今天嘞年古提你与烈不容起归巴堂家南信徒直巴三地地日切徒长巴我广目马年空徒年间电巴亚界拉拉古日推徒见拉地呢母马里奥家起于斯瓦提马里他们与地米他们界直扎外经与界别俺族空嘴马去起给马里他们虚巴空气哈哈哈母马里奥家斯瓦提与地人那些都都别第二错位给我去我也不困难拿了这个哭他退把的进来做完这现在那么错参加列队提醒大卫给国干事别列阵地学生他写个音听第列阵地是不是千贵南天米亚拉堂这就这次堂年终结给准你那么另一个新加拿国
1: 谈的你毕竟去去做你就做孙大大事
2: 三个人也提前给平中写的写别七地连三堂许前老早吧平中了点点许愿给平中了你记录七栋古就古就靠近了毕竟中央米这个路边的吞不烫他家平中龙城年轻的公司以牛汤总地汤车地汤做将所给强烈的心血况给我记说也不写不烫鬼见写吧没到牛气经文写吧那么给人对个人跑过杨西不说，退役的九年，北军团这边那里，加起六百倍，各自先不投入。提领来在那跟平壤那里，一九七四年南北进，我们这趟一九七四年追不来，谈不谈也得就当过年，去的那个去。
3: 提领给陆战的临终对流下就难落了，明年恁那面革命路径难落了。我说的两个马前呢，各说的什么让的名声也就重要的。当然现在找不见呢，主播跟那个送几个难落了。我个别高啊，马姐呢？个学位初步读的没事，姐姐，我顶着是重要的，顶着几个你提的俺做六证的，俺找不输姐，俺做六证的，我做个硬事。看来是说呢，俺让做给他一九一九。

0: 年明度，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 ne yong ma ru bo ni ji bu su su jin ju ji ma do qiao tian xin da su ya yo ma da ma ya sam ji ji ran li me di ne xin de jie jie ma shen zi long xiong si di ma yu yi xiong bu neng xin xi yo ma qie di
1: qiran ge tuk de ni din zhe yang la a qiran ge tuk de dian dian wen ju yong ge shi sim ge qie za
2: 就定见个你个，你们提的那松节，乡长来去让大宁波，那么多申请肯定是要求呢，切干一，是吧？就定见了。啊，
3: 可以。
2: 我的。我那最，我最女婿忙前，吃不过，大哥，爹干了，俺阿妈大不落住，也接不接，爹心存的就不记得。龙巴子这些接不完的单呢，经常大面都下接，没些轻重事的做呢。
0: 跟着就来，恁吃药了呗，大爹？
3: 大爷，多啊，多。
0: 那我你看，俺是多给给不接的，看俺是多给给出了谈天路呢，沟通嘛子。俺妈我写写电路是的没，俺他娘都用对语言一比呢，生意小白脚踏加没看见，差不多了。用给俺干么给不赢？不会人家干么走？我在这。
2: 我呀，
0: 那从头去。
2: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1: 아치 텐주 아래 레숄이야 지기 부고 아래 냠보 레가 치친죠
2: 허시 란 레란돌 전에 밤에 경고 근데 생긴 이봐 아 니만 남을 샤제 나리야 주샤 냠 이베 야메나 고레나 뚜엔제 탈을 감을 주 냠이죠
1: 아치 로마 치다 제죠 저런 심지어 제목어 니 샤드 쇼로 난로 로토 제오
2: 세규유 간단 아니 니만 남을 샤제 냠에게 사지 탕을
1: 秋有出个周日阿姐罗姐退席了略啥等对你们你孙子什么都拿爹没吧你们个秋有退啥不赢呢羊秋公才个亲你那出来给包浆给没有吃哼起码等到春子说个周日时给才咱大人学的拿到都睡起来阿姐日子是吧他见那年生意香肠垃圾才个亲个哼他别是让个心吧你阿们垃圾重出孙不热行了村的起居各路难玩
3: 我给钱金米你们穿上太阳鸡巴缺个汤你最你说忙起我你起了着个性金能你把卡机给我把天出你来路见他将你电木到我汤参与前的丢丢给我卡机银把天出上辈两个钱不然你别电木到参别参与起这边别打了起的接入切动给出出日出了几个人分次龙东起长汤图你阿妈拉机
1: 重塑孙辈表面堂出过了就是这么的那把卡机给你吃的就是去切到过我堂江面切到乡内星空垂的星座村的蒙出去切不天堂拉起了皮特东加尔嘎尔堂江母堂塞瓦索星是明着我那月不是乡长啦哦别说哦那天在几天是嗯当过俺自家店家给杨拿了来接俺去了娘不行的不要琢磨过时给
0: 不是，嗯，空的，俺们做的那几个嘛的，给来拿了呀，经过的，这个可是姐姐店的，有的是的。啊，明天做看了呀，你有买的，工作也蛮勤。爹，你去做呀，简单的，细致的也有买的，俺俩都是晓得，俺们三不需要做的。
1: 徐子，
0: 徐兄，你们去做看了呀，年纪大点的，俺们做俺们这些嘛多，前面别的的。
1: 乡长啦。
0: 俺们这长汤镇这了，再也不听明白，新过年就是白了。舅母，让俺家里俺女给的，新帖子，天天给土不的，给没土别忘大米面嘞，俺当作呀，俺们用心不住吧你。
1: 徐子，来谁？ 那去哪里呀？一起去。前那俺老三新的瓜主意。这个，晓得，俺们娘不晓得。
0: 我知，我有那么多体育呗。你这样心情怎的？
1: 老王了，宁波天那落点多么多，经过公路都不上站，除非有客子难通很多。
0: 看面看面。我呀，那钱是不是去啊？不得用啊。
1: 来噻，来噻，婆婆。小卓
3: ，Miss 阿姆拉，乡长老师哦。
0: 刘阿娟啊，阿姆拉看你呀，你不起来啊
3: ？Miss，
1: 休息阿妹，
0: 你起来 ，kiss 了叔叔，看来都看到了。我这妹妹，俺就新做那个，啥睡不起都不得。
4: 乡长啦，哦，不过罗俊宇的弟弟新做那个呀，天看不着来了，到空中这么干干，直接电影。
0: 这么多种子吧，今天又买这了。况且那我给你托你来个钱呢，也是买便宜。
4: 这，
0: 没事呢，你穷了也贵的，到穷了也寻的钱了不是不？况且呀，两个还得一年贵的不晓得。
5: 是是是，谁打？打不过是新工二十出头吧？这嘛新工也是个队长嘛，况且新孙就是九强是。
0: 是是，新卡谈不得给得差评呢。看着松间钱就能打个折，看到新的彩票机里啊，但你也不起眼的，你开心不起来是？
5: 是，你开心不？
0: 看着要兄弟俩健身又不谈，两个朋友俩相信又不说我了不？真正是蛮惬意，他都没看些个其他俩对的你，道理啊你没看，看的呀，阿里干不起的机遇呢，健身呢不上明年要买的，我的，明天准备星期二的你。
5: 大大的，大大的，江山寻对中呢。我不一江江松松忙的恰本人家切切忙大爹来他的案子安堂过的心孙特别当糊涂啊
0: 徐长家家堂经目失望了所吹的几个永永松长呢也并得想看些里啊若干那若徐长当案子叔叔连感情级别了
6: 我那说天真干净要么他那能够提中级要么三大人不顶着呢天天是我们
5: 你真的别介。
0: 那电影喜欢也可以有买的觉得哇。
6: 哎，那有的是的。
0: 我们两座刚过的月的，六过的月的。
6: 哎，那倒行。
0: 顶着你刚刚顶着几里呀？开始骑摩托不卡着的。
5: 是
0: 是。贴个棉被呢，也不谈吃光火就熬出的。
6: 哎，那有的是。
0: 那地铁里呀，都给给买用的。
5: 是的，那都给买用的。
0: 我们最缺的钱，忙着的那些银子，那些薪水过不去数的。你可把玉米给俺去听个月吧，把金木拉来听个预备了。
5: 哦。乡长啦，俺们那两组龙背不用作业，他都要去给女儿。
0: 徐长，
5: 别那三节学虫子拉说话，那这倒是蛮有用的。
0: 哦，但前头抽准抽准些，这样还做不着不？哦，心虽艺术呢，看这龙背古地产吃多些些，牛肉不吃求的。牛肉啥时呢？俺最全的不吃啥呀？欧阳求的。
5: 是，这件嘛，牛肉起码会吧。新孙刚开写的，乱了第一个月初。
0: 我当初呀，刚开写的呀，过去也是的，有买的，忙过过的。现在牛肉钱的也少的。
5: 是是是。
7: 在那儿，来的没吃白吃土，连阿妈拉空嘴，脚儿疼，怎么吃我疼？多给钱疼，吃怎么疼？只我拉说起了，怎么新了就真地气了？饿了，你说一个月不吃不疼？提起新孙足气，要不咱们新空吃。龙兄给三年七度间金不得脚儿当江面跟那到了托呢拉过你个地景明哪干嘛差听听去新工听着几张猪儿样敲嘴几下过几月你阿妈拉给恰月嘛捐钱金不得哈兰鬼米都不了空气新工猪儿当新孙安真的新孙足不说长嘛恰也把几步路电鬼不得跟米勒培中给年度皮了电呢就那样康达新都呢邓明的啦大把的协助杀了主呢主规矩约定云体外人我过啦恰了出版团把铁棍下入出入人工去推索表面卡些机脚上将么下呢他不都做不到海洋当矿马的出浪的恰给我是恰给呢龙兄都恰以执行康萨推苍美连参下呢车东八十七公司所以呢也全部设计看着杨家的两个七个组，看着新孙地金六种七金堂，六种七金新孙地金切。
6: 乡长了，到罗金这边，三十多组组就给打个招呼。
0: 我带起来是没有了路呢，生意两个云队上面是孙男的，交代人马开始有的去学啊。那他也开始吃我的意思啦，两个吃啥呀？就我带人马去学，哎，给他学的，我让做龙兄师傅干点人民都给你。干点人马干点了的。龙不干点产业的，我让做龙边手里啊，把这些全部预备大的，是把这些的啊，这些给你买的。
8: 姐，咱年薪的确定钱的确有买的，他个难死个月。没事呢，人嘛就话你他电话里啊，叫我开的要的啦。俺们你们啦，怕啥用不着，绿的怕是专门写是谁要着不？怕是买不起，姐薪水给特别借的呢。俺这上面是谁拿的？叫他人嘛开的要去学啊。哦，哪里啊？没病的，叫俺们店里啊，多爱狗。看到是你去学啊，没有你啊，爹爹干么给不赢的。
0: 那么多天子干的，就刚个新调子，忙到个这时候了。既然俺是出政务同志，就多些钱不啥子原因不啦？俺这龙板呀，薪水水也低呢，不过说不定你看有的。
7: 现在这，现在俺这劳动起来嘛，钱呢，永远是在要买的。俺昨夜特批的嘛，到现在要买的。我呀，到萝卜多，不太用啊。 出国初，人工铁路的车队当面的旅店，我们两场下呢，让人给出国表白主题，看出国旅师傅太晚动呢，速速出国引吧，我去搞他。另一次国旅师傅让铁队去车呢，出国让给爸妈，我去搞完呢，变成给每个大王，让呢明年表白，给我去的去吧，让呢变成动给铁队去接，现在速速出国，速速听的铁队用的月。 你忙不习近呢，他同江南边牧地的对不对？新对不难，解读就赢不了，控制一面去。他对俺阿妈来讲，托生村内没不着急，他们就是价格大，政务基础新都生活的嘞，解读级别把握起来呀。那次天主呢，大家求求俺，千万别没了，革命马刚把七旬抗元差没拆完呢，村的古师傅杨孙秀当拆完了。
9: 记得，今天是考公务员着，他多请我买点钱，开车费。一个路都没给也没多，今天是查龙脚子的，一个路都可对给了啊。林子龙兄，铁龙的，可对过都不了啊。我记，那个乡长他总来买的呗，还是啥钱呗呢？忽然间，那车呀，带着，寄送给的下。我记。
0: 等到没就是等个月不着。喂，婆婆，卡在哪嗦？
9: 阿妈啦，得死的。等俺做高粱顶这一节节的呗，那这天做那稀了么是顶这燃气节的个，那得开着车运呢啦。婆婆，俺死呢，让了许么穷哎。俺这龙兄弟啊，咋也会给么头吧？心急的卡吧，给头回来。
0: 米果果为当面的作业，让一起买这些红果，两个去买不停这顶里啊，团灭的面子出来当街，开始去个，停这什么休息？红果，
9: 阿姆拉，当俺俩去从那顶这开的时候嘞，你们看，前面谈天龙干干事，看别去那卡巴去明年，前面谈天了干干事，那顶这也是你的水土不明度。他爹让俩离开要买的。
0: 俺当初谈过呢，该是孬不嘞？他特别喜欢买嘞。
9: 阿姆拉，铁龙是俺的呢，俺们村里啊，特别喜欢，端着些燃热。可是，看俺们村姐姐说呢，第一眼就去干这些。可是，俺都到他店不是一米呢，第一眼就去票买嘞。俺想着银子，俺跟着要嘞。
0: 他在那给俺干是意思的那些，
9: 我的，连你吃送钱燃热些。
0: 他个日本我做菜，地方得几个别的多，他擦下，别的擦下，带呢，隔壁还是他爹们多，人家。
9: 俺们记住，给咱是看光明穷哎，看光明，
0: 俺们出差还请求，
9: 给咱是年纪嘛对啊，养老小，年外婆的云店面是我给咱最看不用哎，可穷哎，俺们记住错，我那我们啥日下，俺们学个呢。 心里啊，给这些些的个，
4: nyoma khaya chebe lega ra re ngare nyoma chejo chigi dile ngare bamu deje chogi cha gish cha
8: joga joga aji ta yin na bomdi rang ge cha go ya chu yong zo la chi li gib je khar cha a de zu di na de zu ra ji sa ta yin na chu ga mu chi lu xue sa 아지 아차 자고야 용조 라지르 기차샤 아니 미 갈동그래 아 보모 범자 쉐다 미 갈동그래 제
3: 아니 아니 라지도 주 교즈 기로첸의 숨기
8: 아지 보모 디나 주디 중에 쇼게 나브네 란제 타징 부살을 랭가지미 되다 중주 중니 간다 감제 요마지 没事呢，让给耕种的老种就是毛了小呢，很正常啊。
3: 爸啦。
2: 阿姊，伯母，干啥去？忙活事，忙活事，哦哦。阿姊，别说，让干啥去？
8: 阿姊，干啥去？哎。
2: 哦。
8: 那去让给就是难的。爹，我们的家伙呀，出厂门，来这里给下。
2: 姊。
8: 当我天气如果没了呀，家肯定是怪我的啊。
3: 爸啦。
2: 哦。
3: 去让死的。
2: 干啥？
3: 那是。拉斯，拉斯，青蛙当下。
2: 卡里，青蛙当下哎，我这那哦，我那青蛙当下，别错，然对的，把我们的命闹了。拉斯，你走，我那青蛙当多
8: 啊。啊，青蛙的当下的，伊呢，他忙做了，结果也有嘛的。
2: 哎，
8: 当我工作肯定落过来啊。
2: 啊，这开心嘛的，晓得年龄感兴趣
8: 啊。
2: 没事呢，参谋说年人喊你不，拉斯的瓜终于些，他这。我们拉这的瓜吃去。
8: 日下，苍茫阿热雪雪，我们宁波吃一些。啊，没事呢，我们的米天长许多，拉孙丁族说说少来，咋吃吃的？人家多，小个呢，我们把了呀，拉些松节的个，等到大把过了，结果呀，给出的呢，拉些了给的个。哎呀！
2: 哦呀，当年让吃过些，谈得节省不着我。
8: 哦哦。
3: 爸啦，嗯，拉菜请不吃呢，天龙嘎土是呗。
2: 拉菜东阿克些个可怕嘎土的，顶着嘎巴，老外菜请不起拉锅的。你来帮忙对的，把个让开起的啊。
3: 嗯，你开着爸啦，嗯。新竹是别的。
2: 新竹嘛这，新竹在的地里切药的，捏了泡沫上给地潮湿的。
3: 嗯，新竹嘛这啦。
2: 哦哦。
3: 我那地卡热巴啦。
2: 泡沫上给潮湿的。
3: 嗯，俺们是的，表面是的，天差不多。人家心不多。
2: 心不多个。哦哦。
3: 我这，阿不说可能第四年得手。爸啦，你眼睛看热了。
8: 阿姊看着婆婆人呢，三毛娘认识下，你拉起个主人，第一名了，愣住四个人阿妹。
2: 是是是。
8: 好呀，那阿来阿妹给俺了吃过，今天叫我男老姐把那大木拉给谢拉嫂个找着。哎，
3: 愣住啦，嗯，爸啦。
2: 哦。
3: 愣住三呢，看着有热了。
2: 我姊婆婆，愣住四年的表面里也主要的是个多啊。
3: 爸啦，去哪了？愣住的。肯定啥叫？
2: 乡长喊孙老爷干点心切，爸爸，拉孙菜下煮的，一个龙白铺一个，拉菜开些是多啊，拉菜开些了呀，冷水打些，呀，婆们俩说啊，我
3: 累死了，给他吃的。
2: 爸爸，婆们俩说是，你来有嘛的？
3: 把这康乐有嘛日了？
2: 有嘛日婆婆，今晚我让煮龙白，老外菜吃不呢，弟弟冷煮，可这呱呱呱呀要的，心疼的婆婆。
3: 阿西。夹子啥就是？
2: 是是是。
3: 嗯，你那巴拉？
2: 哦。
3: 俺这龙不，嗯，天了秋就顶热了，老外天是打秋是白了。
2: 天天秋的泡沫。
3: 卡里哪？
2: 可是呢，俺俺这龙吧，拉自己还没去重要的。
3: 那。
2: 哦，况且龙白米仓嘛，拉自己跌不就能够要的。先生哎。
3: 巴拉。
2: 哦。
3: 你好可是。既然给乡长喊总拉送个钥匙吧。
2: 婆母第一呢，听着讲了啊，爸爸乡长喊总拉就过了送没得。 tondo kirani mame ni lesgyu

0: 我也是多不，旁边人给拉不清具体干的呀，血用啊。哈哈，阿姐，人家啊，亲手订这一顿呢，没买了，想必小心个多。
1: 是噻。
2: 哎呀，大姨呢，谁用这些辣椒吃不死？当然只拿了老吃。哎，大姨，俺们啥啥子汤了呀？老鱼，汤鸡，拉笋给呀了，光顾就是直接用的。
1: 我这叫人吃完菜了。
2: 哼，当然不啦。
0: 哦，啥子汤是呢？快乐了。
2: 哦，啥子汤是呢？上金汤了呀，是个有点不么？
0: 听啥？你们公司突然改变了，又不出去，啥会落去？性格随便干了热。热，来三班了。嗯，我听到那三道雨，
1: 让那三点呢，我按了老钟的。
0: 嗯，班了。
2: 哦。
0: 林主，他们这个我阿姆拉你们都是人。
2: 阿姐，他旁边人是谁说？都是你，他来催的人。我。
0: 俺们俩人要买些，给他俺娘让拿的。
2: 阿姐，婆母第一呢，爸爸谈的主要有些，爸爸婆母让给不给那路呢？娘，那
0: 谁？他在那办了。嗯，姐妈，俺请不起呢，拉在忙过都不行。嗯，对，俺做呀，轮着可再搞搞用个些。
2: 是是是，我这婆母到老久些，爸爸谈的两个小家庭送我。
0: 没了，俺。
2: 拉孙屯多多是大不月。阿姐，不过当时拉孙那么啥钱不花钱的，伢着把别婆母那拿了给我。
0: 没，我屯多那些大不月。
2: 阿姐，婆母第一呢，当我那爸爸住院的，拿了呀去买去么小，天龙拦着多，天龙拦不赢的，让他快去接，起码我领过来打水送哎。
0: 拉孙生意得巧的。
2: 来
0: 是办了，俺养家拉孙打死钱。

0: Ve. Tu vas. Si. Je vous vois si bien.
1: Tu vas.
0: Si.
1: Comment?
0: Si. Peso yo te da. A to con cara parquito.
1: Pues sí, quisa.
0: Pues sí. Tengo la niña por mi chamar, ve.
1: Ah, se mueve. Se mueve, sí, sí.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0: yo, yo, yo, yo, yo,
1: yo, yo, yo, yo, yo,
0: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1: yo, yo, yo,
0: yo, yo,
1: yo,
0: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1: yo, yo, yo, yo, yo,
0: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老子的爸爸，我们让给老子一个突围马车，他都骑歪个名都，老子的爸爸，我们让给老子一个主意，老子孙土不行的，你也不能说错事，也不能，不能忍，听着，过个来，老子几个疼了，就是说给下，爸爸好过事，老子的。
2: 你婆们乱七八糟不是？你们头里那钱，哪里的？你婆们那些事业？你婆们说干么的？孙伯爹对咱爸，让着爸母看养我钱，啥也穷不送。阿妹婆母，让着他妈的个，阿妹婆母让给干爸。
1: 那自己治了，他不接受去。地震前，地震前，三三不就，
2: 三三干嘛要人？婆婆，天龙的，阿妈看着顶年生意，他因那天龙顶着阿妹死的名度，阿姊，就等去了。
1: 天龙殿，点过去啊！特别是有好马日办。
0: 特别是大个日，乡长喊咱们拉开大巴送呀，心中闹事起来的日。婆婆，婆婆让给几位拉子的，把那私人土不接他去。
1: 大个日，拉子的，你婆婆给呗，拉新人。
0: 婆婆。
1: 你那姐爸爸连个现在用作有些钱，乡长喊出来个送不能行钱，
3: 铁笼底的，街旁摊住个，门前摊起不些摊住一泼木。
1: 他个是，
3: 就，我乡长喊出来了呀，铁墩继续挖着。
0: 我是，乡长来陪你。
1: 乡长了。
3: 乡长了。他们说我。
0: 老师。
3: 给他们爹列约的三句，我呢，俺俩累死不叫不起来去。今天用过的水省不的，给俺女朋友拉这个气度，前几日六七万他，西头十几七万是呢，今天连十个人，现在俺给他女的呀，快点收。
0: 我是乡长了，今天蛮难的，今天蛮难的。
3: 俺也听着呀。 南面，你问你亏就行了。你这蛮难的，乡长了。别错，那什么都蛮大，我什么都姐姐，爹婆呀，偏托你有马子，你来爹婆什么都做不起的，开始学习。
0: 乡长了，乡长了，可是这边呢，听我几句要不预备。
3: 家家大家母呢，咱们干啥下？杨天文若我妹妹拉这点做了，你替我当下。想着那谁难的，第二朋友这边拉这点，等到我们家用给了。
4: 哦，是下，天差了啊！我是你还快说。
3: 没
4: 事。哦，家家他家母干咩的呢？怕这钱不？第二年的拉这里啊，怕这女子说多买张，顶这穷不？我呢用不着。但你还可以说，我让水龙巴一样，开的这么样的油的，你别的还可以说。

0: 爸，进不来。爸，那个人听说姑苏很热多。
1: 哦，喏，乡长了，大天下，得不到民多安
0: 了。哦，爸，那个人给陆玉个年纪的，差几毛全部是别了。
1: 哦了。大龙不顶这点茶呢，茶几是的，不离帮爷的下。
0: 徐三千，把那些人给送别呢？俺这村子龙兄弟啊，心疼呢，愿意给这边来。
1: 我这给我去嘛。今天地缸里啊，给多七十的，咋的？这些人说不定做的大。
0: 那是罢了，这钱能开了多少个月的？
1: 哦，乡长老总了。天旭你个大舍不脱上来给图片的拉扯着大。
0: 徐三。
1: 哦，给上不是还有谁。
0: 嗯。
1: 我现在论在拉扯的没不嘛谁。
0: 谁谁。
1: 啊。哦，你看我徐斌舍不得来托位如果不用做来几个月大。
0: 我这里当然生气。
1: 好了。设计学过巧了俺们那几个月谁。接着。论在龙兄里呀，也吐的吐。
0: 他是啊。哦，俺做南沙大锅汤，老蒋里啊，住的。

0: 我这，你这孙娘买的竹林了。哎呀，哎呀，就定下来。哦，他这个子呢，俺俺子拉孙婷可最熬不着啊。看他，辛苦出些桑麻，拉孙子就用不。他说的，哎，桑麻俺子没给不得，拆把骨节熬不着。姐姐，我这走错去啊，别走。哎呀，别走让伢子多死给不起，拉孙子给，伢妈熬辛苦。
1: 哟，不急，别了别了，大哥这边呀，垃圾辛苦藏么没撇下，就点给了。
0: 哦，
1: 用水干别的。
0: 好家伙，
1: 垃圾辛苦捡了么多。
0: 好嘞，
1: 捡么呢？垃圾
0: 辛苦没多哎。
1: 哦，我这，大爷那别傻下，点点，只拿工天龙给干不着。啊，其他点点让谁？可是你们刚接班的，要怎么动不起来？
0: 大杨家出去了，快碰碰伢子，出去云了。俺从吧，让他照顾一下能行。俺最杨家出去出去，算走个走个去去了。我的，别是那伢子多些的，得年轻，可力气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ngaranzu lungbudi wala ni cheto kyangkyang riba wadi chebri tarang yansu gyabshi ori suk nangdamdu
1: kwa nangdamdu dashine lasa yongso zubesho
0: risha risha doda ngaranzu pomyo la shimpige chebu shibu chadu kwa
1: risha
0: lazi deya sunggyab yao chogurda riba
1: yindayin di ngaranzu la wai che shibu
2: 那心里是是是我去那也别算下他不也来了就给给了哎有几大我们那心里送就几大不卖的你别了别你先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
1: 我是新工二十九的吧，这马新我是个队长吧，控制新水九十九小时。日日，新卡谈不得给到差评呢，控制松间七十九当日，看到新的差别几里啊，当年也不起眼的呢，开心不是那日。控制要兄弟呢，坚持没有他，两个朋友里啊，小心有不送了不，顶着是蛮气的，他都没看些其他的对的呢，当日啊，你没看。
0: 看呀，阿里嘎不是在给你呢，电视呢不上面呢有嘛的。我的，明天就能星期二的呢。大概，江山兄弟中呢，做不赢，江江松松忙呢，吃白人家吃钱嘛。到底来他的案子，俺谈不得，心思特别耽误的话。
1: 徐长，贾家谈江母。
2: 所以说，这个谈江母，死亡了说，出点钱给农民送葬呢，也并得想看些的呀，若叫那若许啥，当俺做叔叔，人家亲戚比了。俺做田间干起要嘛的，他那农村铁军机要嘛的，啥大人不顶着呢？爹顶着是我嘞。你别给。那爹也是会开要嘛的，叫大娃。哎，那要的是的。俺俺做干部的要的，拉部的要的。你看谁俺做媳妇？顶着你刚才顶着几里呀？开始起码都不看着的。
0: 对对。
2: 铁个没病呢，爹不谈，吃瓜苦就熬出的。
0: 那老有的是，那地铁里啊，都给给买用的。那咱做个门票啊，那咱就缺点钱，忙着的，那些银子，那些薪水贵，我去收的。你可把玉米给咱去听个药吧，把金木拉给听个预备了。哦，哦，相当了。俺们那咱做龙白不用做呀，他多去给你要的。
1: 徐长，
0: 别那，实际上创作那说话，那是多是忙用的。
1: 哦，但钱呢？从军从军些，这样都多不？哦，薪水你说呢？嗯，看这龙白古地产，出租车间，牛肉菜吃的，牛肉菜是呢，俺这全点皮菜呀，二样吃的。
3: 新村刚开始的罗的第一个月中那人从呀刚开始的过去也是的有马日芒果果的车站女主前的也是的这是铁达尔来的没差别切图你阿妈拉空去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脚踏 Jordan, Jangmin, Guna, Dollar Tone, Lagbanik, Jijing, Mignar, Gamma, Chatting Tinchi, Singung Tinja, Jigsam, Jua Yang, Chotu, Jigla, Kurki, Ne Amalaki, Cha Yuma, Junjian, Gimbati, Halam, Gumi, Tubara, Hongki, Singung, Juada, Singsun, Onjenda, Singsun, Zuba, Swa, Tama, Cha Yaba, Jiburu, Ten, Guba, Tekun, Mille, Puchungi, Ningdop, Sigla, Tene, Dunaya, Kandar, Sintune, Temmintilla, Dagbar, Shepu, Salatune, Jukki, Yuji, Yun Tiwetun, Gola, Chala, Chupan, Tumba, Tekun, Sharu, Chur, Ningung, Tusu, Pumi, Kashiki, Jordan, Jamashani, Tapto, Zubata, Hayanta, Kwamar, Chulangi, Chakuwashi, Chakune, Longshundu, Chai, Chishim, Kansar, Tu, Tangme, Lansam, Shani, Chetun, Baksashi, Gungse, Sune, Nietchenbu, Suji, Kunzu, Yangjar, Lega, Chibuzu, Kunzu, Hingsun, Dipkin, Lopjon, Chikin, Lopjon, Chikin, Hingsun, Dipkin, Che.
4: Shangjala, Da Lo, Chinji, Le, Sashida, Ru, Ruji, Da, Gajabu.
2: What the hell is Moyal, Ya, Lo, Ni? Singi, Liang, I, Yundu, Tangme, Susun, Nane, Joda, Rima, Kari, Yut, Kishu, Ah.
5: La, Ta, Yang, Kari, Chow, Riz, La. Lega, Chisaya, Jiwata, Rima, Kishu, Eh. Kiran, Stu, Da. Aranju Longshun Shi Gargan Jimin Duwe Ni
4: Gargan Yiba Gar Yore Ni
2: Longbu Gargan Chanye Di Aranju Longbe Saliya Pache Shi Chimbu Yube Daji Sa Pache Jeliya Jishin King Mahri
5: Che Zan Nye Shin Le Chue Di Che Ne Chue Yo Mahri Taga Rang Sige Yu Ma Shi Ne Rima Jiwa Ni Tan Diwa Liya Jawa Kar Yore La
2: Am Nima La Pache Yungu Jom Lui Ki Pache Jom Shi Si Su Yo Jubu
4: 他这没有时间，心思给特别激动呢。俺这上班是说哪里交代日嘛，开的又继续啊。哦，哪里啊？没比那橄榄店里啊，多爱狗。看到是你继续啊，蒙牛里啊，爹爹刚给问的。妈妈的，爹爹哪里的？就刚个新调子，忙多给这搞的，既然俺都出任务动物就多接接不少注意表啦。
3: 俺俺就龙巴呀，心思事业的呢，不说不的，你看有几？先生姐，
4: 先生俺就劳动起咱们钱呢，永远是在有买的。俺昨夜特别提嘛，到现在有买的，我也到萝卜都不太用啊。出个错，人家天龙给出都当面了，绿金，我们连上下呢，让人给出个表白主题，看出过滤师傅太晚动呢。 苏苏出个音吧，我去搞他。来米出过滤师傅养铁柱机车呢，出个让给爸妈，我去搞完呐。偏村给米个大王，养那明年表爸，干我去的七八，养那偏村东给铁柱器具，现在苏苏出个苏苏听的铁柱用器具，你忙不习惯呢，他都讲呢，别没带去对不的，新对不能，给土就音吧了，看出一面去。
2: 地图眼阿玛拉讲，土生村呢没不着急，当面就是价格大，将我寄出新都生活的来，解读给别把握起那样。那次天主你大家求求俺，千万避免了感染麻疹病，其实康源吃没菜完呢，村的狗舍不养，损修当拆完难。记得，今天是考公务员着，很多情况嘛咱们切开切着。
5: 一个路都没给人民多，看上去草龙脚子大，一个路都可对给人啊。邻居龙兄、铁龙弟，可对过头不热啊。我记，那个乡长上总来买的呗。还是啥钱币呢？忽然间，那菜呀，爹子寄送给的啥？我记，他都没就是等个月子。喂。
2: 婆婆，卡子难受。阿妈啦，你死的。当俺做家里顶这个姐姐呗，那这天做那西了么西顶这燃气姐姐姨，那得开着车为难啦。
5: 婆婆， 明啊四年让了许没穷哎。春季龙兄弟啊，咱也会给木头吧，新季的卡巴给土过来。美国国外当年的作业，让一起买起是用过。两个村买不停车店里啊，团买个每次出来当街开始去个，停车是没休息，用过。
2: 阿姆拉，当俺俩最出来停车开的是啥的？你们看，前面谈铁路刚刚是，看别去南卡巴去买呢，前面谈铁路刚刚是。那今天也是你的需要透明度。
5: 他爹让俺俩离开药马里，俺俩就谈过呢，给是老不的。他特别药马里，
2: 阿姆拉，铁路是俺的呢，俺们村里啊突出起劲，端着新人是。可是看俺们村姐姐说呢，第一年就去干这些，可是俺都多谈点不行一笔呢，第一年就去票马里。俺想着银子，俺跟着要人。
5: 我的连你吃送进人日下他个日本我做菜了地上得七个拍的许多他擦下白的擦下带呢给我也是他的名度宁姐
2: 阿妹记住给人看过我们去面看过我们的阿妹出现了请求给人是年纪嘛对啊也老小年外铺的云点面是我给人最恐怖用的可就没阿妹记住错
5: 我那我们拉着下那么说的呢心里还给这些姐弟我们还要这边两个人的我来我们吃着去提了我来帮我带着出去去给去去
1: 卓哥卓哥阿姐她赢得不得咱给吃过呀去用作拉起来给不及开车啊爹住地呢爹住人是啥答应呢就算我们去了休息阿姬咱吃过呀用作拉起来给不及啊你明开始动过来啊父母旁边睡的明开始动过来去
6: 俺你拉起来的住给我子给多少钱的送给
1: 阿姬旁边答应呢初定中间小孩阿不能拦截他人不杀了两个姐妹对的熊局兄弟看到感觉有满日没事呢让给更重的老中就是没了小呢看这些啊
6: 爸爸
0: 是我们看这些蒙蒙蒙蒙蒙蒙蒙阿姨别说让给谁
1: 阿姨看这些哎那看这些是难的对我们的家国呀出场嘛来这里给下
0: 是
1: 当我等你如果你了呀家肯定是怪我的啊
6: 爸爸
0: 哦
6: 去哪里的
0: 卡尔多
6: 拉斯去我当下
0: 卡尔去我当下哎我自己那我也去我当下别错然后对的我们的命闹了拉斯你走我也去我当的话
1: 啊去我的当下的一年他忙做了家国呀有嘛的当我困做肯定留过来啊
0: 啊自己开心嘛的就得年龄感兴趣
1: 啊
0: 没事呢苍木所年让你们拉自己的瓜终于谢他这我们拉自己的瓜吃去
1: 日下苍木来的学习我们年不吃一节没事呢我们的你紧张许多拉孙定做所学所来扎起自己凝结度小个年我没怕了呀拉些送接的衣等到大八过了家国呀给出的年拉些了给的衣哎呀
0: 哦呀但年了让家国是谈的这些生活的我
1: 哦哦
6: 爸爸拉些钱不钱呢铁路嘎图是别
0: 拉自己动画看些个可怕卡图的今天卡吧拉我一次签不起来过的你来朋友们对的把个人卡起的啊呀
6: 你卡这吧啦新珠是别的
0: 新珠嘛这新珠是的你来签约的你来了朋友们给你找起的
6: 新珠嘛这啦
0: 哦
6: 我那你卡这吧啦
0: 朋友们给找起的
6: 我没事情我没事情天差不起的，你娘信不信的？
0: 信不读个？

0: 给垃圾给土人骂去，他都气坏革命都。垃圾的爸爸，我们让垃圾的自由。垃圾算土皮呢？你婆们说错事。你婆们，婆们人听着过了。垃圾几个疼了，就是说给下。爸爸好过死，垃圾的。
1: 你婆们绿金巴大不是？你们头里两件，垃圾的，你婆们热心死个人。你婆们说干么的？孙伯爹都怎么？让着爸母看，要我去，啥也穷不松。阿妹婆母，让着阿妈的个，阿妹婆母让个给呗。 垃圾的治了，大家小个有，地震前三三不就，三三个万有人，婆婆，天龙殿，阿们看着顶年四亿，他赢了，天龙殿这阿们死得命多，垃圾，就点开了。
0: 天龙殿，天国去啊！他不是有好么事办？
1: 他不是大个人，乡长喊咱们拉去打把松药去，心中闹事起来的人。婆母，婆母让给几位垃圾的，把那孙土不接他去。大个人，垃圾的，你婆母给呗，垃圾人。
0: 婆母。
1: 你那姐，爸爸，来个新大用作，又去啥去？乡长喊出来个孙不能行去，天龙地大，街坊他住的，没人他吃不起他住的婆母。
0: 他个人，就，为了乡长喊出来了呀，他就继续干着。
2: 我是，乡长来便宜。
1: 乡长了。
0: 乡长了。他没说过。
2: 老师。 给他你爹脸有个三秋，我呢，我来来是不叫不起来穷。今天用过的水深不嘞？给他你朋友拉些个气度，切记了几下不是？孙女乐不起话他，西头四季瞧死呢。今天两四个人，切咱你给他你的呀，快点收。
1: 我是想着了，今天蛮难的，今天蛮难的。
2: 你也看着呀。
1: 南面，你问你亏对什么呢？你这么难的，想着了，别错，那什么都没事的，我，什么都切记，爹婆呀，平常你有嘛事，你来爹婆身边嘱托切的，开始学习。那想着了，想着了，可是切为难，听我几句也不预备，家家大家母女，咱们干啥下？
2: 杨廷文，若没被垃圾点着了，你去我当下。想着垃圾难的，第二朋友这边垃圾的，他都我们家用给了。
1: 啊，
2: 是啊，看差了啊！我是你还可是？我是。哦，家阿堂金木干面的呢，拍在前边，带一年的垃圾里啊，拍在女子说通面子，真正是穷不的。我呢也不着，带一年还可是。 俺让水龙把呀，开的灯一样有的，你别的还可是。

0: 巴金不拉，巴拉给他听上，姑苏很这多。
1: 哦，喏，乡长啦，大殿下，得不让民多啊了。
0: 哦，巴拉给他给六月个年节的柴给么全部是变了。
1: 哦啦，大龙不顶这点茶呢，茶给是的，不离半截的下。
0: 徐三千，巴拉给他给送饼呢。俺这邻居龙兄弟啊，心疼嘛，让你给这边来。
1: 我这给我穷，今天地缸里啊，给到七岁的，咋的？这些都说不清楚了的。
0: 那是罢了，这钱能开了等你养个月的。
1: 哦，乡长老总啦，天旭你个大，舍不得拖上来给土边的拉菜着的。
0: 徐长。
1: 哦，给上不起了还有谁？
0: 嗯，
1: 没兄弟，论在拉进的买不买谁？
0: 谁谁
1: 啊？哦，你也看我徐斌，是不得来托呗？如果不用做来，几个月
0: 大？俺家里当然生给。
1: 好了，现在学过巧了，俺们那几个月谁？接着，论在龙兄弟呀，也吐的吐。
0: 他大侠。哦，俺从南山大瓦塘落江里啊住的，俺车子开不门过呀，跟着徐斌。可那嘴呢，当然说能给。太不哪里呢，今天是快断了。
1: 知道了，乡长了。等到俺嘴，大你也不去吃烟穷逼呢，年轻的是个千不给多的生逼。
0: 徐长，
1: 姓忙子的边穷呢，你，你六月年在得来。偏个嘛是为了，茄子，俺姐夫，家里呀，家教好大学问的。
0: 那是罢了。
1: 哦。
0: 当大人，等你下课时，老出去见了出去呢，真是名多。我连没期望能进穷书。
1: 哦。
0: 等一年嘞，忙过学业，我会是来起义。
1: 哦，乡长啦，大爹军友嘛是，出名了去。穿大人的主要钱不是吧？上面落个几吨洋洋啥的，我呢看不着吧？
0: 那是罢了。
2: 台头起来，军堂在女娃，村的吃鱼土，心酸就吃几粒酸梅把铁大姜，前面奶奶怎么不怎么来，我就买不到。一个洋吃来月经，孙奶带的短看天柱，人称给吃过十岁都够不到。听我一起给看别来去不同，忙做忙不息给胡生讲，没把球不接，像那样。看到了，现在龙兄给杨兴加起来十些点多，拉起了给兄妹八点给孙秀问不同，拉起了给顶来，俺阿妈拉起十万四拉，确实讲七点多钱。接了七栋估计出去一个楼，俺阿妈拉新北密码公司杀鸡安源天刚给主任了。当天中午时，连连托九百人唐伯如，按阿玛拉的公事堂，团体入卡给连七百促进工作任务马赛，特同团体入卡支持行动，经常支持行动平台，公事支部如国局定级难的村的七三加尔干堂，政务及商务面那样，拉起了及商务局把铁托呢，团体龙雄图拉起了等呢商务局把三线切除堂，拉起了。江村外的你松动系统线的沙托布罗接触不当，即南西的铁站对面过不了，茶厂堂天水康都洋接触不当，你沙帕扎间的接触不当，从拉车接上了金牌主角不当，细节的原点觉得按照孙子龙兄弟帕扎些气味，厂堂厂们家舅舅认不得人，拉车等呢参与引路所忙做了可跟龙谷杨奶杨都那我谁。
3: 我是主任堂总来陪的，鸦片难打。
0: 大爷，我看你是不是还要么的？
3: 我是，
4: 今天送
3: 难
4: 难
3: 难的。
4: 主任来，鸦片难打。
0: 有有，
4: 收的。那是，那是休息难打。
0: 到休息室的嘛，收的。
4: 下岗去
0: 了，
4: 下岗去
0: 了。我从大区第四餐的南山中医。
4: 那是。
3: 我是，你要到休息的。主任那个公事七三过南餐没着了。
0: 我的，你吃咱锅的隔壁，平常是你吃这个咸味，你咱们还可不学下鱼。
3: 那是了。
4: 大姐呢，也不是咱穷不着。
3: 那是呢。
4: 咱们落个拉菜的表演，巧遇几大了。
0: 大看的，研究员呢，可就能吃咱咸鱼， 지단체는상매남교양식등기
3: 이인이인이인라지더비아디소수김실이야편도유야체도주볼
0: 최선체나륜즈모투제내고유는태룬당잠니바투조스조구동아태룬당잠적더비약수딘싱주나스치기들이튼기중화순부직비라지더는지예시다요마지중화신다창매님도되고리스첼럽이언제든도기라니사순일이야비드스유다
3: 오지그네그네
0: 라지치도기라니기수수보고있네루다브리
4: 네포모저가
3: 别说，别没事的。
0: 别说，那什么都没事的我。这两个最谈的牌都两百都年的个，买起不巧的。
3: 我年纪了。
0: 再次新年还没别进个，俺这村子边各都谈，那最前面两个全部住。银行不呀，看我厂么，天天也要来调的。培训团儿呀，来给龙哥姐姐，实在人我照顾不。
3: 徐三姐。
4: 太热了，俺妈的，俺那嘴都不清凉不是了。
0: 姐子。
4: 看不见呀，心急没吧。咱们先来用个对账吧。老朱用不七张三百一年来，头东金星鸟也给认不等我嘛是吧？
0: 这
4: 个要个免费金给，侬老早个来，来我就这开些个啥了装嘛是呗？
3: 我那是，谈到个男子拉自己得土不一呢，起码铁龙了，全是国家要嘛是，培训土个来给龙家去做国家要嘛是，看不见吧嘞，心急鸟国家要嘛是。俺最疼多没心大理啊，怎样用过的？
4: 我那是，那才得土不赢呢。地摊吃起再几个是吧？再有别说过，今晚俺最偷人给日家天天点子干了呀，就说个卓玛哥用过是。
3: 我那是。
4: 头东学么大日路忙子说巧日是吧？
3: 我那是。
0: 看你个写不当然是，俺最那才的要是得土不赢呢，俺俺最容易去准备。第几里呀？龙珠七个月嘛是，体外不热不热的呀？偏个是吧？
4: 是。
3: 我那是。
0: 很多其他人啥子年纪啊呀？给不要顶这钱吧呀？我这什么顶年其他人的呀？也是死人的。
3: 我
4: 这
3: 顶这孙娘买的主人了。
4: 哎呀！哎呀！就顶个了。
3: 哦。
4: 他这个子呢，我让去拉兄弟可最熬不着啊。
3: 看到辛苦出在上吗？拉孙子就养鱼。
4: 他说的。咱们个人做米给不得，吃八股节我不知道。
3: 姐姐，我这走出去啊，别说。
4: 哟，好。
3: 别说了，年是多少给不起，那兄弟个，年忙我辛苦。
4: 哎哟，好。不急，别了别了，大哥这边呀，那这辛苦咱们没吃下，就点给了。
3: 哦。
4: 用谁干别的？
3: 好家伙。
4: 那这辛苦见了很多。
3: 看嘞。
4: 见面呢。
3: 那这个辛苦很多哎。
4: 哦。
3: 我这。你那别傻下，点点吃那公天龙给干不得。
4: 我其他点点认识，可是你们刚结婚，聊起我们动不起下。大哥叫人。
3: 大杨家出去了，可彭博年单就不结婚了。我从吧，难道九个月才能行？俺最杨家出根出根，算租个租个起去了。我的，别说那年是多少钱了，点做年轻，可理解啊。你拉过别人的钱去。
4: 啥的拆大桌下桌大江门到了桃子你大妈进进去的。
3: 我的案子弄不得我了你切到江江是吧我的切不得。当然也是给不起。我的苏能担不
4: 动。能担不动。但是呢那些用作做的事情。
3: 这些这些对的我让这朋友的心比给岂不修恰的话
4: 我是下
3: 那这点呀送给我要求的是吧
4: 您的您第俺这那位才是不那心事
3: 是是
4: 我去那也被算下他把眼泪拿出就给你了有几的我们的心里送给你的
3: 你先别
4: 了，
3: 他不切了。
4: 那我既然没给我钱呢，等着，他爹娘不买那心。
3: 大哥大，大哥大，我这可是要救你哥大。爹娘，要你扛起救你，是的，你爹。爹娘，爹，俺是我生出多土嘛的，爹娘爹，我做了哥大，俺家里个什么兄弟呢嘞？铁路局的娘子的。마치 닭주의
0: 我的天天擦了多。你要背景天马去。我天天是给别人了呀。那孙过呀的过，恰呀的恰姐。俺俺嘴两个长不落，这没恰子。是。哎呀呀。不是。恰我老大爷呢？那孙刚开心不是那么多。那孙刚起来，孙没病了嘞。看到俺呢，得不讲起个耶。是。俺嘴那次，得不讲起个耶。
4: 主任喊总那个送我们心切，俺俩嘴，那嘴做羊切皮呢，这不三个字，他们爹天天命个这，我这别走，当然严肃给不起。哦哦，那没事。哎呦，那倒是，连鸡旁边给早晚饮食不是？哎呦，大爷呢？严肃的，大爷呢？其实住个。
3: 我在，让俺听清不懂啊。
4: 哦在。
3: 哦，俺是五号院了嘛。
4: 然后就念书给吧，连这个参谋长念去，信什么？那么多。哦。哦。晓得了。哦。那这刚开始的走，就我等队长吧。哎。俺还熟悉人不是？哈哈哈哈哈。是是是，
3: 钱咱俩念书也不是给吧？
4: 哦哦，要。可是不过不是送的。哎。哎，钱呢？俺你给铺了，明开的单呢，要有的。
3: 俺俩你给铺了呀？是那么大小？
4: 是那么哎，
3: 哦，你铺了呀，明天这是大姐，俺俺最拢不的，天龙个女子妹妹，是那么个新交际的口头呗，点这些给我三句嘛。
4: 哦是，那位子是那么个新交际认识些不得，
3: 是，这个是，是是是，前三第一季度，很多没对接，那些都不得。
4: 前三，俺俺子，他俩年纪的，他个人认识，主任俺走了给，他个送人的。
3: 哦，他个人是大别墅。
5: 铁达人，俺阿妈拉吉尼吉沃，推仓仓马当，泡沫干旋仓面角儿当，像么吉沃当，都干些当，吃咱们吉的，很是龙雄土下儿。仓面我同你们菜呢，木不如球儿不当，桥头干呢，差天些，那把儿下路鸡不说切讲，面啊断开，竖起讲面，学过两个儿团阿学呢，俺阿妈拉音不当，公墓连住直起续讲，俺阿妈拉音不听呢，林中南基，乱亲爹妈抢着，塞我铁当着。

0: 平常龙青年轻人看，别给龙青年谈的龙青六七来钱输赢。
1: 列阵第一难了，俺木头子，那段写不来，那么你把来说吃完，千年就。就煮汤，大家能心的，那么你把奶水吃完，其他的南西的一瓦节过了呀，也就三百包那么了呀，我的小猪肉。今呢，七八百吃完康熙七八了，胳膊买不进的，可了是，胳膊买不进药嘛的，七八百吃完钱心清洁了，我在前面呢，胳膊的药的是的，七八百没忍不起，吃完康熙七八。大吉妈咪心心吞木口哎，听你新疆的新疆南亚嘛呢，吞住吃康熙吃不来，过不要的，过不要的。别吃下边那卤出口的牛肉汤，然后新东东这把说来，过不要的。卤出口的牛肉的看着是那出同样的切都是，然后新东的套了这把切的新东铁的鱼呗，萝卜汤也个同做啥样的。切都是，切张被俺做米了呀，扛啥子了？家人呢？这是朋友的老，这是朋友的老是做呢？第一锅巴的卡的一面，别就第二呢？三幺嘛的爹，这是朋友的老吧了？锅巴子、米油子、等等，要的。因为这是朋友的老是做呢？锅巴的卡的一面，三锅锅嘛的，切张这是朋友的老锅呀？锅巴卡的嘞，别第二了呀？那三幺嘛的。别提了呀，恰中的西北人呢，落雨的、落山雨的，苦把一面点过呗，过把的竹板切多，天天都是朋友的呀，老实，感觉的西北完了，别提个能行，吃不饱，吃完钱心清洁了，吃完雨鞋乐意要的，过把要的，吃完雨鞋要的，他一呢，过把。吃完鱼了，说吧，热热心，一朵朵泡过呗，过不养，鱼不养的啦，过不没不养养的。别那鱼三块，过不有那鱼的吃过过的，我那吃完的吃过呗，过不卡的一面三过过有那过不的吃过过的，我的就把包扔一个。扛三碗豆白吞了，明年开始吃个日白，开始滚个日白，第三亩当爱的开吃么的？现在一多了呀，鱼一年的，锅巴一年的，莲一年的，塔皮一年的，别就几个难了，长嘛三块的，锅巴要嘛的，三块的锅巴要不的，别提难了，三呢这个是现在的三块锅巴买呢，功能这个是。现在一做工哎，过不掉的，俺别去吃下啊了。谁插松哦？跟着点点子写不赢了，谁插松？我那跟着点写过，过不卡的。下一年的，到一年的，谁插白存到点点子，谁写钱钱多？天天谁插松哦？写不着。他开始哦，谁吧啥样的，是吧？卡的一面，谁写钱活动呢？下菜插松哦。都是插松哦，是多糖下的加加，天天啥样的抗移民谢谢切切多多糖下你银白来的过把切不完了，都是插松哦，是感觉的些插接，但我那三年的数嘞，我那三年三个过把几月呢？但我那奴布都是插松哦，是奴布西巴的。明地接了，天天七八八的奴布印章、奴布都三叉松哦，三个，天天七八八奴布三万，过把印章、奴布西巴的了。哦，那么说吧，七姐多大能行？七八八三几个章，这加起来七八八的奴布印吧，三万七八多。但是呢，别得看这钱了，奴布都三叉松哦，三个，感觉的差不多了。但我那别的也难了呀，吃完鱼卡的嘞，锅巴卡的嘞，别的难了三样嘛的，羊空都写不能行，俺就日这些卡工钱的这个三锅巴锅巴也那，哦别吃下边那，吃完的吃些鱼都不止， 카공 체제 세세 체구 유나 내 낭투 아 또 사사 샤사세 내 유드 코바데스나 내 낭투레 다시 두 두디 유대 말 체브레 제단 유디 세고야 그 거바 유다 내는 내 낭투 세게 다시 두 두디 자제 유디 세월 체브레 레토의 충수 제법보 누부의 충수 사세 유 내 낭티의 충수 따오나 계속 거바 세고구도나 내는 그바디 또사가 그바디 가려서나 또세에 체드루와 도가 또데바디 메버스에 갸과 용에 체드루에 제가 가서 들려야 또시치리 누부 년낭도 또세스고 게제디 차장치 시에비나 딘데치 두브르와 체다 녜베디 샤젤 한게졸라 가르세시에 체구구 요아르베스나 베지지기 낭라 치바베 차워지 체나 네네 차워유 요아레 다가는 신게 고바 요아레 레 요아레 참아 요아레 참아 요아레 데 티다레레 신 베디나나 세고야게 고바디 요아르베스나 요마레 디조 카데스나 제바보 렁이기 꼴롱타 렁이기 강시에 더베 턴디라 미제 유치구구도나 유치 고바치구구나 고바치 치바보치구구도나 치바보치 딘데스 두룩디 능신 치바인나 데네 칭나 궁웨 고밤 칭나 궁웨 데네 미유주주바 용해라 편도치무 요레스 따탄다 슈신베 남인이바 레아스 차와시바디 또 가르세구와스나 치바보 차와유라 차와치바 Then Gueba Gubla, Gueba di Jube Gubla, then Dadu Chuni Nunsin, Yu Denbe, Yu Seve, Dai Jalu Ta, Dulu di Naminiba, Lesu Chava Gulayana, Sigure, Jeta, Naminiba Shiba di, Chenigi Jotu Tola, Kajibe, Nen Tawada, Masone, Mazo Zo, Cho, Sumitone, 我的 도둑 슈바이
2: 생계남부터 공감상 당대캐남체 신신바티니 편정 롱진 인친 레공 배계 롱진기 롱진 롭치 레첸시 레젠디낭 편정 롭다체메 개겐 치무와 치린도지라니 배겐 다트 리비에 콜라 치디난시 예비에 세나 엽쇼
1: Lesu chawa shiba de kongdo songsima nangshi Lesu chawa shiba de la Tene yu denba ye sigresu Tau na digabgi Lesu chawa shiba Le te dang yu denba shiba yu di Yangje dube doje la ge Gane sewe melon nang la Sumba nangshi Tuenjik rwa la Tuenjik indi zane Le shiba di Jinjuk di sa inza Le sus la dung che Sashib ju su di jagu gu yuwarba le su chawa shibadi. Da kesi le tang che yu ni di tuanjik inza kesi ya shab ju yu la yu shibadi jinjuk la ti je la la dungi che ji jaba inna jinjuk di la inza hini di je la ta shib ju tu jagu gu. Da wuna namba khar chabrasana yu tu chawa se di chabri. Che zang le su chawa. Yūtū chāwā, yūtēnbā, sē tāngzū chāngmā, tēngjīg, mīngi nāmdāng rē sē, gūmdē nēlū yē, tāgā rāng rē. Chē tāng, yūtēnbā sīgī rē, chāwā yūtēnbā sīgī rē, lēsū chāwā sīgī rē, nāmi nīpā lēsū chāwā sīgī rē, tāngzū chāngmā lō yī na, tā xie lū mīchik bā tāṁ rē mā tō jīgī, tēng tōk tō dē yī na, jīg bā rē. Tā, ngā rē chē bā yī na, tā nāmi nīpā shībā dī, lēsū chāwā shībā dī, 哦, 七八辈, 乔为于康熙了, 乔为康熙七八说, 电白, 拉顿给七顿不康熙了, 文字七古日子, 这些钱呢, 要不买着什么都, 七八辈, 乔为于康熙了, 乔为康熙七八说, 电白, 拉顿给七顿不康熙了, 那么你把, 来是乔为于电白斯, 那么呢, 약구요리스성게 체시디나라야 체바시바디 단다 녜카르스나 Kajikbe tawa nangshin tu dip sam tenpaji jawari tuyong ome tola kwanla ngudu song simba nangshin ta maung tang tanda so yang se chokwa. Yangma na tu ki keba la dunje tanda maung deba jirik peju che chokwa di ngunji song simza tadi de cheba seyagi tadi jaje tubar cheba yin. Ta yu la pen to ma to seyadi namba di to ne nge deshe che me gyumze kadesi na deshe chiluk di tumi gongba yin na me na che zang wo la ya nge mwishi mutu ngode chizu yu de kajikbe deshe gyundang di nangshin deshe cheba yin na ngare deba yin na gyo minyuwa ji tun yungu du che zang Te guagbae gyönd meyongwa chi du dine nga kajigbae yu la pen to ma to sege nami nishi cheni jokdang jorwa la dinwa ne deshe che me. Sumba, cheshi dina la ya ina, cheni dina la ina sok shibe dadi jawa re. Sok shibe dadi jawa la ina nga re debe ina gyumze yu sigwe. O gyumze yu goya gyumze kadesi na Nami nipa yina chiba pe chawa yu la chawa cheba tenpa kona yinpe kyoku duwasa na kyoku minduusa. Wala, che zang chiba pe chawa cheba so, cheba di zowl shaa je, sokda di jar je, chiba pe chawa cheba mo yinpe, nini nami nipa kodun tenlu yuwa di dupe che do seni di nana ya, sokda jago ya ki minyu goba ye di dupe che do yisa. Aashamla nge nami nipa lesu chawe kodun dendangi nambali yaayi na yishibzi chidzi yu rik tangbuti. Bena tomla duzi yu, tomla chincha, tomla dugu yu dabu bishi jikla xiaje tuyu ki kebal mijikbe sewa dabu. Wala di pe dike xiaje Maung tanda deba jirik jar chokurudu, shuk chokurudu, zo jibobo rengi ki, dine chawo di chebe tuji keba la denje, dine gongba shego reese ki tunda diyin. Xeyan, bina na su xinje, lop kang tu lop zhong che, lu zhen tang tu lu zhen zhe, dabu, be, mangda yore, 我就是不能信吃家贴不了我都家胖过过把麦子别的也许在真的对不起你那么你们连是吃呗别的这个呀那我开始就要的开始的开始呢有点被民警给接了呀真的拉动车的家用的烈用的到那拉动车扛家当马家的呢等于进入的 Ta jebar wala, bena na su xin je, lop kang tu lop zhong che, lu zhen tang tu lu zhen zhe. Shiba dabu, pe dike nana su tang tui la dung ke che ni leba re de, dini nini lop kang tang lu zhen tang shibe tang di la shukwe jinju ngayi di. Takju che zang tu shukwe de, na su shibe yung ju di se yin zang, bena sa shib ju su jor gui ba di, kong la, 在我这前面的人我就谢谢前面的人你退不了前面的人那么你把脸上插外扩顿电档给那么你把地呢别地里的别呢别地下啊这是了卡住脚这是了卡住脚别地了呀恰出你写不赢呢坦荡安做了呀活的地位西巴阿姆活的安做了呀那往几个的卡的是呢 这是的卡住脚皮鱼引不起等于我说了这是的卡住脚皮都成卡住脚皮鱼的这是引不起干不着了听我吗第三个嘛的卡住是的肯定的卡住是的呢这个这个这个这是的怕卡住脚皮鱼呢这是起降出入了出阳长的卡住脚皮鱼我说了接着 这是的巧爱语音被那么点点几个通过药的通过托这是的样七八音把的熟了点把的那都的过了呀 ngazo dati seju ngakrun nangla ya genpuri sanje lage dawa tang nangsegi yiwa di tenang xa ngare tenang pimi sikwe gomba shidang di yakur resim ni tari deya sanje zola ngode shubayin pina ya ngazo bebe xa je deshe shubayin na dao la tabzu che dao la tabzu che sido zan ngazo hobdi duspa jiki samudang yishi chudu dene dao di tabzu che se yu yinba dinde jikla 통구 요아데 데 슈글라

0: 阿妈啦，俺你不吃鸡。婆婆，我是给公子吃鸡的，就要过去他妈娘子听的，俺不过老家的。啦，吃个那老卡大绿豆，他妈听小不咯呢？没事过呢，吃个地那他妈听你，俺就不那什么多呢，俺家人全部有呢，工资他妈也他妈没听死了的，俺就不了他妈妈听死了去，就我一个呢。婆婆，就叫他妈听咋着用我？我是去让听这个呢。
1: 要不？
2: 咋了？我跟孙亚大儿子，那他妈没交税去。阿弟的，让你，呀呀，他妈的就是听穷了。闲了三四千年，迷茫不总些啥钱，是他妈去了啦。平常我们孙立功呢，听见了，咋子也挺贵手脚了。
3: 美军穷村南山卡巴安长积极古建的美术立功了，这我难过。
4: 看的，你国土美军拉出去去，人家那有不通村，土豆都卡巴安长古处积极古建的只有村巴这我难过。俺人个家也没找着呢。
2: 公布马车，既然给俺们前面都难明白，来去面。人家家呀个面的，土生光明的空头银子，俺们前面都过日。土生
5: 光明偏就能个，明白干了年过。土生
2: 光明是偏就能个月呢，明白吃点我偏就养他不难过。
5: 继续冷不，忙那样。
6: 定价继续早晚赢。
7: 俺这熊南头可林油菜来给的米东啊汤，可林先去卓兰米送啊，恰拉东的可林米东啊，可林东个新米我姐吃酒呢，开讲新都请不是。推荐俺去金州就算了，送这水呢，卓兰店家汤也入居上了店呢，卓兰下东用啊菜狗给林切的，店家汤店边继续可油鸡，推门头对过。

0: 云中龙城年轻离婚呢谈的中央民办关口龙城离婚去票改立成举债七个人。
1: 那么给团结票改给南南年中学谈的林建年三星版的中央民办关口龙城离婚给票改七个人。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属于特色一。
3: 세계남부초샴라선규로냠자리전쇼주인디가리군의비비니츠로지기공상하이냠레직수지텐진우초링조시시진핑키콜라시뷰주종기춘고섬닝아둔디콜라시뷰주종말라강자식조규다치다르체네콜라시뷰주종디교르주다퇴구창도동규퇴럽기주시리랜딥치중규주시뜬나유냠주다냠주냠주제기콜라시뷰주종따와균형체도中国超高的劳动者的可能是被集中的产业税收切入动物的，吃住了的呢？每日给实地的空白了送用钱的，每日给来往集团初步准备准备给，每日用了地基提拔七八准备了各地东西有，天给怎么灵了？可个的真弄两多年有，全江北人路的送用人路军队啊，团行有不得，洛江派的给黑把军舰没不得切入着哇，十不天给东都进了几多都团不接。怎么能忘记你别结束组别给几马拉拉都不是全部跑行于怎么能考虑切把的他们按住其他的切割是别推入给持续的命的逻辑给空上海年来这组套能把是别从对套主席习近平起可能是被最终给全国十年啊对的地位都是全部给套呢最终给个人是能我的大王长年来得了切的怎么能给两王的계급화기미망기투몽토등진체급에뒤주지못다계지침종라지송슈대계지직수대계지지도코네냠도소급받는듯나와총망정로락렌다르네촉배첩수이다분가정교라오교치바미자와르증교탑에따는데최종기중재대회망왔다대회장시하기권에계급화기미망라토바라치바자주기치듄라낭진체대계급화기투몽기문진태차주의나교로바라그디동화제이마시코라시비주종기춘고뛰마타계급대계지직주갸다촉주잠기갸벼다당린세신코라시비주종기자로촉주뉴욕다리니와웬나제스귀숨도직주니둥아주받다계급촉주학점대나찾아보응아쇼유코라시비주종기춘고대中国出现的阶级老领导觉得太顺手，全部认识了嘛？对吧？我有。根据当地考的，可能是被最终觉得的退过长途动物了。中国人特别懂感应了，特别讲老领导的感应。中国觉得可能是被最终的全国他年一级的，特别长夏六段期，可能是被最终没了，对觉得中国都市的全国差距级别接不下个的标题，我技术接不着接的。可能是被主动过的中国民族开创的六零七九榆林电饭啊设置起，我认为阶级啊阶级同盟文人绝对参与。七月中华了研究七百去年的阶级沉重了，都是以全部说白了，每天中国那几天全马人龙我们六零打的鱼。中国的两支杰作的西地的空白特色组的两支杰作的榆林开进了。也不叫牛点七八年，娘们这叫做的西宋吃酒看你修走过哪修白爬的，中国老点叫的名啊，娘们这叫做的王炸的内部了宋江切的，他都爬的松土，长下长顶的确实浪有。可能是被酒中的洛江土牛没爬的，没得中国俺这边土牛的可能是被空白的那把叫做吃酒的呀，搞的当有。博士的结构及罗聚人心及孔明忙都动了的上海娘们这组孔明的多不起的罗聚的各地动了呢而为这个男子结构你是错别难修聚的家聚的七八的今天一些也没有女刚的他的个人不贴不着萨尔比女刚萨尔不说第五萨尔不对白怕的中国可能是比罗聚结构及推走人心的给这学王三米节目的七八单元而为这个的亲戚组别结构不用送了国家没多久，却用了拉达的七八的，阶级内功高大，阶级我们就学这么的念头，可能是被外部运动的，恐怕弱点难在足够全国端吧。中国可能是被外部运动给作用没了，透过长途动物了，军队啊，各地当地恐怕就从这起，没人用了，偏不准有。你那么些人，没得人类的，注定另你说新疆施工的作用过的，那段了没得，中国缺乏的念头。最终这次军舰没把它推过长途当月。 콜라시비 미드업 링뉴 조용기 전고 시바 뛰어봤다. 점령기 미드업 링뉴 냠레틱 조조규 전고 뛰는데 중국 계급 카드 냠도 미드업 링뉴의 콜라시비 조용대 총망 냠경다. 고인 냠주라 그디 단유. 니동 숨주 송을 계급 기장된 레기 미지의 개발 제대 국민 경우 남아른 신기 탭자 조대 중국 콜라시비 넘시다 중검 조조나 후당한 슈봤다. 계지 동지 강조규 전고 뛰어봤다. 제 다루 다왕아바다. 계지 초등 주시 통마대 레그룹 댐뱅아 탁주 제봤다. 중국 조합

0: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气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提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机构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气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结用
1: 那我们来谈判着，中国为角度古罗新一不提了，几乎谈不现实。
2: 几乎谈别沮丧谈你，闽南去从未出去，吃住去，资金都不够了用。
1: 几乎谈不谈你，借起了萝卜秧。
2: 几乎谈不难你，心上了两三根儿。
1: 几乎谈不难你，胸长型藤子松。
2: 几乎谈不难你，落住气型米浆人。
1: 俺在年长期没必上不中间期，没偏不南疆，既不谈不义，既不谈不党着心，既不谈不了没必点呢。谈别沮丧中文呢，中国爱人读记写电影。
3: 进入七冬季节，十九、十七了了，每日落雨拖起，落进天堂不得当。
4: 记录秋冬季节十九、十七了了，错在进步特殊体，经领土明一些。
3: 记录秋冬季节十七了了，咱们领去满足卡兰糖不甜，白酒冻不粗。
4: 记录秋冬季节十七了了，只需补充特殊体五个月前。
3: 记录秋冬季节短久了了，茶几机通麦那么甜。
4: 记录秋冬季节短久了了。德克萨斯经过马布特旧体厕所问别处
3: 记录你都讲没准备出路每日了过去了我不那边贴给帮大听堂不如你
4: 记录你都讲没准备出路了我这个领路面日记思路那不特旧体三国的套年早动退去了
5: 日夜解决路口地铁的截图，日记送车集散给土墙管乐团。
3: 每趟人中看，平均几个景点马前呢？你个咋动土着玩了呢？

0: 탑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린 카상
4: 점링기 티린 카상
5: 생글링게 공감상 샴러 점링기 티린 카상 시베 리첸 슈긴 팅디 리첸 키 낭튼 조니 中国塔二日之为日话弥漫了土月级别国塔二日边角了年来肉的美巴所谓恰趣松啊体一人了女婿追土盘级别国了可乐西边米特平女皮给起中国罗追来给苏皮为国了约罗长美给克忙部宁都罗康族给了养家森西级别国了中国塔二日给克给汤国局给年来了七十三百国别国了 캐나다 타 아리 총튼 겐데 개팜 게 고르소힌 샴러 팅데리 생기낭 튼 십천남 센쇼 제니 슈숨님 기사수수 낭소기 알도스 이진 홀로 계지 남주 탕토 특징의 경우에 아리 초보 사쿠스타 중크의 치주 바우 인유 전니 탐규 전에 가외 침을 홍신규 로니 슈라키 지수 라리앙 진좀 총아티 차도도 계자 추규 中国塔二日查着去进入泥土岸基础职位地归托天天改新谈七连行西部塔天天各种马基金七连几位生产行日几把咱们来了民生年代谈土木托制度点别等个天着体外忙完西归个月几把蓝索别给其忙不下月切东国别国际国国罗的中国的给给南行别二日给给三国四年音乐真气毛无数 其他图则我做不谈其中能说起别等规矩生规体面阿国人阿东车不说起的音乐真了其中能说起了难约他家记住门为第一女别东处东部趁安浪咱们多求求不是第六大王阿爸音乐真起年蓝局朝阿永所年催且不局他的周阿前年罗曼松为二日初不提你约不是
6: 现在告诉来给我咱这点中国塔二日忙出去这团这这给孙娘点别对这所求了给客团给客盘起之外他都能写呢米塔米盘起之外是中国塔二日这给录据了七的钱呢你的比米森归为登据绝给没浪外月咱们来忙起你别告诉二日德普如卡塔中国忙忙蹦蹦年十七八呢 平板部队亲自去中国塔二日之外日晚三百进不塔天内古林去自动去推着不来给我忙出去在这电棒前边拍中国塔二日给客们给录据人来塔记错了路别给给追了解这个面目我应该没忙拍的去在这里三点去这塔都不应别给客们给这位乾隆局的母体顿确所居居的滚地大约 听个中国塔二日忙出去咨询中，群前面把前忙都着新月。你懂下面你说怎个了？龙哥了，二日查着忙不稀奇。小红书那年，人一给米给去查子安大透过前年，中国查着他直接去个不是。第六大王阿爸罗阿姨呢，二日巡逻路穷趁啊，中国边这摊路边去吧，电真修改，超过铁罗尼塔，切个俺们同文局穿越。
5: 而日马斯卡汀罗布金克罗马高曼西中国人参之前几年民南克中国人听着他虽然念头这不是因别从南天还将杨清金行日这些又不是中国他二日拍的这位蒙西尼民南克中约因约真他塞库斯南主唐托罗尼徐吉给在这腾格切不提中国他二日之外出给金约
6: 米确认那边的他忙出去中午呢，同他派出所中国滩二日派去，这位军事研发团委的团员杨家日上周穷月，中国滩二日集团团员来呢，民心跌出去，二日偏有心就的那去，他来台湾西湾开展级别，忙对当前领外不单呢，中国的长桥给得出送回，二日忙错罗松启人了，得几块月。 浙江国国内雷团奥运联康旗台湾举办艺术开展节目两万八十呢，加上我中国国语推入三百台，加上我中国国语东路三百米入二级，中国团集团制度级别每团几个月不是，中国团二日集团去登过呢，民办给吃过，在艺术新年三国四团音乐镇蹦蹦音乐级，毛无数其他团去落前的。
5: 天文台在这村别军将军行松组一部是，昆村组不宁，东部人不满是，跟村给为突出给杂志养营。第六大王阿爸中国堂，而且做大旗必经托建筑能够。中国堂而且给村田别特区电力给这话组局，年年三百天开南年，中国罗松堂，他能体会认为呢，中国堂而且这话特区给组织南月。 闽南籍中国堂，而且给克尼基闽南籍泽团旗登局，俺连忙话模特车的中国堂，而且忙出给泽团西边，中泽的军团安全处交警，中国了日话进的，中国堂而且泽团旗拿车了，也得给不切个日过七星，又不是。 而日堂一人娃东土团的六七松村所，特朗普师兄去拉里亚一人了，高东七叔接待员。在你学习你，而日诺斯部长被身体，而日超级一人了，变作铁娘来切入，没不是为高东七的三百六零单呢。一人了真心给为民这套企图组织越界，是不是？
6: 一些明年，俺就瞧一个车就提得出了，咱查不是冤枉，老大去他们卡塞米巴塔，同我给偏着了，都是冤。这冤起他给一人去偏着他，蒙村女婿切入着死冤。一人国民国的革命头，叫米西巴，提来到的，一人瞧给国国谈谈了，人不懂土团呢，特朗普师兄去着对你给那所看年冤起点，又不是。
5: 而且，罗斯贝在你说新年用这级别记者了行呢？而且，天津内松一人了，刚东区别开空铁客车团，乘坐一个诺了，是的，坐到金镇，拉在雷里所开空阿牌，加起当我谈这，一人去罗斯贝切乌卡机场，没给了开我这来过，从头结束，罗斯瑞雄别里所开空给车队忙不，那个参照车去牌，加起当又不是，咸阳人队他们碰的拉在。 拆解拆除，都能从团所谈之外，预备一人去支援我前出租站，搞动三团篮球，又不是。二零年九月，一人谈变做中外预备，给客了，人不先别搞动七八天，被身特意能够提前点没不谈，可别提空头为学亲笔一人了变做他去，没得给不听呢。 免得给你，免得动我，都不是个人解决。而是谈一人去某处谈，而是搞动去修建我，一人给难脱，明儿我落这么点小忙我谈，我落这谈钱吧，我说管不接给你最团，又不是。而是你们这三个人看去，你最别玩心了。别身体，一人了搞动其他三百元，咱们且看去，处处可些难。一人去我落里二去，阿我这谈路过去，马叔所吃又不是。
6: 一些明年，俺就瞧一个搞动其他三遍，一人去变焦糖，忙出个个，俺会切入住个银吧，慢慢说。我讲一人去提金去，吃不起给水果，吃米食，看意思呢，一人去点呢，水果吃不提，搞动糖连吃不来，人家提我吃完，我真吃个月饼吃。吃东过个就东过了，一人去伊斯兰三节，浪节，而且有人一人了变焦搞动吃不糖。 一人去变着马拉了，搞动了，卡点装备，女婿洗车去。你当前面交给了，而且车讲吧，一人去宁都出团内七天前节，一人了女婿全部准备变着搞动去不谈，搞动去个天，来日开了开不是？我讲第二，一人去过过了没不是？一人去七天总经去六七万，没好别的去，在你说新年的光幕。 记者这位研究来的多，但身边落实就是短信，而且一人了搞动他，没错，开车年规所，真正特区接班，我把去偏这团面积他，而且瞧一记规了明年一人去联络个天，我们去来体会落他去不越界的不是，第二，一人去总统，别只是这样去，而且一人谈着话去个给，给着他，切断了更多动过。 真是他温柔了点呢，这越亲切去批评，体会用真切的足够是一点不是。一些前年点吧，而这边就搞动起，一人去过过骆驼，卡托东搞完嘛事，天来到地，腿部在长度做完谈，他那毛团东都拉了样团丝不嘛事，可能是不农民二位拖了钱呢，而这边就了穷困所事不谈，而这给个面托不谈，玉米托吧，零头车往这给头去给干呢，熟悉的足够也不是。 而且，看那些给这些的心就看起，突然心就吧，我的还没有。
5: Tirun Putsi Shunki, Nyanula Dine, Gikup Sinki, Rengiki, Dulutan, Duntu Jugur, Gokorne, Parubu, Tabju Mitsetan, Genanki, Chipsiti, Nanchun Chibi, Jungjeni, Tar Pamgatine, Lariam, Pamgasin Shikichosu, Gubati Riji, Din Yushi. 中国人民革命党年度六十九周年的团结人不乐团结计划他国营年龄的年批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6: 我们团队的人都是这么说，天家是结果，听对就老张别话说。因为罗先生，中国推广仓位苏春丽日记马拉塔，过去给那把保存了的呢，米特平女郎在提。 出的坑内，团结团组的特色糖不够吧？工地单位，老子人住谈，那不热住，团里人不接给，苦口三不食吃药。他来咱们村民重庆团，认定去过谈，面村伢们来给，内部店别所来村民热啥吧？老子啥住呢？是跟经济批准求索，公园的具体，建设谈，面具，老子说，忙催开空了，却被小区村民公园开的担心。 人力银行座谈，日前国事部村民团结提的基础计划谈，人民集体协办谈，新来额度谈，拆动弱脚给民生村民规矩那把军械米把改革单位，每套人力给，来日拿错了团建角位，拍通七百公园，恰巧为团来扩展起人家来吃谈。 推送措备那么团结去年庙了的呢？中国第二，可能是被米特人来在新疆规矩给，催得七月开清谈，提高速，动起给出借了决心月。米特人来在谈村民年节批给给，团来立军出动，中国通的派出所，公司过一谈，年来一片太空前的，米特人来开矿给给几年来。
5: 给开别呢，可能是被老早给开给老早去南部谈，团来批给给出车拖动完，让地切不得。一些下路苏州的这个所在所来村民谈，通错了十几个，取消扩团前呢，三年提给团来城镇前去人不乐规制签约。F这个给开不多，新来过十谈，即便小区村民规制前呢，三年提个城镇谈，人南安这批给给人不三不对吧，让地签约。 拉丁米林克给克多，中国克雷克，三年提个谈，伢们来签的，人南村伢谈，苏州提醒增值期间村民规制签呢，三年提个查到村团谈，苏州来日人南村签去人不乐，让地签约，中国怎么来了？村民团来批给给伢们伢们就签的，土木托过一谈，张伢。 熊产通常密切不接给团来批给给苦肉对贴，米特人女团村民老在贴官片给团求索批给做完的工地单元，米特人女团村民老在观察团苦正点面安批给七八贴，熊产陆团去过了西部，米特人女主讲去马拉塔开车特面。 中国通的派出所秘书的托梦去开边内国做的，过一趟熊产，南田街的米特人女主讲去蓝水做过他，他被打呢。米特人女老在提，给团官片去求索，派给中华的工地单元。过了西部米特人女主讲去出国短不呢，俺们这给错给错见托，出门前的米特人女主讲了，熊女家被给进俺们来出去了。 集团群像用完工地单位牌单，米特人女总共去官片切记他，米特人女给接人来出国用扎七八年，给看秘书咋给他念托，怎么给米特人女念来增做组别牌，中国都是提军前面把吃住了有的，吃住外国团的，可能是被人女给给跟西瓦工地单的。 米特人女批给他，主讲了中国老酒坛中国趋势，技术培育。年前苏丹去陆续起来去学，话筒反而错别。因此，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他们呢，苏丹农局村长托马必坚去对称，南端这些穷者送中国他，抗体及老端出国去老端菜，掌握切东西给出怎么怎么他，罗日老端菜。 泰瓦市中年咱们是不提虽然给用给落日落居车给给这给咱们送月季给这车给不是我把钱呢你都给们送出送了旅也没说苦救都不车给是电影虽然给龙十九号咱们人三度准备您对落去南昌通过体验性铁托呢您对落组织我所切我粗暴存于유럽창매부장린진행초콩도기유럽창매누쿤심주디내기니차르캡자체비니슈응원바다나투럽디투기토유럽창매개급카키록슈구요코덥직차니내니차초팔팔교시콜레시비서버기첩시동도완키누쿤냠년총화탄두내유럽창매개급망부닝두로라수피초문세퇴비유수댄시중키니동캠니슈쩍숨러라누콘시주소주캠니니웨로십주예신닝두러러춘진정신키시주송와무소주저와타개용수망슈러뒤체누둔직체

祭坛昆玉林琴普尔摩和泰利苏电斯雄起明儿错用给其的解题点价坛地宋您对金宋界金陵殿的起兵文州恰见我对称女顿这切萨巴祖准坛皮具起把昆地东西约几点约不是电马起明儿称路托您对洛奇这切足球个名你懂下面你是自主来到唐博电马给能细谈女控几句恰恰不宜您对女别拉在萨巴一席起别连根一个我是给不着切不谈您对老子三百老子起强求不在他您对老祖准七百的口味接近所据您对定价都归妥当满了初内点被锁入妥当新点名的谈提醒您对老爹妈起女库满了他只对前几个接报所给贴了命的马文版您对老起刚给贴了所据给明天生气提醒于不是挪威图马别金穷于对称女顿贴出多的七彩忙得着心月你懂下面你是增应了组别挪威宁顿女别公司马别金起对称女顿这切穷者忙不惜做个生存顿月第六大王尼班挪威女个不宜挪威威个给所内领起南产了库尔有书金起接报切割了我所求签这不提呀挪威从来宁顿罗卡通马的团层提了立白村也不是유럽장면누콘심주디네기캡타체비예술의원바다나추로니나르신유럽장면기급기록수용콘조인롱로타니누파체교수송유미웬간남시기슈긴팁라보규대태유럽장면기급기닝두로타라르기토비누콘니펜춘습시치비나바조준치신유바타수댄기급록저록수마라키디유긴쿠르와웨도리아네멘키明儿陆书记归国机器的状态感谢陆女她你女女明儿偏着团购学她满年给偏着情绪给刺激取息吸引您对女不谈出书陆顿起陆书马拉了与人凶策顿住她陆顿点价给送抗体电力人心切入动画机其图及送月分类您对女别团错给拉达林金巴委员您起유럽장면기급기닝둔뉴발양결토굴치바티니튜동키스주식민바유린키누코말라교주르섬시치바시인비문진체유부시둔구乌兰巴托的阿信我将其那边庆约不他念这些错给娘暗汤国剧给激情就看错给错情听出不定把蒙古给科给解释乌兰巴托的错不是在二十年任期过后，朝鲜国为天门地震区，中国谈俄罗斯天不谈谈国间，三家新旧日节国剧给龙岩七九七十七八，中国谈俄罗斯年来着令从头到末是开不着七八天多年，中国谈俄罗斯科技七九年来团成三家许多来不存续，台电给中俄年来着令从头年。年这个错给娘暗汤国剧给激情就看错给错前听就不对别学错几乎开心形式在国别三年三多年同时呢中国错给本日谈陈希明呢俄罗斯这个本日俄罗斯给科普卡给老子推面年这个错给这个这些日记开间接年数切不谈中国错中国谈国间国剧老子给老铁不谈年来从这求职老子必存起必力所给一谈一一起接近彻底不下于他从手推面推年面图接一大落谈国国内深度国国于不是从度数看俄罗斯革命者库尔尤塔能系来团司司长发射来三国别接着谈领起个让俺汤头给我玩检测面且谈谈贴对你民事用给推门给这样弄形式中国谈俄罗斯社会忙不息，天不点不谈，天不切咱们去，俺们些女就可以去控诉都不谈。色心气够他，在他心够了，去通控管吧。其龙做不做给，推磨人心去，你听这个。就江北他最前呢，早晚就搞他，隔着听着他老在俺们住，俺们用别人见你，都没给当个新日子送多。俄罗斯这趟俄罗斯各级推门忙不，中国两岸趟就用其充斥了彩票定价前行，以及其他新旧定价给基金期末话，爱和美的也三国盘。俄罗斯各多细菌气味两岸趟吃不趟，女主拉水猛吸先吧，团员人不难就用其拉在
타토

0: 国塔德西策林奇诺巴米达瓦新德米纳特索米达瓦索基甘尼车月文件中国罗朱查卡谢人萨别齐聚齐特塔强求贝拉兹娘苏娘娘姐而且给科比斯一塔能系做他吞月了米通勒斯托别冲着他罗布琼麒麟月别特别别具切巧贝娘们来城西解月解送月不是
1: 中这针对其实是用我所空间城市卡级列罗松人气冲着我们谈中国塔其给其对面中国塔阿拉给讲到娘们来给凝聚铁杆儿永存图片从对头一切这些龙的恰聚切西中国塔阿拉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龙的其给中国 ཁྱི ཁོ་ལ་ཞི་བུ་ནུ་ཅུ་ཅུ་གོ་ཉམ་ལེ་ལ་ནབ་སར་གང་སི་ཁོ་དུན་ཆེ་བེ་མུན་ཅིན་ཆེ་བ་ཤེ་ཐ་རེ་གི་ཚོན་དུ་ཚེ་ཤི་ཐོ་ཐང་ཤུག་གེ་ཆེ་བ་ཆེ་ལེ་རང་ཤིན་ཆེ་བ་ཅེ་ཡུ་ཅིན་ཚོགས་རེ་ཆིན་ནང་ཐོ་བེ་རེ་ཐང་ངུ་ཅུ་ཉམ་ལེ་ཆུག་ཅེ་ཐོ་བ་ཡུ་ཚོན་དུ་ཉེ་སུ་པར་སིན་ཐོ་ཅུག་ཐང་ཅི་གེ་ཁེ་ལག་ཅེ་
2: ཁྱི
3: カナダ塔日瓦基从天垂门体你些狂气他们推索纯枪球没把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欠债
1: 也是每年累勤土格西人看得到他而一边角儿起听女他切不是给西在问提醒春门起租车王家所贴给真罪给给个你不从天之为批出了书金提给他在这给土格人不是吧要那从天春门拉出起别那不肯用天西别问真几个月不是 同马边角真最起不提给个数边角起剖度听论起话真多起不提言而且从天比如城市时呢小学从天区别能令而他看到的穿你比从天文博阿国同学过冬怎么起不提呢可能是比穿你比从天之外持续给这些言不是 而日内看到的其中穿着七岁的人不同，让看到的人有人拿着票票，而日从所谈是不是要看七岁的事。看到的我那句呢，而日穿一个过节期待给，票票团在他老鼠出借所来日了赎金册签提给满塞，看到的克莱卡吉克穿着七岁没把钱子不行事。 日记开前请问把钱把谁呢过车三百看到的推动男书金钱不贴密斯门文言推用人不如根据钱财看到的连内车股学给他我落今天学财给这洗牌拍给他的路坦三路边角拍财给钱厂里和坦城中泥塔来和坦城中松所所的车给他是 而且，其具体昆仑罗贝国车现代开不着车次，看到的普渡体外计划颇具不适。而且，我那句呢，国车三百，而且轻餐谈起来给年购买内切入住给他，我罗整天学车切入住给买些，国车四句给我们把其他车位人先开，从团开这个来日给新手切切拆个些，看到的谈三层之外，密西根阿的呢，而且兰科苏列给中内人。 我的贸易看到大陆国产看轮给不停呢，没事跟俺的金灿谈，看来了国产看轮给不谈几从去，而且南科苏军从班，人民用车体外忙活，这个日子是不是？ AT 过了十月创业一十八，台湾第二期。

0: Canada ta ri war ki chong tuen gen da ting man tu nyong ge wen ba qi ne chuo ni bi bian jiao ki po du tie gui ba de ne chong tuen chui me la su qi ba yan na chui tuen kang xi jiao ge ru gun di dong si bi wen zin qi bi shi yan ne tuen xian xi ni qi si ge zhen zui di su xi ge qi si ge xi zhen wen ti wei che ba zhen du qi ba ti yin 明儿林卓基 特朗普斯兄弟 切普斯基女婿 提维奇瓦 库尔格银别 文字用客案几个月 看到电文呢 而日从团桂林罗文呢 给南起 切普斯基 推梦文字行不他 切普斯基里日托 我国党区别 当说开起 夹表用客托不他 忙错就这段就很生气 看到他 而日从团桂林呢 七天七个月 夹表几个月 看到电总理看见文的句呢 而日能够车步电不提让我来夹表其次我在退步脱了主角也不谈看那点忙错给随特车为从团出团行了明大过不来从为切不是给人个提过车来从为边角起人个来哈将起脱又不是而日我的句呢看那点过车撒不对吧四团团从团来这给民呢忙起为我国车不满四特同而日 华尔街中学人力操盘托他把二里连大七岁给从团某主席日记聚过于不是我国期间给控诉满足党区域不满是特同金的主席别推给其点过去判把什么这级别集团党区出名他我的本日民用啊席出于天安天伦皮雷若期监控用为总统选不所把喷死
1: 谈得退俗归库免税呢看到他从团某主题日记用账案写于不是三个零件孔泽里曾严准书看着阿姨李曾经困难看抢不辞日拉时连接内幕图中央龙城严城几个别空配合车轮托归置续别李曾写的那么现就拿着第三年其他人给社交订阅
2: 八岁刚给这年安大的写笔呢
3: 就这吞云潭西皮的给车站塞不通突别落地不能求前五队长吧擦糖二级牛仔们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地摊里给人给西部奥多月
4: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家别别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
5: 来个主队长吧刚过的选备呢吕军用外马车碰到呀浪过人家别那就来越脱不得地摊里给人给恰南越
6: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7: 给过去在龙珠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地摊里，推摊南北滚都特难抢贵别，抢完喜钱。
8: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亚东住着。
9: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10: 平江龙清年轻离婚的中央民办关键龙清离婚的票价列车举债切菜谈的你毕竟去最给不到大事平江龙清年轻离婚的票价龙清年
11: 看到群众三姑娘家的前书记，
12: 群众龙亲年轻的风格，推荐龙亲年。看到群众三姑娘家的前书记。三宝听见，公看不上，今天你碰到团别车交别谈，今天这边车送书记，热啥大话热？
13: 听的列车男书记男团走呢。
14: 机场去这边日出年去日日南区年西六百六天，目的变成一百块糖。
15: 机场去日日南区三九日正常程度三百糖。
16: 刚起天气从头到年西六百几年区，我这南外过了。
17: 机场到日日南区团结，长满新不迁不迁不糖，重庆内永外江小东塘，
18: 四川内永外李涛爷，机场到月西南边托，这些年塑胶是些做白块。
19: 让中介，带来小区，提供带来春运两头，妥当接单三百七十七年。现任居住就用六百七十单位过了。
20: 那这场一天，老朝堂三年晚，俺们来去南北托呢。老平老民，我们叫连团社区了点点。
21: 那些新单别崩卡，少将前边过少人。
22: 咱们来前去南屯西镇南，三楼呢。
23: 集中去这边，你是住人去，日日南区，年些六九六团，目的变成一百趟。昨年头上了。